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
1: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3: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从生产办公到衣食起居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青年眼中，它不仅是工具，更是伙伴，但是也潜藏风险。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我们的记者走上街头，倾听青年的心声。AI 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哪里？以人为本如何在算法中体现？面对 AI 全球治理，大家又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听听青年朋友们怎么说。
4: 要给 AI 颁个奖的话，你会给他发最佳同事还是最想拉黑呢？为什么？
5: 我觉得最佳同事吧，尤其是一些低效的重复的事情，它可以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我觉得目前的 AI 的一个水平已经很高了，还是可以评得上一个比较优秀的同事的。
6: 最佳同事吧，因为你像我现在平时生活中嘛 ，AI 也蛮好的，对吧？我有的时候，打比方出去旅游，再叫他做一个攻略，还有这种医疗方面的我不懂的疑问，他都会反馈出来的嘛，比以前方便很多了嘛。
7: 我想给他颁个最强拉黑吧。
1: 为什么？
7: 因为我在上周我用 agent 去完成一个任务时候，我给他提了2个要求，然后他当时是第一次给我发这个文件，他只达成了第一个要求，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必须得把第二个要求给完成，然后结果第二次他给我发文件的时候，他就又只包含第二个要求。那天我脑子快被气炸，我想把我电脑给砸了。
8: 我自己是城市交通，然后做自动驾驶感知方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要守住的底线更多是基于物理真实世界的那个安全性。
9: AI 毕竟是技术，所以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的，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个联系和沟通、情感、尊重都是 AI 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技术不能最后取代人，人不能在技术的发展中消失，我觉得一定要遵守人以人为本的这个底线。我觉得我们国家它非常关注 AI 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就是技术的治理和与别的国家的合作。有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技术的支援帮助，然后我们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8: 中国丰富的真实场景的测试集，也有无数的这样的青年科学研究者投入其中。那我期待我们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把人工智能领域做得更好。
10: 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关于这个新的 AI 的全球治理，我最希望的成果一个是如何能多边共赢，形成一个更好的共创共生的一个生态另一个呢，就希望能让 AI 的这种跨国普惠更好的在跨平台开源的这种治理结构下，大家能形成一种新的机制，鼓励创新，一边跑一边形成新的标准。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1: 7月14号，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三伏天今天开启，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时段。
1: 昨天，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粮食生产有关问题，反映当地存在耕地非粮化、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湖南省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此外，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起，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1.5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过5%。
1: 综合俄媒报道，北京时间昨晚10点48分，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2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4734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75次余震。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点49分，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30度。东经125.10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菲律宾方面表示，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但会有余震。
0: 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凭借上半场奥亚萨瓦尔的点球以及下半场波罗的单刀破门，以2-0战胜法国队，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杯决赛。

0: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15号凌晨表示，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大型设备仓库等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在阿巴斯港、该省其他沿海地区及波斯湾多个岛屿不时听到爆炸声响。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控系统已启动。
2: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

0: 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2: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2: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方面用所谓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4: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这种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这个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所以说呢，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想法真的落实的话，那就显示出美国实际上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冲着一个长期化，或者说这个

0: 种冲突的烈度不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走，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局势会长期的持续的动荡和这个冲突的风险会持续的拉高。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2: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2: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指出，美国对红海紧张局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要尊重也门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中方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4: 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实现稳健增长，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社会要加大关注与投入，帮助地区国家着力化解治理、安全和发展难题，巩固来之不易的向好势头。中方愿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为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

0: 目前，直布罗陀外交和国防由英国政府管辖，而包括税收在内的其他事务均由地方当局管理。
1: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

0: 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 2.6%。 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五月的 4.2% 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1: 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对所谓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是荒谬的。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彻底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带来利润。孙正义认为，那些声称讨厌或谴责人工智能的人是在将自己的世界封闭起来，本质上已经拒绝了自我的进化。软银集团今年5月发布信息显示，受益于对人工智能投资取得的丰硕回报。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台风巴威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台风影响，吉林多地的防汛工作仍在持续。从昨天下午开始，吉林辽源城区雨势开始减弱。昨天傍晚天气逐渐转晴。
1: 那目前当地还在进行哪些防汛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吉林辽源的总台央视记者韩冰。韩冰，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源城区的福民桥旁的栈道。那福民桥呢，横跨东辽河城区干流，也是监测城区洪峰过境的一个核心的观测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由于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在不断上涨。那么水量最大的时候呢，水面的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呢，是不到半米。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桥墩上露出的黑色的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是在持续的下降。那从昨天傍晚开始呢，降雨呢，就是在逐渐的减弱。那辽源市的今天的天气啊，大家也看到了，是在放晴了。那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从10号开始，辽源所在的吉林中南部地区呢，是 们也看到了城区的主干道之一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那么当时的积水呢，可以说是完全没过了我的脚踝，那最深处呢是达到了我的小腿的位置。那当地的消防、城管、园林、环卫这些部门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应急排涝的工作。那目前的主干道在今天早晨已经恢复通行了。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那东丰县呢是先后出现了11处非常明显的积水点。那么全县呢也是在紧急出动了200多人来开展排涝。那目前呢9处点位是已经完成了排涝的任务，还有2处点位呢是在加大疏通清淤的力度，在持续开展排涝的工作。那预计呢，明天上午的10点，各积水的这个道路呢将可以全部的恢复正常通行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那二龙湖水库呢是提前预泄腾库。那辽源市的8座中型的水库呢，100余个村级的塘坝呢也是进行了分级的管控。那么东辽县呢对泄洪能力不足的塘坝是开挖了临时的溢洪道，来消除漫坝冲毁农田或者民居这样的一些隐患。那目前呢，当地的像气象水利部门呢就监测显示，像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也在持续的回落，中小型的水库运行呢也是比较平稳，但是呢全市仍然处于主汛期，所以说像滑坡呀、小型的山洪风险呢是依然存在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在持续开展堤防隐患的排查，像河道的清淤还有全域消杀这样一些汛后的处置工作。好，以上呢就是我在吉林辽源的报道。那时间交还北京演播室。
0: 雨过天晴，而且水流平稳，我也注意到你身后后方的交通也是秩序井然。感谢韩冰带来的报道。
2: 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昨天下午2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拦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经常会听到某江发生了第几号洪水。
0: 那什么是洪水编号？编号洪水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3: 洪水编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第9号台风

0: 简单来说，就是给达到规定标准的洪水办一张官方身份证，编号由江河湖泊名称、发生洪水年份和洪水序号三部分组成。比如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洪水编号采用主要江河依据测站指标阈值的技术架构，选择流域防洪社会影响较大的主要江河为编号对象，以具有控制站或代表站的水文测站为编号依据测站，采用警戒水位、流量、2到5年一遇洪水量级作为编号阈值。一旦编号依据测站实测水位、流量达到起编阈值，即进行编号。
0: 面对汛期持续降雨、江河涨水，洪水编号是防汛救灾的重要信号标尺。一旦发布编号洪水，就意味着当前汛情进入重点防御状态。水利部门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当地将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3: 相关部门集结强检力量，有序开展交通管制、堤防加固、群众转移等工作。
4: 吉林通化市辉南县地处辉发河干流沿线，河道蜿蜒绵长，沿岸村屯密集，山水交织，防汛承压面广。降雨出现后，各乡镇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群众。
5: 我镇将2098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其中310人为辉发农中学集中安置，其余人全部到各村高点安全区投亲靠友。
4: 同时，交警部门对辉发河沿线危险路段布设警戒线，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杜绝涉水安全隐患。针对河堤薄弱地段，组织抢险力量冒雨作业，接力装填搬运沙袋，紧急加固堤身，强化河道堤防防洪能力。
2: 在辽宁，大范围降水对铁路运输产生了较大影响，造成线路水情险情多发，多条列车停运。
3: 沈阳公务段的抢修人员从7月11号开始连续作业作战70多个小时，巡查排除各类险情。
6: 这里是沈吉铁路下行线18公里910米处，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2号晚上开始的暴雨导致这里的护坡发生多处的垮塌。我们看到的这个滑坡呢，是早晨发生的，滑坡导致大量的树木倾倒在线路上。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倒下来的树木进行清理，确保线路早日开通。
7: 在沈吉铁路线上，记者看到不到500米的路段就有5、6处滑坡险情，有些滑坡还不稳固。沈阳公务段的抢修人员一边用电锯分解树枝，一边用施工机械对淤泥进行清理。
8: 这个滑坡就是因为连续降雨，范围和这个雨量呢都比较大，所以这种滑坡呢极容易造成这个风险，可能导致我们线路呢无法运行列车。
7: 面对防洪防汛的严峻形势，国铁沈阳局发布一级灾害天气预警，沈阳公务段全体干部职工都赶赴到线路上冒雨巡查，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清除侵入线路的危树，及时疏通排水设施，第一时间处置线路水害。截至目前，已出动现场作业人员1.2万余人次，排查清除水害隐患100余处。在沈阳公务段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截至15号凌晨4点，京哈、新通、喀赤、沈大、朝陵、盘营、长白、沈山、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12条线路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同时，国铁沈阳局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因为具体线路的恢复过程还在不断变化中，铁路部门提醒出行旅客通过登录12306官网或手机12306 APP 及时查看票务信息，避免延误行程。
2: 7月12号晚上，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内涝， 在宽城镇，街道淤泥堆积，房屋和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0: 当地调配了数十台运输车、铲车、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协助商户清理淤泥，加快恢复经营秩序。截至目前，宽城县已完成20.8公里街道清淤，清运淤泥约3万立方米，预计全县清淤工作将于2到3天后结束。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昨天起，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
0: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共有4700余艘船舶被长江海事部门疏导至安全地方避台风。整个管制期间，未发生一起船舶险情和安全事故。为保障复航秩序，海事部门采取分时段、分水域、分批次方式组织船舶恢复通行。
1: 目前，长江部分水域仍有局部阵风，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严格遵守通航规则，遇突发情况及时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视线转向广西，受此前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镇龙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严重受损，救援物资和设备运输一度受阻。
0: 7月11号，通往乡里的主干道终于打通，救援力量得以向更深的山区推进。目前，当地正全力组织抢修通往各村的道路。
2: 镇龙乡下辖11个村委会，包含83个自然村，其中河源村距镇龙乡政府约10公里。受强降雨影响，从乡政府到河源村的路上发生了多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道路被毁严重，成为此次抢通任务中难度最大的路段。
3: 我们现在正在从镇龙乡人民政府往到它的河源村走的这条路段，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路面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差的，包括现在地面上有很多从山上被洪水冲下来的淤泥，还有这个倒伏的树木，倒伏情况也比较严重，整个路面还是非常的湿滑。刚才我们的车也是因为路面打滑不得不停在靠下的位置，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泥，它的这个含水量还是很高的，包括我用手触摸一下，还是非常的湿润，所以脚踩上去也还是属于这种泥浆的状态，目前只能靠我们徒步继续再往前。
2: 行进到昌六村，记者看到沿路的淤泥很厚，挖机正在进行作业，不少村民通过肩挑背扛的方式将救灾生活物资运送进村。
3: 我现在就在镇龙乡的昌六村的位置，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我们的救援队员的这个挖机正在进行道路清淤的作业，整个的这个淤泥还是非常的厚的，淤泥的厚度已经没过了我们这个挖机的这个履带啊，整个它的状态还是属于一个泥浆的状态。那么这里呢，距离这个昌六村里边的位置大概有1.5公里的距离，刚才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昌六村的村民啊，在通过这个人扛的这个方式来将我们的这个物资继续的往里边进行一个运送。
2: 为尽快打通河源村的救援通道，抢修人员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昼夜作业，重型挖掘机负责开路，中小型挖掘机分段多点同步推进，提高道路抢通效率。
3: 这里就是昌六新村继续往河源村前进的这个路上，我的位置现在就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昌六新村的一个拐弯处，而前方呢大概3公里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这个河源村。那么整体的这个路况呢，山路的这个弯道还是非常多的，在我的身后挖掘机正在进行一个塌方的一个清理作业，包括现在正在清理我们路上的这个淤泥，整体的路况还是非常的复杂的，有很多这个倒伏的树木，包括我们这个山体垮塌，所以整体的推进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2: 目前当地先要抓紧抢通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随后还要继续抢通各下辖自然村的道路，保证物资和人员进出。
1: 受强对流天气持续影响，昨天凌晨至上午，广西贵港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涝情况，一小区配电房设备故障，居民用电受到影响。
0: 当地电力抢修人员立即赶往处置，并调配设备为居民提供临时供电。记者从贵港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明两天仍有降水。

0: 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
0: 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将持续至8月23号，共计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潮湿闷热的时段，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北京以高温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预计本周末北京将迎来降雨，届时高温将得到暂时缓解。
1: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在垫江县明月山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1: 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江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
0: 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
1: 高温不仅影响我国，也在影响着欧洲多国。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0: 近日，法国首都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14号，法国塞纳马恩省省长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据法国检方14号通报称，针对枫丹白露森林及周边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法国内政部长此前表示，森林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总台记者14号赶赴枫丹白露火山现场，进行实地探访。让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法国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消防人员呢进行灭火的工作。明火呢已经熄灭，但是呢，地面呢仍然冒起浓厚的这个浓烟，现场的烧焦的味道特别的重。
3: Alors ça, on peut pas vous dire, parce qu'il y a toujours quelques reprises. Voilà, pour l'instant, on voit bien qu'il évolue encore, puisque on arrive encore à, il arrive encore à évoluer, puisque hier il était pas ici, il était un peu plus là-bas. Donc du coup là, on peut pas dire nous.
4: Qu'est-ce que la difficulté principale maintenant pour contrôler le feu ?
3: C'est toutes les reprises qu'il y a, il faut bien les éteindre pour pas que ça reprenne.

0: Voilà, dès qu'il y a des fumerolles au niveau des lisières, sur le bord, ça veut dire que le feu peut continuer à se propager. C'est ça, on travaille sur ça, sur les lisières. Dès que ça fume, on gratte justement pour éteindre ce qui brûle dessous.
1: 法国政府已投入前所未有的灭火力量，目前共有850余名消防员参与灭火，这也是巴黎大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出动灭火飞机参与森林灭火。消防员表示的，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让火势停止蔓延，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森林内部仍可能存在暗燃点。
0: Mmh. Ici, il y a de la mousse et des racines dessous, et le feu se propage comme on le voit ici. Là. Il va se propager dessous. Voilà, il y a des racines et le feu suit. Donc il se propage par la mousse, donc on est obligé de gratter.
1: 受火势影响，约1000名居民和游客一度被紧急疏散。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部分道路、高速公路及森林区域仍实行封闭管理。总台央视记者陈明磊，法国巴黎报道。
2: 看完了记者从枫丹白露山火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视线转向荷兰。据荷兰媒体14号报道，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七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继续下降。
3: 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在经历连续几年霜冻、干旱等极端天气导致减产后，今年全国果园普遍迎来丰收，其中杏子产量预计可达50000吨，创历史纪录。然而，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如何将鲜果及时采摘销售出去，成为当地农民面临的挑战。
4: 格罗茨卡是塞尔维亚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核心产区，在经历了连续几个干旱和霜冻年份后，今年的杏子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丰产。在当地一家收购站前，满载着各类水果的拖拉机络绎不绝。收购商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收购的水果量都在10吨左右，但收购价格因鲜果去向不同而差异较大。
5: Pova se koristi kao sveže voće za izvoz, pova se koristi za industrijsku preradu. Prva klasa voća, to jest voće koje je namijenjeno za eksport, za izvoz, cena se kreta ove godine između 70 i 120 dinara za kajsiju, a cena otkupnog voća je varirala između 35 i 40.
4: 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杏子等水果保鲜期极短，丰收的大量鲜果在短时间内集中上市，而当地冷库和冷链物流能力跟不上，果农在采摘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果实出售，这使得果农只能将大量优质杏子廉价售往加工厂。记者了解到，目前塞尔维亚的水果种植仍以小型家庭果园为主，这种分散化的生产结构使得单个农户很难承担现代化冷库的建设成本。在农民们忙着与时间和天气赛跑，希望能把鲜果及时采摘卖出去时，塞尔维亚政府和工商会也采取多项措施，协调采摘、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帮助果农应对丰产带来的甜蜜负担。
6: Basically two streamlines. One is being distributed to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gency, which every year has programs for supporting such endeavo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he support, especially for the small farmers, through national support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founded a daughter company, which is called Serbia Export. Its main task is to aggregate the offer and to be the middleman in finding and aggregating the small production businesses in Serbia, or relatively small, or even the bigger ones, so it can cooperate with, for instance, Chinese partners.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
2: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报道。
7: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

0: 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十五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二十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二十二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巴威已经变性为温带气旋并停止编号，今天呢它的影响也会趋于结束。那么过去两天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雨水将会消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即便是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有可能会之后发生，需要继续的警惕。降水此消彼长，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外围的降雨将会有所增强，其中呢伴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波比较强的降雨。此外呢，在华南多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青海、甘肃、还有四川以及河南、山东、江苏、广西、广东还有云南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且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山东的南部、江苏、安徽的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还有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云南的东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也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陕西等地会有大暴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长春晴，20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1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榆林阴，20到32度；利州晴转多云，26到39度。南充晴转阵雨，29到40度；宜宾晴，29到38度；重庆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转阵雨，19到29度；曲靖中雨转阴，19到29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1到31度。邯郸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鹤壁小雨，25到32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安庆阴转多云，28到33度；上海多云，30到38度；襄阳阴，28到36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漳州小雨，25到32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在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的经济数据都有哪些关注点？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妙然，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国务院新闻办为您带来直播报道。那今天上午十点，也就是大约再过一个小时呢，国家统计局将在这里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在现场了解到，报名参加今天这场发布会的媒体机构数量是超过了90家。那这么多的中外媒体来到现场，大家最关注的热点都有哪些？那首先，媒体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的 GDP 增速。那今年以来，我国是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多个部门从提振消费、稳定外贸外资发展等方面是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那么从前五个月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是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随着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那这些呢都是在场的记者们非常想了解的。其次，有关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也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那么国家统计局又将如何来预判下一阶段的经济走势，大家都很想听听相关负责人有何解读和分析。那同时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消费领域的话题。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那么一系列促消费举措的效果如何，我国消费市场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那么就在前两天啊，扩大消费15规划正式对外公布，那规划中是设立了15、17我国消费领域的发展目标。那么下一阶段我国在促消费，特别是扩大高品质供给方面，还会出台哪些政策举措，也是记者们都很关心的。那除了消费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从今年前几个月的数据来看，新兴领域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上半年我国在新产业培育以及新动能培育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此外，投资、外贸、消费以及就业等热点话题呢，在今天的这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也应该会有所回应。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稍后发布会上的重要信息。我和我的同事也会持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好的，妙然，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
0: 好的，宋婉。那么关于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稍后十点，我们也将会对发布会的重要发布进行直播。此外，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将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也将会为您带来及时的报道。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是由两岸青年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平台。本届文化月将持续到9月中旬，在江苏多个城市陆续开展70多场活动。两岸青年将会借由此次活动，共同体验中华文化多样化场景，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成就。今天下午，雄宜高铁山西段将会完成铺轨，为线路的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宜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宜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雄宜高铁山西段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今年5月开始铺轨，预计2027年3月底雄新高铁将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推。

0: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4号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15号凌晨表示，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大型设备仓库等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在阿巴斯港、该省其他沿海地区及波斯湾多个岛屿不时听到爆炸声响。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
0: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在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会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方面所谓的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3: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换。

0: 詹姆斯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这种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这个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所以说呢，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想法真的落实的话，那就显示出美国实际上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冲着一个长期化，或者说这个这种冲突的烈度不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走，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局势会长期的持续的动荡和这个冲突的风险会持续的拉高。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性，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的发生。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

0: 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在当天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军空军基地停放。美方此前曾向以方承诺，将把在本古里安机场的加油机数量削减并维持在20架以内。另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经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的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冻结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目前巴威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东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从昨天起到17号，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3: 本轮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陕西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黄河中游小北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压紧压实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落实淤地坝防汛责任，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1: 受到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昨天下午2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的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蓝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的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在吉林多地的防汛工作仍然在继续，从昨天下午开始，吉林辽源城区雨势开始减弱，昨天傍晚天气逐渐转晴，当地现在的防汛工作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早上从吉林辽源发回的报道。
4: 福明桥呢，横跨东辽河城区干流，也是监测城区洪峰过境的一个核心的观测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由于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在不断上涨。那么水量最大的时候呢，水面的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呢是不到半米。

0: 在过去的48小时，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呢，辽源市全域的平均降雨量是已经达到了158.9毫米。那它所辖的像东丰县南部的乡镇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361.7毫米。那么就在这短短的两天呢，这些地方的最大降雨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可以说是一半以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呢，也给辽源城区还有乡镇街道的很多的低洼路段呢，是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和内涝。那我们昨天啊是在辽源的东丰县进行采访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城区的主干道之一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那目前的主干道在今天早晨已经恢复通行了。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那东丰县呢是先后出现了11处非常明显的积水点。那目前呢9处点位是已经完成了排涝的任务。那预计呢明天上午的10点，各积水的这个道路呢将可以全部的恢复正常通行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那二龙湖水库呢是提前预泄腾库。那辽源市的8座中型的水库呢，100余个村级的塘坝呢也是进行了分级的管控。那么东辽县呢对泄洪能力不足的塘坝是开挖了临时的溢洪道，来消除漫坝冲毁农田或者民居这样的一些隐患。那目前呢，当地的像气象水利部门呢就监测显示，像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也在持续的回落，中小型的水库运行呢也是比较平稳，但是呢全市仍然处于主汛期，所以说像滑坡呀、小型的山洪风险呢是依然存在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呢也是在持续开展堤防隐患的排查，像河道的清淤还有全域消沙这样一些汛后的处置工作。
1: 河北承德宽城县这两天也出现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有多个乡镇都出现了内涝。目前当地武装部已经组织民兵将村民安全转移至附近的7个集中安置点。昨天民兵救援队同时配合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多方抢险救援力量进驻受灾村庄，开展逐户摸排险情、清淤通路、河道清障等工作。已经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等设施仍然在加紧抢修中。受到此前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镇龙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严重受损，救援物资和设备运输一度受阻。近日通往乡里的主干道终于打通了，救援力量得以向更深的山区推进。目前当地正在全力地组织抢修通往各村的道路。
2: 镇龙乡下辖11个村委会，包含83个自然村，其中河源村距镇龙乡政府约10公里。受强降雨影响，从乡政府到河源村的路上发生了多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道路被毁严重，成为此次抢通任务中难度最大的路段。
3: 我们现在正在从镇龙乡人民政府往到它的河源村走的这条路段，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路面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差的，包括现在地面上有很多从山上被洪水冲下来的淤泥，还有这个倒伏的树木，倒伏情况也比较严重，整个路面还是非常的湿滑。刚才我们的车也是因为路面打滑不得不停在靠下的位置，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泥它的这个含水量还是很高的，包括我用手触摸一下还是非常的湿润，所以脚踩上去也还是属于这种泥浆的状态，目前只能靠我们徒步继续再往前。
2: 行进到昌六村，记者看到沿路的淤泥很厚，挖机正在进行作业，不少村民通过肩挑背扛的方式将救灾生活物资运送进村。
3: 我现在就在镇龙乡的昌六村的位置，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我们的救援队员的这个挖机正在进行道路清淤的作业，整个的这个淤泥还是非常的厚的，淤泥的厚度已经没过了我们这个挖机的这个履带啊，整个它的状态还是属于一个泥浆的状态。那么这里呢，距离这个昌六村里边的位置大概有1.5公里的距离，刚才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昌六村的村民啊，在通过这个人扛的这个方式来将我们的这个物资继续的往里边进行一个运送。
2: 为尽快打通河源村的救援通道，抢修人员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昼夜作业，重型挖掘机负责开路。

0: 中小型挖掘机分段多点同步推进，提高道路抢通效率。
1: 这里就是昌六新村继续往河源村前进的这个路上，我的位置现在就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昌六新村的一个拐弯处，而前方呢大概3公里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这个河源村。那么整体的这个路况呢，山路的这个弯道还是非常多的。在我的身后，挖掘机正在进行一个塌方的一个清理作业。

0: 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随后还要继续抢通各下辖自然村的道路，保证物资和人员进出。
1: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从今天开始，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会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的高温烘烤模式也已经开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会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都会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会贯穿全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明两天北京也是以高温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至36摄氏度，预计本周末北京将会迎来降雨，届时高温将得到暂时的缓解。气象部门提醒，三伏天体感闷热，应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并及时的补充水分。昨天，重庆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都会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此外，持续晴热高温也会导致森林火灾的风险升高。森林防火队员利用无人机对重点的林区、火灾高发易发区域进行动态巡查，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河南多地这两天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7号，河南全省将会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会有所缓和，但是西南部和东南部仍将会持续在37到39摄氏度。医生提醒大家，持续的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
2: 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介绍，热射病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会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损伤，属于严重致命性疾病。
3: 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主要是高热、昏迷、无汗，年老的患者、婴幼儿、体弱多病的患者、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高温无风的环境工作者、封闭暴晒空间工作者、特殊体质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高强度劳动者。
2: 医生提醒，面对热射病，关键在于预防。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一旦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必须立即就医。
3: 首先要立即转移患者，同时呼叫120，在120到来之前要一个物理降温，另外要监测一个体温，然后判断神志。如果神志异常的患者，要保持一个气道的通畅，防止气道一个分泌物的一个堵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同时，办法还要求服务提供者确立身份提醒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今天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 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

0: 较大限制。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
0: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
1: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
3: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中。
1: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3: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 此外，专家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较大影响。新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专家介绍，新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增强指引性和可操作性。
3: 对于你作出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应当依托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决定同时告知给当事人，当事人也可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的异议成立的，就不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且呢告知当事人。同时，当事人还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并可以依法申请信用修复。这些制度设计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且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巴林内政部在15号凌晨的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了拦截。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实现稳健增长，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社会要加大关注与投入，帮助地区国家着力化解治理、安全和发展难题，巩固来之不易的向好势头。中方愿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为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1: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2.6%。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0: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会被取消，边境管控将会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会大幅地便利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面积近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目前，直布罗陀外交和国防由英国政府管辖，而包括税收在内的其他事务均由地方当局管理。美国联邦航空局在13号宣布，已经结束了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的第13次试飞。
1: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0: 综合俄媒的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的17点48分，北京时间22点48分，搭载了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点52分，北京时间今天1点52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是国际空间站第75次远征任务。按照计划，新乘组在抵达之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会返回地球。据悉，新乘组将会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欧洲多地近来高温天气持续，根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连日的高温，英国多地山火在持续的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

0: 的娱乐生活、致思公益、随葬陶俑制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由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主办的非遗新生国潮万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昨天在京启动。
1: 本次活动展映的影片包括聚焦梅派艺术在21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尽显梅派京剧独有艺术魅力的又见梅兰芳，通过 AI 探索再现京剧大师程砚秋传奇人生的百年程派，以及跨越时光长河用珍贵历史影像展现华夏非遗瑰宝与传统民俗文化的非遗电影记忆等10余部以传统文化与非遗为主题的记录电影。与此同时，主办方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参展影片，入选影片将分批次加入展映活动。
2: 纪录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真实，那我们希望通过纪录电影这种形式把非遗留在光影之间。这次活动呢，不仅仅是在电影院，还要进校园、进社区，进一些文旅小镇。
1: 本次展映活动将覆盖全国30个主要城市，联动合作影院、高校、社区文化中心、乡村，形成影院、校园、社区、非遗阵地多点联动的放映网络，总计放映场次近600场。
0: 直击演训场，目前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皖东某训练场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侦察引导、指挥控制、快反射击等综合作战能力。
3: 演练开始，炮兵侦察班组前出渗透至目标前沿，利用多种器材设备对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区展开侦察定位，各炮班根据接收的目标参数快速解算射击诸元，随即单炮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4: 这次单炮自主打击，我们从目标接收到完成射击，全程由我们班独立实施，侦察班的精确引导让我们打得更准，也更有底气。我们从解算射击组员到射击完成准备，时间比以往缩短了将近1/3，打击精度也提高了不少。
3: 随后火箭炮连快速机动至预定阵地，根据指挥员下达的指令，数十枚火箭弹齐射，对远距离目标区实施饱和式覆盖打击，远程火力突击任务顺利完成。入夜后，战场能见度下降，炮兵侦察分队利用红外热成像器材持续搜索监视目标，榴炮分队借助微光夜视器材完成标定和弹药装填，各炮手在暗夜条件下精准操作，阵地指挥员下达齐射命令后，数门火炮同步激发，观察所根据炸点信息迅速修正偏差，引导后续火力完成覆盖打击。
5: 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侦察班组全时域参与引导校射，真正把侦察感知、指挥控制和火力打击串成了一个整体。从白天到黑夜，部队在不同天候、不同科目下的火力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都达到了预期效果，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有效锤炼。
0: 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北高原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部队全天候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6: 两动五，两幺幺，一批两架，动3号起飞。
7: 西北某机场接到塔台指令的数架直升机完成增速转弯动作后，飞向指定空域。途中，指挥组随机嵌入电磁干扰、雷达探测等特情，飞行员必须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灵活调整飞行姿态。
8: 此次训练，我们既要摸透快速规避雷达侦测的方法路径，还要确保在机动规避的过程中完成对隐显目标的侦察，这是我们今年训练里反复演练重点攻关的核心内容。
7: 除了特情处置训练外，参训机组密切协同，利用地形地貌开展低空突防、火力突击等科目训练，不断摸索提升直升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为未来执行各项任务打基础。
8: 为了能够更快地适应新的训练模式，我们注重打牢飞行基础，尽快掌握战术战法运用，这样既能缩短战斗力的形成周期，又能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7: 夜幕降临， 保障人员完成油料加注后，战

0: 即再次升空。飞行员通过仪表设备判断飞行姿态和航迹位置，完成悬停、拉升等一系列飞行动作。随着最后一架战机顺利返航，此次飞行训练圆满结束。
1: 我们就是要把高原恶劣环境当作天然练兵场，在复杂极限条件下摔打磨砺飞行员，进一步加强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在未来战场能从容应对，稳操胜券。
2: 我们接下来看一组救援现场。近日，在贵州遵义市的绥阳县，几名游客擅自在未开发的峡谷当中溯溪探险，一名男子摔倒，脚踝受伤。接到求助之后，消防员赶赴现场营救。
3: 当晚八点多，消防员抵达事发区域。经核实，被困人员位于峡谷腹地，消防员需要翻越多处险峻崖壁才能抵达被困点位。行进路上，两侧崖壁陡峭，消防员在岩壁稳固位置设置锚钉，架设保护绳索，艰难攀爬。天黑视线不佳，途中还突然降雨，峡谷内溪流水量明显增大，大家的行进十分困难。
1: 踩里面。
3: 经过7个小时的攀爬，次日凌晨3点多，消防员终于抵达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初步检查，受伤男子脚踝肿胀，疑似骨折，但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消防员对男子受伤部位进行固定，利用担架将男子向山下转移。经过约3个小时的行进，受伤男子和同行人员安全下山，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多变，开展溯溪、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前，应提前了解当地及河道上游天气情况，合理规划路线，避免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及其他危险地段。
2: 几天前，在山东青岛，有一名男子在海里游泳的时候被大浪卷离了海岸，因为体力透支而无法自主游回。在这个紧急时刻，附近游玩的市民果断地冲入海中救人。
3: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上风浪明显增大，一名男子游泳时被海浪卷离岸边。正在沙滩上游玩的市民王德强发现后，立刻跑向海里。
1: 当时我脱了衣服之后呢，我就向他游去，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我就发现他这个状态很不好，几乎就没有力气了，我就把他往上推，游到他身后往上推，我另外两个朋友就看我们两个也没劲了，就赶紧往下游接应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一块就合力把他给拖上来了。
3: 王德强和朋友们默契配合，短短2分多钟成功将男子拖上沙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该男子送往医院检查。经过观察，男子无大碍，已经顺利出院。
1: 当时确实没什么想法，就是想把他捞上来，就这么简单。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3: 据了解，事发当天，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青岛也开始略受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影响期间，沿海风浪和暗流风险高，情况多变，此时应谨慎在海边游玩，注意自身安全。
2: 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宁区的一个停车场，有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外卖员、物业人员和热心群众联手施救，为后续的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3: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兴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4: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L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3: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5: 我伤势才扣1块钱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2: 前几天在安徽合肥市，有一名12岁的小女孩在路边滑倒之后失去了意识，在危急时刻，正在附近吃饭的医生张思成赶了过来，为孩子实施了心肺复苏。

0: 当天上午10点多，一名小女孩经过一家店门口时不慎滑倒，失去了意识。在附近的父母发现后，立刻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后，医生张思成立刻赶了过来。当天他正好回合肥探亲，事发时刚好在路边吃饭。
1: 检查评估以后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停掉的，他的脸色口唇都是呈一个很紫的一个状态，已经有缺氧的一个症状了。
0: 张思成对女孩实施了心肺按压，并请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持续按压约2分钟后，小女孩的心跳呼吸逐渐恢复，人也清醒过来。随后女孩被送往医院，由于救助及时，目前女孩身体已无大碍，家人正对孩子发病的原因做进一步检查。
1: 整个施救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荣耀吧。
2: 好，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十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现在发布会即将开始，我们一起进入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

0: 我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女士。下面我们首先请毛盛勇先生做介绍。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一，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数为54.3%，上升0.4个百分点。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
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

0: 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个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亿，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谢谢。
2: 刚刚直播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相关解读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家发

0: 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魏先生，刚才的发布会有哪些信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还想请教您，未来中国经济如何更好地行稳致远呢？
1: 主持人，我们从刚才发布的经济数据看呢，那么可以说上半年中国经济迎难而上，稳中有进，那么为高质量发展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我们首先看总量，总量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稳，我们增速的稳。那么这样的一个稳本身就是最大的亮点和最有利的因素，因为我们超过140万亿的这样大的一个体量，那么每实现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那么这个经济的增量就是巨大的。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稳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增量，我们就能够推动我们的新动能的这种加快的培育。那么此外呢，我们再看结构，可以说呀，结构调整过程当中呢是呈现了一个亮点纷呈。我们看从宏观方面看，就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我们的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那么已经形成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提质扩容、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各类产业协同发展成型启示，为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支撑。那么我们再看微观领域，就是说看高技术制造业，包括装备业，刚才发言人也提到了很多数据是呈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这个其实背后就是我们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一个缩影和必然的结果所在。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那么在节能降碳等方面呢，在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方面呢，都是做出了可圈可点的成绩。那么这些积极的信号也为我们提升整个产业的这种发展的势能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也看到像服务消费等方面呈现了很多新的亮点，那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的涌现。那么随着我们需求结构的这种不断的优化升级，那么相关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这些亮点，那么也为经济的这种新动能呢贡献了一个积极的力量。可以说从产业领域看，我们结构的不断的优化、不断的调整，那么也为我们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坚实的一个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在不断加大的，那么现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类风险会通过我们国内的经济体系可能向国内进行传导，那么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沉着冷静的应对，同时呢攻强虚弱的矛盾在整个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过程中还应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那么下一步我们做好宏观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关键词，那么就是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方面，宏观经济要加力加效，那么加力的这种过程当中，一方面推动我们重大项目的这种加快落地，形成实务工作量，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在保民生扩消费、促就业等方面呢形成更多的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种合力。同时呢在调结构和促转型方面，就要求我们的产业政策以及其他各类政策要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来引领和鼓励我们各类的经营主体朝着这种高端化、数字化的这种方向发展，为我们企业的这种转型升级、为我们的这种产业的转型升级，以至于为我们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提供更坚强的政策保障。那么从当前整个经济的运行数据看，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也有相应的政策储备来实现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主持人，
0: 立足当下、放眼长远、蓄力向上的中国经济必将更好的行稳致远。谢谢魏先生的解读。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 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多。从同比看，6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美伊战事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与控制问题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美国袭击了伊朗沿海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革命卫队在代号为纳斯尔二行动的第三波攻势中，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多个弹药库、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革命卫队警告称，美军侵略行径只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被推迟。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今天凌晨表示，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2: 美军中央

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

0: 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在阿巴斯港、该省其他沿海地区及波斯湾多个岛屿不时听到爆炸声响。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控系统已启动。
1: 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的发生。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六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停止编号，不过目前巴威的影响依然存在。受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吉林梅河口强降雨天气持续了2天，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经结束。昨天夜间，梅河口地区辉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辉发河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城区部分道路桥梁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市区全员居家避险。那现在梅河口的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邀月。邀月，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3: 好的，池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的梅河大桥附近。昨天晚上，当地发布紧急通知，辉发河全线超警可能达到历史极值，城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并且呢，对于部分的道路和桥梁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我身后的梅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和上游水库泄洪的双重影响，可能存在堤防的安全风险。那我们也是在当地许可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到了这里。您看现在这个桥面上啊，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并且再看我们这个桥下，昨天晚上的时候，辉发河的水位已经逼近了桥面左右的位置，几乎是和桥面齐平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呢，以肉眼观测，大约水面是在桥面之下的1到2米左右，所以能看到这个水面回落的速度还是相当快速的。再来看我身后。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呢，之前是一条桥下的辅路。那么之前在这个由于强降水和积水的影响，是大面积的都被淹没了。昨天晚上我们也来到了相同的位置，当时啊，这个路面已经大部分都被水淹没到了这个位置。您通过我们地面上的这个淤泥，还有其他杂物被冲刷的痕迹，就能看得出来。那么现在大约是早晨的10点钟左右，能看到这个水已经是退回了桥附近的位置，所以能看到这个现在水位的回落还是相当迅速的。那我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当地的应急和水利部门沟通。那么从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来看啊，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40，目前辉发河流域的上游已经低于警戒水位了，中游低于保证水位，下游目前依然是超保的状态。从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早晨8点钟，辉发河的水位整体上下降了0.26米，流量下降了250立方米每秒。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梅河口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了大约2天的时间，辉发河的支流梅河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辉发河也达到了有水文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那么这个情况和梅河口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简单来说呢，梅河口周边所处的这个地区最近整体上都在受到台风巴威所带来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并且呢，由于周边地区的地势相对来说梅河口要高一些，那么其他的一些支流的水流最终都会汇入流经梅河口的这条挥发河。具体来说，在这个挥发河的上游有三条支流，分别是大沙河、大柳河和联河。那么在这个地区也受到强降雨影响之下呢，这个河流是持续保持高

0: 水为运行的一个态势，那么它们都会最终汇入流经梅河口的挥发河，也造成了挥发河的一个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高水位运行的这样的态势。那么当地针对这种情况也是提前进行腾库，并且根据水库超汛限的情况进行合理的调蓄拦洪蓄水。那么下一步，当地将启动自然灾害应对响应，统计损失，全力救灾，并且针对本轮强降水情况进行复盘。从7月10号开始，当地转移安置了大约10000多人。那目前呢，这些转移人员依然不能擅自回家。当地呢，也将密切的去监测水情，并且呢，调集人员和设备去巡护这个堤岸。那么当地的后续情况如何，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关注。池倩，这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1: 城市秩序在恢复，退水期间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啊！谢谢邀月的介绍。持续强降雨导致辽宁多地河流水位超警，截至昨天，辽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超36万人，其中沈阳市转移群众近4万人。转移安置的群众在安置点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沈阳市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连日强降雨使得沈阳部分乡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中午赶到浑南区华夏民俗村安置点，看到这里的食品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安置点的管理井然有序。
3: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午餐的这个时段，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安置的居民，其实正在这个吃午饭。这个安置点啊，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像两荤两素，然后加上一个汤这样的一个餐食的这个配置，也给这些这个牙口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准备了一些软的比较好消化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是在这个餐厅里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服务。
2: 据了解，华夏民俗村安置点辐射周边5个自然村，覆盖近1000人。本轮汛情预警发布后，多数村民自主安全撤离。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以及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撤离的村民，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采取集体乘车、单独转运等方式就近安置。目前，华夏民俗村安置点共妥善安置近80位村民，其中以高龄老人居多。
4: 比如说岁数大的、身体不好的、尤其行动不便的，我们这边有那个专门的医护人员啊，有需要的话随时保证他们能吃上药啊，看上病。
2: 安置点驻点医生罗志勇是满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医护人员，安置点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非常熟悉。安置工作启动后，他第一时间驻守点位，定时开展巡诊问诊，保障安置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5: 那我这年龄都是比较大的，衣服测测血压嘞，开什么药嘞，这都挺好。
6: 大多数都认识，
7: 这个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
2: 据了解，目前强降水回波已移出沈阳地区，辽宁地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较高。安置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守护转移群众平安度汛。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上志市珍珠山乡三河村的一处水毁桥梁的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这个抢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啊，这个由于这两天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呢，上游来水比较凶猛，当时是把这个桥梁和这个路面之间的搭板冲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当时水位的情况。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植物树叶上是有一些泥巴的，当时这个水位是在那个高度。那这个水位目前呢还在持续的回落。那现在趁着水位的回落呢，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抢修。
9: 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打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2: 记者从上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目前各河流水位正在回落。
1: 近日，受到台风过境和持续降雨影响，在安徽宣城市泾县宁泾公路桃岭段沿线多处山体发生滑坡崩塌。14号中午，记者在一处清理现场看到，大量滚落山石堆积路面，最大石块直径超。

0: 过一米，道路双向通行中断，当地调用铲车等机械进行清理。施工人员介绍，除清运山石外，还将同步处置边坡松动危岩，排除安全隐患。宁津公路是宣城当地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据泾县交通运输局通告，目前有18公里路段处于交通管制中，正在紧急抢通。13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导致部分乡镇道路、电力和网络损毁。据统计，当地共紧急转移8100多名群众，目前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夏河县麻当镇资河资村。13号晚上发生的山洪灾害啊，在麻当镇造成了3个村子不同程度的受灾。山洪啊，涌过了河道，而且沿着道路呢，涌入了两旁的这个民房当中。那么，其实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户人家的一个堂屋。山洪灾害呢，已经将这户房子呢，完全的冲毁了。而且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其实是屋子里的一面白墙。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山洪冲刷过的痕迹，高度已经超过了2米左右。据我初步了解呢，仅在资河资村，目前已经有20多户群众的房屋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完全被冲毁的呢有4座。当地群众告诉我，13号晚上7:35，当地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而在预警发布之后呢，当地的乡镇还有各村的干部就已经对居住在危险地段的群众进行了转移避险。其中像资河资村这样处在沟道里的村子，村民都已经全部被转移到了附近的村委会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可以说正因为转移及时啊，所以在山洪爆发的时候，这个村子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而在整个夏河县呢，一共转移了8100多名群众，其中还包含了近百名的游客和970多名在当地进行工程施工的人员。那么随着降雨短暂的停歇，当地也已经组织了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的抢险队伍赶到了麻当镇。同时麻当镇也组织了150多名附近没有受灾的村子的青壮年村民开始清淤作业。我们还了解到，沿着资河资村的这条沟道继续往上走，就会到达另外一个村子，叫做切龙村。那么山洪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为了让那个村子群众及时转移，麻当镇的干部呀也赶到了那里。但是呢，山洪发生之后呢，由于这个电力、交通和通信中断，村子一度与外界失联，所以当地又派了一路干部呢，携带卫星电话前往切龙村。目前传来的消息是，虽然村子同样受灾严重，但是人员没有出现伤亡。所以从14号早上开始呢，当地已经调集了10多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和上100名的人员，对通往切龙村的这个道路进行抢通，确保救灾物资能够及时送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实现稳健增长，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社会要加大关注与投入，帮助地区国家着力化解治理、安全和发展难题，巩固来之不易的向好势头。中方愿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为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3: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

0: 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四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17点48分，北京时间22点48分，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点52分，北京时间今天1点52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按计划，新乘组抵达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2: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2周，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1.93亿人次。暑运期间，高铁亲子客流不断增加，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我们先来看两个最近发生的惊险现场。
0: 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动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时，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4: 哎，小心头，小心头，头。
0: 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进，并未注意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务必请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5: 当时小朋友

0: 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1: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2: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3: 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不过，记者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教程，误导了不少网络受众，也给未成年人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2: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4: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2: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3: 暑期亲子铁路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那符合什么条件的儿童可以购买优惠票或是免费乘车？一名家长究竟可以携带几名免购票儿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根据国铁集团客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全价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免费携带。另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
5: 第一种情况，免费乘车儿童如需单独占座，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第二种情况，当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携带儿童数量超过一名时，即使儿童年龄未满6周岁，超过人数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2: 铁路部门还有温馨提示，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购票声明时使用的免费乘车儿童有效身份证件为其乘车凭证。
3: 近期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清凉降暑产品持续热销，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已经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有很多啊，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义乌。现在义乌制造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清凉。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6: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2: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
7: 去欧洲的呀，这许多都是对吧，它这个加湿喷雾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对这个脸啊，它不是平时我们夏天那个脸就会干嘛，那喷了这个水以后就这个脸会舒适一点，再加上这个风扇一吹，它就会觉得凉快一点。
2: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8: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

0: 接触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1: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2: 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朱月来只用了不到1周。
4: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1: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
5: 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链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1: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
6: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3: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乌兰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乌兰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乌兰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1: 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
0: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1: 此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0: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
1: 昨天，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性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7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据报道，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早已不攻自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热忱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实习、就业、创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也将为此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朱凤莲表示，来大陆一趟不仅值，而且超值。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今天凌晨表示，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大型设备仓库等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

0: 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在阿巴斯港、该省其他沿海地区及波斯湾多个岛屿不时听到爆炸声响。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控系统已启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美国袭击了伊朗沿海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革命卫队在代号为纳斯尔二行动的第三波攻势中，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多个弹药库、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革命卫队警告称，美军侵略行径只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被推迟。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使相关国家直接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风险，而美方及地区国家防空系统高度戒备，大大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识别或误击的可能，空中军事对抗可能毫无预警的发生。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六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加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近期美伊战事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与控制问题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

0: 便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2: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0: 随着近日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加剧，外界担忧六月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似乎正在瓦解，双方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或将升级为新一轮地区冲突，这也引发中东地区国家的担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报道。
3: 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新一轮升级延续了美伊冲突上一轮的模式。当美国对伊朗本土目标发动打击之后呢，伊朗往往会通过袭击其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或地区相关目标呢进行回击。那么连续三天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持续，也迅速冲击了国际能源市场。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呢，国际油价是持续的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了每桶85美元，飙升至了四周以来的高位。那么与此同时呢，随着针对商业航运的安全威胁再次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此前因市场对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抱有期待而逐步恢复的航运活动呢，再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美国方面呢，则释放出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信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未来数小时呢恢复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锞，对过境的船只呢征收20%的费用。同时呢，他还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重大攻击。那么未来几天呢，美伊双方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以及海湾国家呢是否会被更深的卷入冲突呢？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美方此前曾向以方承诺，将把在本古里安机场的加油机数量削减并维持在20架以内。另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报道说，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作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置活动，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正在全国多地举行。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福建福鼎机器人挑战采茶制茶，四川巴中挑战机器人划龙舟。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新疆伊犁挑战机器人赛里木湖边露营，伊宁六星街美食制作，以及在人形机器人领域里首次挑战骑马射箭。目前呢，挑战已经陆续开始，现场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何畅。何畅，赶快带我们一探究竟吧。
2: 好的，石倩，那实际上就像你说的，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是能量传递实景挑战啊，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兵分了两路来到了新疆的伊犁。那么其中一路呢，就是以我为代表的，我们是来到了这个伊宁市，那么另外一路呢，目前此时此刻是驻扎在了赛里木湖边，那么那里呢将会进行这个湖边露营搭帐篷啊，包括打水漂啊，甚至是全球首秀的机器人骑马射箭的挑战，将会非常的精彩。而那边的挑战呢，目前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率先开启挑战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伊宁的点位。具体来说，我现在正是在伊宁市的六星街。那这条街为什么叫六星，是因为它正是以独特的这种六边形的街巷布局而闻名的。那么同时，这里现如今也是一个集合了餐饮娱乐等多种体验项目的一条国家级的旅游休闲街区。那么说话间，实际上要知道这条街呀，可以看到现在人群呢是熙熙攘攘的，其实不多，但是要知道这条街真正热闹的时候一般是晚上的8点钟才开始。但是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餐厅，这个挑战的点位已经慕名而来，聚集了很多人了，因为他们都是闻讯赶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亲眼现场来去见证机器人在我这个点位亲手去挑战新疆美食制作的这么一个过程。说话间，其实挑战已经开始了。我们往这边看，可以看到吗？这台机器人目前正在进行的挑战就是烤串儿。哎，烤串儿其实说起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很简单，无非就是翻烤嘛，对吧？无非就是把握火候的时长嘛，对吧？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要知道很难。为什么？首先，它要运用到我们的手部，我们的灵巧手的抓握，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腕部，包括小臂、大臂，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整个的一个协调做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它协不协调，它匹配度是否均匀，那决定了这个肉质烤得好不好。那当然了，要知道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关子，就是说您知道这个烤串上的这肉是谁穿的吗？3、2、1，答案揭晓，就是人形机器人本体他自己穿的。要知道这个穿串相比较烤串就更难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肉啊是不规则的，而且它肉非常的软，拿到手里边本身就要考量到它的这个拿肉的这个力度，不能重了不能轻了，重了会把肉质捏散，对吧？那么轻了又会掉。同时整个穿串的一个过程还有考量一个精准的一个穿的过程，所以这就是难上加难了。但是说话间，实际上我们已经来到了室内，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烤串也好还是穿串也好，实际上只是我这个伊宁点位挑战的前菜，主菜终极挑战在这个点位是什么？哎，我们看已经正在进行了，就是我们挑战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拉条子当中这个拉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个挑战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离近了看，这个面本身它的不规则程度当然比肉来说那是几何倍数的增长，尤其是在拉的过程当中，同时这个面更软，然后为了让这个拉面拉的过程当中它不坨不粘粘在一块儿，所以说一般拉面我们也是涂了油的，非常的滑，所以这个

0: 拿到手里的力度就要更加的精准了，因为如果轻了，哎，它就滑掉了；如果重了，面就捏烂了。那么当然在整个拉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阶段所呈现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机器人来到这个场景做适配的集中性的特种兵训练也仅仅只过去了十天时间，但是就目前这十天的一个训练成果来看的话，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在这当中，刚才我们介绍了各种难点，而最难的就是马上要呈现的就是这个拉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个拉的过程是最难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在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人的本体是能感受这个面给我们的反馈的，说白了就是这个面的韧性。但是机器人怎么感受呢？哎，要知道就是他手上，实际上现在我们看不太清，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他的手掌之上啊有很多无数的触点，通过这些触点他就能感受这个力的反馈。什么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些触点感受面的时候，在抓取的时候他就能感受面向下坠的这种重力的力的反馈，同时在拉的过程当中，哎，他能感受到这个面本身所产生的韧性传递给他手的这种横切力的反馈。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力的反馈通过数据的方式收集起来。那么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在现场啊，是由我们的数据采集员通过我们的一个遥控的方式去配合机器人来完成这一整套的一个动作的。这说到这儿，您可能就会问了，哎，那有了人来进行一个遥操，像这种提线木偶似的让他干嘛就干嘛，那这个事儿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因为意义在哪儿呢？是在于我们每一次的遥操，机器人本体所做出的每一次的动作，所得到的每一次的感受都会形成数据。而我们想要真正匹配这个场景，形成一个拉面大师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要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找到最成功的那一次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就像一把金钥匙，它可以解锁机器人适配各种场景的功能的可能，同时这把金钥匙也将同样意味着将开启机器人更快更多更早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可能。当然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活动的意义之所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我们的挑战当然还是会在持续进行当中的，但是呢这里的时间关系就先告一段落了。要知道的是，您别走开，因为马上就在今天下午，我们的赛里木湖边的露营搭帐篷的挑战，包括打水漂，包括全球首秀的机器人骑马射箭的挑战将会正式进行，将会呈现怎样的效果，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请您锁定新闻频道。
1: 实景挑战不断升级哈，咱们的机器人真的是文武双全，也期待有一天能尝尝他们制作的美食。谢谢合唱的介绍。眼下新疆棉花生长进入关键的打顶期，今年啊，一种新型的智能打顶机器人在新疆石河子市的棉田里亮相，以 AI 视觉精准作业的硬核科技高效完成棉花打顶作业。那什么是棉花打顶？机器人又如何完成打顶呢？总台记者崔宁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崔宁，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池倩，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块棉田。那今年呢，石河子市的棉花种植面积总共是331万亩，眼下呢都进入了打顶期。那什么是打顶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棉花呢具有一种顶端优势，也就是它无限生长的习性，只要这个温度和环境合适啊，它的主茎呢就会一直不停地向上生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棉田呢，棉花都已经开花了，但是这种生长依然没有停止。那棉花打顶呢，就是要把这个棉花顶部的叶芯儿给它揪掉，然后呢让它不要向上徒长，而是把这个营养啊输送给正在开花接桃的棉铃上，促进这个棉花早结铃多结铃。但是说起来呢，这个棉花打顶啊，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掐了事，怎么打，打多少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弱呢，就会去除它的一叶一芯儿，就像这样，你看它去的时候呢还不能使劲的往上拽，要这么轻轻旋转着把它掐掉，这个就是一叶一芯儿。这样呢就避免了这个对这个整个蜘蛛的伤害。那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旺呢，就要去除它的两叶一

心就要多去除一些，就像这样两叶一心。那在以往呢，当地的这个棉花打点啊，大多都依靠这个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而且呢打点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当地人呢有一句话叫做棉花打点手法差一点，时间差一点，这个产量呢就会差出一大截来。所以这个棉花打顶呢也通常被认为这个棉田

0: 那他的身高呢有3.8米，体重有8吨多。他呢就像一个非常有经验、手艺娴熟的智能理发师，他可以对每一株棉花呢量顶作业，来这个精准的把他的这个理发，精准的给他理发。那它的前方呢有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它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可以实时的对这个棉株进行扫描，然后呢在毫秒间完成它的三维重建，并且呢可以快速锁定从这个棉株的顶部往下大概2厘米的一个切割点位，然后呢再运用它的这个 AI 算法，可以调动它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精准的把这个上面的2叶一尖儿给它悬掉。那这种悬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顶的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为什么悬的是2叶一尖呢？就我们这个棉田的棉花长势而言，如果去掉1叶一尖儿的话，你看它旁边就有可能还会长出新的坠芽来，依然会继续消耗营养。那如果去掉3叶一尖儿的话，就有可能把它这个旁边的这种果汁呢也连带着取掉，这样呢就会对它造成一个损害，降低整个棉田棉花的产量，它的损失也非常大。那用我们这种非常精准的机器人来作业呢，它对这个两叶一芯的这种识别率和去除率都超过了95%，它的误伤率呢小于2%，非常的精准。那它同步呢可以一次性完成9垄18行棉株的这个打顶作业，1天24小时不间断，每天单日的这个工作量呢能达到400到600亩，它的工作效率呢远远超出人工的很多很多倍。那根据去年的这个试验啊，用这种精准的方式来打顶作业呢，每亩地的棉花产量还可以增加30公斤左右，就完美的实现了这个棉花打顶从人工劳作的作业呢到这个机械智能化的这种作业方式，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和升级。那借助这个云端智慧系统呢，这个机器人在给棉花理发的同时，还会对整个棉田棉花的长势的数据进行记录，自动生成棉花长势的台账，为接下来的滴水追肥都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那今年呢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像这样的机器人呢各投入了一台进行作业，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这个智能理发师上线。那他们的出现呢，守得住农时，也让我们看得见未来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图景。实践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精准高效智能科技正在重塑着丰收的样貌哈、谢谢崔宁的介绍。刚才啊，我们带您见识到了棉田里的智能理发师，接下来咱们再去认认棉花的花。平时我们常说的白棉花，其实呢是棉桃成熟后吐出来的纤维，压根儿就不是花。那真正的棉花花朵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真正的棉花花朵就藏在7月的棉田里。棉花的花期很短，从开放到凋谢一般只有1到2天。更神奇的是，一天之内它会呈现3种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不同的生长状态。
3: 棉花在开花的时候，它呈现是乳白色，它向这个昆虫或者是蜜蜂传播出一种信号来进行授粉。
2: 收到信号的昆虫忙完后，花朵的呼吸作用会增强，导致花瓣细胞液慢慢变酸，藏在里面的花青素在酸性环境下就一点点晕染成了粉色。
3: 棉花它属于这个喜微好光的一个作物，光照越好，这个棉花授粉就会提前1到2个小时。要是阴雨天或者湿度大的天气，由乳白色变成粉色就会延后2到3小时。
2: 到了傍晚，花朵继续调色盘操作，变成玫红甚至紫红色。这抹浓艳其实是他骄傲地宣布授粉大功告成。随后花瓣脱落，花托处冒出青绿色的小棉铃，这个小家伙会在阳光雨露里拼命长大，最终就发育成了秋天咧嘴笑开的棉桃。
3: 棉花花瓣的颜色的变化，它是一个生存技能，比如它这个浅白色， 它是为了吸引亏生，到了这个紫红色

0: 他就宣告自己的这个收匪成功，他只是变成淡淡的这个红色，他这慢慢的就进行这个脱落，就代表这个棉花，这朵棉花它没有收匪成功，它最终不能形成正常的棉桃。
1: 这可不是一场简单的换装秀，对棉农来说，花色鲜不鲜艳，变色及不及时，就是棉株长势最直观的晴雨表。颜色亮，节奏准，说明植株元气满满，变色拖沓，色调发淡，那就是在提醒该补水了，该追肥了。小小一朵棉花是棉田里的天然观测仪，也是用色彩写成的生长日记，每一抹颜色都在为丰收打着草稿。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一首经典的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诉说着滚烫的红色记忆。这座雄踞豫北的雄奇山岳自古就被视为兵家要地。抗战时期，党领导太行军民在险峰深谷间开辟出隐秘而坚韧的豫北地下交通线，他们夜行山道，昼闯封锁，筑起敌后抗战的生命走廊。热血铸就的太行精神是穿越烽火岁月的信仰丰碑，至今仍在新时代的发展征程上熠熠生辉。80余载薪火相传，这片红色热土正以奋进姿态在新征程上续写荣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河南新乡，感受太行精神的更续与传扬。
4: 我身后的这条山间小路就是豫北地下交通线第二条南线的路段，群山环绕，沟壑纵横的自然环境为隐蔽作战提供了天然屏障。这些深藏山间的地下交通线正是抗战时期连接太行根据地与冀鲁豫根据地的关键纽带。
1: 抗战期间，日伪妄图以军事经济封锁的方式彻底瓦解敌后抗日力量，在豫北地区布设多重封锁线，严控人员与物资流通。为打破困局，八路军豫北办事处、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等协同开辟多条地下交通线，成功建立太行、冀鲁豫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构建起贯通延安与山东、华中等地的红色交通网络。
5: 1943年底，第二条南线交通线建成。这条交通线是整个豫北地下交通线比较艰险的一段，需要通过平汉铁路、渭河、道清铁路三道敌人重兵关卡。整个交通线之所以能够长期平安运转，离不开沿线群众全力支持，他们当向导、联络员，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转运物资，掩护革命同志。
1: 烽火淬炼的太行精神代代相传，抗战时期太行军民以血肉之躯在封锁线上趟出生路，硝烟散去，太行儿女又把这份坚韧拼搏的勇气化作向绝壁要通途的实干力量。
4: 这里就是郭亮挂壁公路，它是南太行山上开凿出的第一条绝壁长廊。1972年，郭亮村村民腰系大绳凌空作业，历时5年，用钢钎和铁锤在这里开凿出这样一条1250米的出山通途。当年用于清理石料和施工作业的天窗，如今已变成游客眺望太行风光的观景之窗。
6: 真的很不容易，对吧？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把这个公路凿出来，真的就是为民造福的一件事情。我刚刚在那边看到有一个水滴石穿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嘛，就是这样子一个精神，一点点做，再困难也都可以克服的。
1: 为讲好本地红色故事，新乡还以沉浸式演绎还原太行抗战历史，活化红色记忆。在辉县，大型实景演出《太行山传奇》再现军民。

0: 联防、反扫荡伏击、全民抗战等场景，回望豫北太行军民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1: 冲锋号一响，很震撼，太行精神的呈现，沉浸式体验的剧场，体验感很丰富。
2: 我们以太行山水原生地貌为沉浸式舞台背景，以辉县南太行抗战历史为蓝本，把太行精神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舞台画面，让游客跟随剧目共情，感受到太行精神的内核。
0: 如今新乡深入挖掘南太行红色资源，持续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共有红色旅游资源557处，红色研学、教育、观光、生态康养、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新乡接待游客568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6亿元。
3: 作为革命老区，新乡不仅是太行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坐落于这片红色沃土的大兆营村，把革命老区的奋斗底色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亮色，探索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富民、文旅兴村的振兴路径。大兆营村如何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焕发生机？我们要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池倩，我现在就在新乡县的大兆营村啊。那首先在直播的开始，可以通过一组画面来看一下这个美丽的村子。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啊，大兆营村它的柏油路啊纵横交错，白屋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池塘碧波荡漾，喷有彩绘的街道可以说是韵味悠长，中间点缀着小花园、小菜园，可以说一步一景，一景一韵。那现在的和美村庄呢，其实在抗战时期也是整个新乡的战略支点，它不仅是抗日的根据地，也是八路军武装斗争的前沿区域。因为啊，这个大兆营村它是紧邻着道清铁路，设有大兆营火车站，这里呢是当时日军运送部队和军用物资的一个前沿阵地、一个节点，所以啊也是八路军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前沿阵地。那在1938年的8月至9月，八路军129师就先后6次进行了大破袭，来毙伤日军一共是500余人，截获了大量的物资，同时啊也是让整个的铁路是全线瘫痪。那在1945年的5月初，八路军的武工队联合当地的武装力量对大兆营镇火车站进行了夜袭，一共是俘虏了日伪军16人，同时啊截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根据地的军民的士气。时光流转，当时的道清铁路现在已经是改为新交铁路，它连接山西的晋城，是晋煤外运的一个重要通道。那现在啊正是夏季的一个用电高峰，可以说这条通道呢正在日夜不停地抢运煤电，为整个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夏季用电来提供保障。那变化不仅于此，我们来通过一组图片看一下大兆营村的它的前后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到之前是由这种土路最后改造成为了宽阔的柏油路，那街道呢也是由之前的水泥墙面和砖土墙面来最后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彩绘的墙面。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池塘的一个改造，那这个坑塘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不改造的话，以前啊会有很多的垃圾堆在周边，那成为一个露天的垃圾场，那时间长了一到夏天啊隔很远就能闻到它的一些味道。那现在经过这个坑塘改造之后呢，可以看到水质变好了，变清了。同时啊我在村里面也看到部分的池塘也是种有这个荷花，也变成了村里面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当然建设一居一业的和美乡村不仅是要环境美，更重要还要有产业的支撑。大兆营村呢它在历史上呢一直都有种植葫芦的传统，在2017年的时候啊村党支部也是决定因地制宜的发展葫芦产业，流转了100多亩的土地来种植葫芦， 可以通过镜

0: 头看一下，现在这些葫芦啊，个头已经是长成了啊、有的是大葫芦啊，长成50到60厘米长了，有的造型是小葫芦，哎，放到手心里可以把玩的，还有长条葫芦等等各类葫芦形状不同的品种啊，一共是有20多种。那与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些葫芦收获了之后，不是被当成农产品卖出去，而是当成了工艺品来进行销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桌子上摆的就是村民自己制作的一些工艺品。那村党支部啊，也是从外面请来了一些烙画师啊，以及画家来到村里来对村民啊进行一个培训。通过打磨、设计、勾边，最后再喷绘上去，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工艺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有非常漂亮的这种花鸟画，这边有很呆萌的人物画，还有很美好寓意的福禄即葫芦即福禄也这样的葫芦也是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那通过借助这个非遗的技能，大寨营村呢是与20多个高校的美术院系啊建立了合作，在这里建立了实践的基地，来进行文艺创作和工艺的培训。现在整个大寨营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文艺创作、文创开发、交流展览以及吸引游客前来研学旅游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现在啊，整个大寨营村在去年就吸引了10万名游客前来，同时啊，村人均收入啊也是达到了3.2万元，村集体收入去年也是突破了300万元，让大寨营村啊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好的，池倩，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从守护我们的国家到振兴我们的家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谢谢王涛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绿色铜仁，生烫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停止编号，不过目前巴威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青海、甘肃、宁夏、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受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吉林梅河口强降雨天气持续了2天，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经结束。昨天夜间，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挥发河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城区部分道路桥梁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市区全员居家避险。那今天梅河口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消息。
6: 昨天晚上，当地发布紧急通知，挥发河全线超警可能达到历史极值，城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并且呢，对于部分的道路和桥梁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我身后的梅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和上游水库泄洪的双重影响，可能存在堤防的安全风险。那我们也是在当地许可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到了这里。您看现在这个桥面上啊，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并且再看我们这个桥下，昨天晚上的时候，挥发河的水位已经逼近了桥面左右的位置，这个回落的速度还是相当快速的。我身后的

0: 这个位置呢，之前是一条桥下的辅路。那么之前在这个由于强降水和积水的影响，是大面积的都被淹没了。昨天晚上我们也来到了相同的位置，当时啊，这个路面已经大部分都被水淹没到了这个位置。那我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当地的应急和水利部门沟通。那么从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来看啊，截止到今天早晨8:40，目前挥发河流域的上游已经低于警戒水位了，中游低于保证水位，下游目前依然是超保的状态。从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早晨8点，挥发河的水位整体上下降了0.26米，流量下降了250立方米每秒。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梅河口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了大约2天的时间，挥发河的支流梅河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挥发河也达到了有水文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那么这个情况和梅河口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情况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简单来说呢，梅河口周边所处的这个地区最近整体上都在受到台风巴威所带来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并且呢，由于周边地区的地势相对来说梅河口要高一些，那么其他的一些支流的水流最终都会汇入流经梅河口的这条挥发河。那么当地针对这种情况也是提前进行腾库，并且根据水库超汛限的情况进行合理的调蓄拦洪蓄水。那么下一步，当地将启动自然灾害应对响应，统计损失，全力救灾，并且针对本轮强降水情况进行复盘。从7月10号开始，当地转移安置了大约10000多人。那目前呢，这些转移人员依然不能擅自回家。当地呢，也将密切地去监测水情，并且呢，调集人员和设备去巡护这个堤岸。那么当地的后续情况如何，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关注。
1: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此外，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在辽宁，大范围降水对铁路运输产生了较大影响，造成线路水情险情多发，多条列车停运。沈阳公务段的抢修人员从7月11号开始连续作战70多个小时，巡查排除各类险情。
2: 这里是沈吉铁路下行线18公里910米处，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2号晚上开始的暴雨导致这里的护坡发生多处的垮塌。我们看到的这个滑坡呢，是早晨发生的，滑坡导致大量的树木倾倒在线路上。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倒下来的树木进行清理，确保线路早日开通。
3: 面对防洪防汛的严峻形势，国铁沈阳局发布一级灾害天气预警，沈阳公务段全体干部职工都赶赴到线路上冒雨巡查，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清除侵入线路的危树，及时疏通排水设施，第一时间处置线路水害。截至目前，已出动现场作业人员1.2万余人次，排查清除水害隐患100余处。在沈阳公务段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截至15号凌晨4点，京哈、新通、喀赤、沈大、朝陵、盘营、长白、沈山、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12条线路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
1: 再来关注高温，从今天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我国也到了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今天正式迎来初伏，老话说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融合了干支纪日与24节气来推算三伏时间的核心口诀，也是华夏先民古老智慧的结晶。
4: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
5: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升阳降的一段时间，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4: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5: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十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4: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60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1: 同样是三伏，为什么有的年份30天，有的年份40天，差别全都出在中伏？其根源在于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里庚日的数量不一样。
4: 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5: 今年这个夏至和立秋中间是隔了5个庚子日，所以说今年的中伏呢就是20天，今年的伏天呢一共是40天。
4: 专家介绍，正因为夏至到立秋平均有大约4.7个庚日，所以出现中伏20天的年份会更多。同时，每年夏至立秋对应的干支日期都在变化，庚日的位置也跟着60甲子逐年挪动，因此三伏的具体日期每年也要重新推算，没法直接照搬往年的时间。
1: 不少人觉得今年40天的长三伏肯定会热得离谱。天文专家澄清了，伏天长短只是日期划分，与当年极端高温强弱没有必然联系。
4: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5: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4: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了解了三伏背后传统历法的原理，只要顺应天时，科学防暑，就能安稳度过40天的长三伏。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 场上分胜负，
2: 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格力六个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角。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巴威停止编号，辽宁、吉林降雨陆续停止，当地积极抢险排涝。今日入伏，三伏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高温。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恢复海上封锁，伊朗报复性袭击美军基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

0: 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提高 0.1 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 4.7% 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3: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3: 不过，巴威此前带来的降雨仍然是影响我国东北多地。昨天夜间，吉林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挥发河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的梅河大桥附近。昨天晚上，当地发布紧急通知，挥发河全线超警，可能达到历史极值。城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并且呢，对于部分的道路和桥梁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我身后的梅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你看现在这个桥面上啊，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并且再看我们这个桥下，昨天晚上的时候，挥发河的水位已经逼近了桥面左右的位置，几乎是和桥面齐平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大约水面是在桥面之下的1到2米左右，所以能看到这个水面回落的速度还是相当快速的。那我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当地的应急和水利部门沟通，截止到今天早晨8:40，目前挥发河流域的上游已经低于警戒水位了，中游低于保证水位，下游目前依然是超保的状态。
4: 目前吉林多地的防汛工作仍在持续，从昨天下午开始，吉林辽源城区雨势开始减弱，昨天傍晚天气逐渐转晴。
6: 由于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在不断上涨，那么水量最大的时候呢，水面的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呢是不到半米。在过去的48小时，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呢，辽源市全域的平均降雨量是已经达到了158.9毫米，那它所辖的像东丰县南部的乡镇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361.7毫米。那么就在这短短的2天呢，这些地方的最大降雨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可以说是一半以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呢，也给辽源城区还有乡镇街道的很多的低洼路段呢，是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和内涝。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那东丰县呢是先后出现了11处非常明显的积水点，那目前呢9处点位是已经完成了排涝的任务，那预计呢明天上午的10点，各积水的道路呢将可以全部的恢复正常通行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7: 12号和13号平均降雨都在120毫米以上，就是水的冲击力太大，把那个桥搭板算开了。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搭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4: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大连庄河市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华山镇等地出现山。

0: 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昨天，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
3: 截至7月15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将于今天停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呈现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高温盛行的状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以及高温黄色预警。
2: 今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天正式拉开序幕，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
1: 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保障和支撑全国用电的需求。那目前呢，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是平稳的。
0: 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对可能的潜在威胁。
1: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2: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大面积收获，整体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昨天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昨天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5: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1: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针对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0: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0: 本轮谈判为期两天，首日会谈已于当日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
0: 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九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能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也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莫斯科时间14号17:48，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

0: 29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20: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英国媒体14报道，由于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称，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
1: 新闻30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5: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美国达拉斯进行。
10: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0: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的第二次交锋。前15，法国队的高位压迫让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但西班牙队逐渐展现脚下技术和中场控制的优势。第22，西班牙队制造点球，中锋奥亚萨瓦尔稳稳打进。场上，西班牙队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兹牢牢掌控主动权，法国队中场完全被压制。此前发挥出色的奥利塞和头号射手姆巴佩被针对性限制。上半场，法国队仅2次射门，0次射正。一边再战，第58，西班牙队扩大领先，奥尔莫倚助于帕梅卡诺做墙，后卫波罗插上单刀破门。法国队此后几番尝试破门未果。中场哨响，西班牙队2-0取胜，以6场世界杯比赛连胜之姿挺进决赛。他们将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间的胜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见大人，心度无限。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同时，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京津冀这一带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大片地区有高温天气。北京，24到36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0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3到20度，广元26到39度，南充29到40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9到37度，宜宾29到38度，昭通19到30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5到32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暴雨，风力3到4级。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柴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民琴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对外公布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重要历史资料，这些史料既有他们舍生忘死获取的重要情报，也有就义后留下的遗书绝笔。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在敌人的严密侦缉下英勇斗争。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先烈，走进那些不能被遗忘的故事。
3: 这是肖明华烈士被捕后留下的狱中日记，这30条600多字的狱中日记清晰记录了生命的最后278天里他的情绪变化，以及他担心亲人受牵连而内心极痛苦、思之痛心的万般挂念。1922年，肖明华出生在浙江嘉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辗转到重庆，在那里读书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6年，24岁的肖明华来到北平师范学院读书，受当时在教育系任教的中共隐蔽战线工作人员朱芳春教授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
4: 朱老师给他介绍推荐了一些革命的书籍，他也看了啊，所以他自己还是在这些影响下，还是主动的走到了这一步吧。
3: 1948年，大学毕业的肖明华前往台湾任教。不久，朱芳春也化名于飞来到台湾，他与肖明华两人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共同开展秘密工作。两人先是组建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有意识地向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工作关系，收集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随后，台新盟改建为台湾情报工作组，全力开展情报策反工作。1949年到1950年期间，连续6次通过香港传递出大量重要情报。1950年初，台工组逐步遭到破坏。2月6号，肖明华被捕，在他的掩护下，于飞得以逃脱。在狱中，肖明华被频繁的审讯，双臂骨折，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1950年11月8号，肖明华被杀害于台北马场丁行场，终年28岁。1982年9月，肖明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被迎回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背面没有生平事迹，只有他的战友于飞手书的3个字“归来兮”。
2: 台工组的很多重要骨干成员都是经肖明华亲自介绍发展而加入组织的，其中的苏义林在肖明华被捕后冒着巨大的风险获取了多份重要情报并转运回大陆，台湾兵要地质图就是其中一份。
3: 今年清明节期间，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英烈苏义林同志骨灰安葬仪式在天津举行。苏义林1914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9年，苏义林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潜伏，并加入由于飞、肖明华领导的台工。

0: 重组。那时苏义林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任中校作战参谋，监管机要资料，这样的职务对于获取机密情报十分有利。
1: 在我身边是一幅等比例复原的台湾兵要地质图，它的尺寸足足有2米高。台湾兵要地质图就是当时苏义林在台湾潜伏期间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图中标记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港口、资源分布等关键信息，极具军事价值。在当时呢，这份地图是藏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的机要室里，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份情报，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0: 苏义林先是潜入机要室进行翻拍，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又和台工组成员经过多次策划，最终找到机会，由苏义林将地图带出机要室翻拍成功。当时台工组已经开始遭到破坏，副组长肖明华被捕，组长于飞被通缉。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仍然冒险行动，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苏义林内心是非常清楚的。
2: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0: 可地图翻拍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把翻拍的地图带回大陆，这个难题又摆在了苏义林的面前。考虑再三，苏义林以母亲年事已高，思乡心切为名，让于飞冒充自己的表兄，代替自己送母亲回大陆，并将重要情报藏于母亲衣箱的夹层中。
2: 他把情报拿回来的，特别勇敢的老太太。于飞说，这个老太太特别勇敢了。
0: 回到大陆后，于飞将翻拍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以及苏义林获得的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岛防卫方案等一批绝密军事情报亲手交给了党组织。其中的海南岛防卫方案在解放海南岛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于飞离台后，苏义林接任台工组负责人，领导尚未被捕的战友坚持斗争。1950年5月24号，苏义林被捕。1951年6月29号清晨，苏义林等台工组成员18人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终年37岁。
3: 近年来，一大批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家乡安葬。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的默默追寻。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国安干警老董。
0: 翻开在台牺牲烈士档案，每一个字都如千钧。国家安全机关干警老董在追烈的道路上已经苦寻了15年，核对烈士身份，还原牺牲经过，寻访烈士亲属，追烈工作既要投入海量的时间与心力，更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极致的认真。
4: 这批在台牺牲的烈士太伟大了，看看他们的学历，看看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义无反顾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我们派去的这个情报人员做事，为了什么？台湾回归。即使他们到了生命的最后那一刻，看看这些在刑场上的照片，他们露出那种笑容，那种从容和镇定，看了之后，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震撼，那就是为了统一，为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坚定不移。
0: 老董只有一个信念，把这些在台牺牲的烈士全部找回来。可隐蔽战线的追烈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出于工作需要，很多烈士都是秘密加入党组织，没有留下档案，还有的烈士牺牲时还很年轻，并没有子女。
4: 一个不能少，一点线索不能放弃，有的不止一遍，甚至是几遍，没有下落。
0: 郭秉恒烈士出生在福建，1949年12月奉命赴台，他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临行前，他曾手书条幅赠与胞弟：“服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然而这一去就是永别，

0: 寻访郭秉衡烈士的遗迹，三代国安干警接力追寻，代代坚守。
1: 前两批人的找没有下落，等到我们这儿开始呢，我是把福建的都放到一块儿去工作，到那儿去呢也没有找到。
0: 直到2011年，在台牺牲的朱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在浙江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安葬。郭秉衡烈士的家人看到新闻报道后，联系上有关部门，
1: 这样才接上头。追烈和迁葬是同步进行，因为这个老爷子90多岁了，我们很希望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尽快的了了这个心结。
0: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在台牺牲人员的烈士追授、遗属抚恤、包养优待等工作。回家的路途无论多么遥远，都一定会到达。
1: 我们过去是追寻英烈，为他们证明，为他们安葬，回家。现在我们有条件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碑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碑，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丰碑，一代一代传承。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就永远活着。
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是全国航空货运的重要枢纽，这里汇聚了数百家货运代理公司，每天呢，这里进出货车4500余辆次，流动人员上万人。在这里，首都机场公安局牵头建起了一间叫做和风驿站的小屋，大家有事儿都愿意到这儿来解决。前不久，两家货运代理公司因主管发生了一些冲突，来到了这个驿站。
3: 就我们俩，我说我这个时间该我过，他说这个时间该他过，那老徐说那能谁也别过，就这点事儿，就弄了有10分钟。
4: 在货运区，各家货运代理公司会协商分配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按照约定，到了时间节点就该换班。老实说，当天到了交接的时间点，司机拉着货物抵达了安检口，可是老徐这边的货物还没有运完，多站了10几分钟，两人争执不下，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5: 公司也会要求他们每天你起码完成多少多少吨的货。那作为每个货运代理公司的现场主管，他底下是有一帮人的，比如说有现场搬运的，有现场去跟安检做业务流程配合的。就是如果说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被挤压了，或者说他达不成的话，会影响到后面一系列链条上的环节。
4: 在老池看来，大家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送检些货物，但是老徐在约定的时间点没有腾出安检通道，耽误了自家货物的送检。他一生气就索性把货直接堆在了安检通道口，结果老徐直接拉下了安检通道的卷帘门，两家谁也不让着谁。
5: 其实那个通道我还有别的家也会用，所以说不光是影响到他自己，包括后面的货代公司也是会被影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堵货，它是一个影响到整个货场秩序的行为。
4: 谢天是货运和公共区派出所的民警，在这片辖区干了近8年，之前他也和老池老徐打过交道。这件事之后，双方不欢而散，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在谢天看来，两个都是明事理的人，最后他又单独找到了老徐来了解情况。老徐说，两家在商量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时，老徐的公司就争取到了安检通道更长的使用时间，这个时间段本来就该运送自己手下的这批货，是老池来得太早，挤占了时间。
3: 这不开完会了吗？开完时间了，他觉得我时间多，我俩不一口吗？
5: 3号口我都知道。
3: 然后开会前问有事儿，他还没事儿。等开完时间了，昨天过货呢，他就开始就不让，不行，必须得平分。我说你要要时间，你要想平分，我开会当时你就得说，对吧？你找他们
5: 可以谈嘛，对吧？
3: 你可以谈，你不能跟我老是较这劲。我说你较不着。
4: 听完双方的诉说，谢天知道两人真正的矛盾症结在于两家货运公司对于安检通道的分配时间不够清晰。工作上的事儿可以靠协商来解决，但是两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有些过激，这个疙瘩解不开，后面可能就会升级成个人恩怨，引发冲突。
5: 也怕他俩以后万一在这个事情上再来第二回第三回，可能到第四回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架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跟他们俩认识也很长时间，所以都是比较那种有话就直说，但是如果自己做错事情也会勇于承认的那种性格。

0: 我觉得他俩是亲密的。
1: 等两人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谢天顺势招呼两人坐到一起，当面沟通。
2: 反正这个别的我不敢说啊，过去有什么不懂的，我还是真的向你们两个请教的。我跟你们是学了不少东西的，我很珍惜现在货场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有时候好好说，其实你们那个老徐也好，那个老池哥也好，都是明事理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人。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其实之前也算是办的这个叫师徒关系吧，还是怎么的，反正也是引路人这种啊，我觉得挺好。然后千万千万有什么事好好说，真的，这个年代咱们不兴许打架、战斗，你千万不要搞这些啊，对你们也不好。
1: 谢天苦口婆心的劝，两人心中的怨气慢慢消散，最终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2: 最后那啥，我提议一下啊，你们为握张手，我给你们拍个照片。
3: 没问题，
2: 这拍照片我自己留着。哪天你们万一再有时候，我拿这个照片给你们看。
3: 没问题，
2: 好不好？
4: 没事，
2: 我一定要在我手机留你们这个照片。
3: 好嘞。
4: 不是说讲话了，骂都不如骂的呀。
2: 开心点，你不情愿，你握着你手的话，来，看你们笑一笑。在你们哪天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拿这照片给你们看。
3: 好嘞，你们说法跟他一样。
2: 我在之后也其实把他们双方的领导也叫到了一起。啊，为了他们以后这个更顺利的交货，让他们自己也洽谈了一个更加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也算是把这个事情吧，从头到尾就是闭环的给他调解了。
5: 矛盾纠纷能在和风驿站就地化解，主要源于大家对民警的信任。在这里，没有人称呼谢天为谢警官，而是亲切地喊他小谢。有事儿来和风驿站找小谢，成了大家的默契。
1: 在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车流不息，货油如山。2025年9月14号这天，司机田师傅一如既往地运输货物，不料在行驶过程中，一件包裹从货车后门溜了出来。
2: 这票货大概的价值是在20000块钱以上。那这个司机丢货，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利益损害非常大，因为客户没有收到货，尤其是像这种贵重的货的话，一定会问责于他。
1: 对于司机们来说，以往货物丢失只能报警求助。货场区域大，运输环节多，司机往往说不清东西丢在了哪个环节。民警帮忙寻找遗失物品，如同大海捞针。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田师傅将自己货物丢失的情况第一时间发在了和风驿站订餐群里。
2: 然后我们的网络团的成员也关注了。所以那天的这个巡逻啊、巡视啊什么的，也都一直在关注着。应该是在他发布信息的2个小时后，被我们网格团队的一个保安同志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给找到了。
1: 拿到失而复得的货物，田师傅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拾得货物的巡逻保安婉拒了他的酬谢。几天后，田师傅送来了一面锦旗，他想感谢这位保安，也想感谢群里帮忙留意的司机和民警。最后他把受赠方写上了和风驿站，在他看来是和风驿站里的这群人帮助了他，
2: 也做了一面锦旗啊，送给了和风驿站，很感谢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嘛。
1: 在和风驿站订餐群里，来往的司机不仅可以订购餐食，还可以互通消息，互相照应，有人丢了东西在群里喊一嗓子，全货场的人帮着留意。片区民警、城管队员、消防队员等等都在群里，谁在路上遇到个事儿，群里说一声，大伙儿一起支招。谢天也会在群里发布安全提醒、反诈禁毒的宣传通知。这里的气氛从最初的订饭变成了办事儿，又慢慢变成了交心。而之所以有这个群，是源于谢天在货场区走访时所觉察到的一些细节。
2: 因为货车司机在这个区域内活跃，然后他们没有饭吃，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吸引了各路的这种小商贩过来。做完饭之后，大家一空了饭的时候，地上全是垃圾。
1: 在货运区里，每天流动人员上万人，大货车司机、快递员占了80%以上，他们所面临的生活上的不便，谢天也都看在眼里。
2: 大家就是主要是在货车上，就是摇扇子摇着摇着，哎，给自己摇睡了，就这么睡一宿，对付了睡一宿。吃饭的问题就是好多司机都说得很直接啊，就说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这些饭菜的来源都不卫生都不干净，他吃过那种长毛的肉啊，我说都这样子程度的话为什么还要吃，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因为一天可能就吃这么一顿饭，所以说生活的这个环境跟休息的环境很艰苦的。
1: 谢天和同事们一家一家跑企业，面对面跟司机聊，把大家的难

0: 处一条一条记下来。公安机关研究后明确了一个思路，货运区治理不能只靠管，得先把服务做起来。
1: 我觉得民警你能蹲得下身子去听，你才能真正的让老百姓站起来说。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了，看到了他们的困难了，你不去解决，我觉得人民公安这四个字可能就是个空话。所以我觉得如果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能到我的驿站来，那我们就真正的能把他们能聚集一起，能服务他们的同时，提高我们整个辖区的管理力度。
0: 在首都机场公安局的牵头带领下，2025年6月26号，首个和风驿站在货运区正式投用。驿站联系了货场企业食堂，提供14元两荤两素主食免费的订餐服务，价格比周边小摊贩还低1块钱，食材安全卫生有保障，货场里的流动摊贩渐渐消失了。
2: 我们慢慢的通过幽闭驱逐了劣币，然后里面的比如说像电视机应该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出的，空调是另外一家货运代理公司出的，微波炉是我们自己所里提供的，进门口那个打印机是我警务室搬过来的，然后每一个椅子可能说今天这家公司拿几把，明天那家公司给几把啊，是这样凑出来的。
0: 在和风驿站里最受欢迎的物品要数角落里的那台打印机。
2: 你在货场你不打印你是提不了货的，海关要单子，提货的库房要单子，客户也要单子，然后他们之前在这个保税区里头没地方打印不说，甚至在外面方圆大概15公里、20公里你都没有地方打印，然后他们的卡车因为进出都是要报备的，就是不可能随意的进出，所以说有时候他们甚至得走得过去，就很耽误他们的这个提货的时间。
0: 这台打印机为司机们解决了燃眉之急，驿站免费提供使用，现在每天能打印200-300份，成了驿站里最忙碌的成员。在谢天的抽屉里还留存着一张特殊的 A4 纸，上面记录着一条条捐赠信息。
2: 当时第一次有司机他抱着一箱 A4 纸过来放在那个我们驿站门口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抱纸过来，他说他想捐，因为他觉得他经常用这个驿站的打印机啊，他也享受到了很多便利，而且他们家打的确实也很多，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拿一点纸过来，所以我们临时拿了一个 A4 纸出来，把他的这个姓名捐的什么记下来。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之后，越来越多人就开始各种方式吧，有捐墨的啊，有时候可能捐点水啊，有些捐点纸，这样子开始捐赠的越来越多了。
0: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信赖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大家爱护和风驿站，也认可扎根辖区的小谢警官。如今往来货场的从业者们把和风驿站当成了自己的路上之家，齐心守护着这片港湾。
1: 我们货车司机还自发地组建了我们的义警队伍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在我们发现任何隐患的时候，任何困难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可疑人可疑物的时候，他们都能第一时间给我们的社区民警紧急的报备。
0: 和风驿站建成以来，矛盾化解率100%，实现了零案发。昔日矛盾多发的航空货运枢纽，如今靠着这间小屋稳住基层治理，温暖了万千从业者。目前，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里第二个和风驿站已正式落成，首都机场公安也将因地制宜，持续升级建设服务民生、提升治理效能的和风驿站。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驿站做得更细更实，让每一个路过的摆渡者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尊重和温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这里是上海，再过两天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届时1400多名嘉宾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现在您看到的是世博中心和上海世博展览馆，这里是本届大会4个分会场中的2个，目前已经进入布展的最后阶段。这两座场馆曾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永久性场馆，其中世博中心又被称为上海的城市客厅，世博会后转型为国际一流水准的会议中心，这次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的举办地。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前身是世博会主题馆，改造后主要用于展会运营，这次将进行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展示。视线向西，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黄浦江畔的徐汇西岸会展中心，作为大会的重要分会场，这里侧重智能终端与 AI 加文娱体验。大会期间，徐汇西岸将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极客训练营，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最后一批互动装置，从展陈布置到科技体验，西岸正以艺术与科技交融的姿态迎接各方宾朋的到来。视线东移，张江科学会堂是本届大会的硬核技术主场，侧重芯片、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展示。与此同时，张江会场的 AI 嘉年华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机器人搏击对决的擂台已经搭建完毕，机器狗竞速赛的赛道已经铺设完成。世博、西岸、张江3D4馆正以冲刺的姿态迎接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盛会。

0: 欢迎走进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 从2018年首届大会到今天，我们见证了人工智能从一个技术概念成长为驱动全球经济变革的强劲增量。今年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黄浦江畔，一个更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AI 不再仅仅是人们手中的工具，它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这也是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的将不仅是技术和产品的展示，更是一部 AI 从技术追逐转向价值落地的质变过程。未来六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聚焦智能体的觉醒时刻，直击具身智能的量产元年。我们会带您了解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对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并关注全球 AI 治理的中国刻度。此外，我们还将带您体验 AI 与城市的共生共荣，以及 AI 的前世今生。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这场智能的盛宴，见证智能伙伴时代的开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启幕，各方面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本届大会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你好，黄达，赶紧带我们了解一下大会的亮点和看点。
1: 好的，广权。那么2026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大会的热度啊也在不断的升温，因此呢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这个论坛期间呢，还将举行一系列的这样的配套的活动。那么有些网友呢，有些观众呢，因为没有抢到票啊，在网上呢也是一边表达遗憾，一边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拥有更多的补票的机会。不过呢，您如果没有抢到票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大会的城市漫游路线呢就已经全面开启了。那么在相关的点位，您不仅可以感受 AI 的体检呀、 AI 的音乐创作等等，那同时呢看到心仪的 AI 产品，您还可以直接下单。所以呢，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那么大家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都可以感受到一份浓浓的 AI 氛围。那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么此前呢已有代表陆陆续续的抵达了上海，那么今天呢还将有约10个国家的政府团组来到上海。那可以说从今天到明天呢将迎来大会的抵达高峰。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同时呢，大会官方还征集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300篇的优质论文。那我们也期待呢在本次大会期间啊，大家呢能够就人工智能的前沿的技术包括应用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那比如说昨天呢在世博展览馆，我们就看到了最近热度非常高的操作灵巧操作机器人。那么昨天呢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机器人呀进行最后的这个适应性的调试。那么在开展之后呢，机器人将向我们展示对于动作精度要求极高的这个拍照。如果到时候您能有机会到现场，那么您也可以呢请机器人为您拍摄一张与本次大会专属的合影。那么此外呢大会方面呢是已经汇总了超过200项的企业对接的需求。那么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我们也相信通过本次大会，越来越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畅想将加速变为你我身边的现实。好的，广权，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你。
0: 好的，感谢黄达带我们感受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度。那大会即将开启，接下来呢我们再简要的介绍一下这场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4个展馆

0: 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了超40%。展览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1100余家龙头企业科创团队参展，其中首发超300款全球顶尖 AI 新品。同期将会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邀请1400多位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行业领军企业家、国际组织专家参会。整体规模与行业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还首次落地 WAIC Academic 顶级学术会议，这也补齐了全球 AI 高端学术交流的短板，让大会成为了集科研创新、产业落地、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全球性 AI 平台。那举办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3D4馆中，世博中心主要承担着主论坛及100余场行业论坛。17号到20号，受邀嘉宾将会在这里就当下及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问题开启思想的碰撞。目前论坛的筹备情况怎么样？将会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正在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你好，怡哲，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3D4馆当中的一馆世博中心。那在这里呢，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那这些活动呢，将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和产业的风向，那也是我们观察 AI 将走向何方的重要窗口。那特别是后天，也就是17号会议的主论坛会在我身后的大厅里举行，这里呢将会展开一场从底层架构到应用蓝图的非常有纵深感的一个现场讨论。那特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情况下，能源、芯片、基础设施如何突破算力瓶颈，支持需求指数级的这样一个增长，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外呢，主论坛同样也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就是安全和治理。那如何在产业共进的前提下推动全球共治，那需要方方面面达成共识。除了主论坛之外呢，大会还将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比如说人工智能加教育、具身智能空间交互这一类应用场景的主题，那也有很多涉及到基础研究、投融资、人工智能国际化标准等等话题。中国作为全球 AI 技术发展的核心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次论坛也会联合国际组织、学术界、产业界，围绕技术目标制定、伦理治理、还有跨境协作等等议题呢，展开深度的对话。那 AI 想要发展的长远，这种共识或许是比芯片这些基础设施还要更加基础的底层代码。那重要的议题需要重磅的嘉宾。目前的消息呢，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比如说，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他是将机器通过奖惩、试错、学习、调整行为来不断追求长期最优结果的这样一个强化学习的理论，从想法变成了事实。那很多人工智能体的训练都是基于这一模型。那这次论坛他也将会发表主旨演讲。而另一位图灵奖得主、深度学习领域的专家约书亚·本吉奥，那也会参会。之前他曾经提示，当前 AI 能力的进步超过了约束机制的建立，那部分模型已经出现自我保护的倾向。而这次他将在现场解读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所以呢，算力算法能不能突破？医疗、教育、科研领域的 AI 应该怎么应用？人工智能到底还安不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所有的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大会都会带我们寻找答案，回应期盼。那最新的消息，我们的记者也会随时打探。感谢郑怡哲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今年呢，我们在上海外滩设置了访谈区，邀请了行业大咖、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聊会儿 AI。今天我的同事王岩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薛院长想就 AI 话题聊点什么呢？王岩，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广权，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上海外滩，这里是总台搭设在上海外滩的前方演播室。我们今天啊，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薛院长。薛院长是连续多届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这个大会的一些发展和变化。你看，从最早他就是在这个徐汇西岸一个展馆，后来呢，世博园区有2个展馆， 再到后来三个展馆，今年是首次突破了3D4个展馆。

0: 展馆哈加入了张江，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参展的企业从第一届的146家，这一届报名是也超过了1000家，有1100家，所以可以说是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哈都取得一些突破。那您作为这个大会的见证者、亲历者，您怎么看待这些突破呢？
1: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发展呢、是日新月异。这个应该说大家也看到，过去短短几年。从大语言模型到智能体，到这个具身智能啊，发展非常非常迅速。
0: 是的，
1: 然后那第二的话呢，就是随着它的技术发展的应用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大家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去年国务院人工智能家，在中国的千行百业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也吸引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我想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是我想的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的地位，中国的这个不管是从基础研究，不管是从这个我们的大模型，还是在从应用各方面，我们都在全球都是属于遥遥的这个领先的第一梯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所以中国举办这样的盛会，全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方面专家都愿意来。第三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随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它也带来的一些风险和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大家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到中国来，跟中国的专家学者，跟中国的领导人来进行交流沟通，来探讨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所以我说所有这一切的话呢，都会带来了今天的热度。
0: 所以从大会的这种不断的突破，我们其实看到纵向上中国人工智能整体上呈现一个快速发展的态势。你刚刚又提到从世界范围来看横向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是处于世界第一梯队的。
1: 第一梯队。
0: 那您在多个场合也在呼吁说现在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面临一种机制复合的困境。就是很多的国际组织主权国家都有他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制，但是这些机制之间呢，有一些是可能缺乏协调，有一些可能存在重合，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冲突。所以我们是现在水平在世界的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中国应该去为这样的机制治理的困境做些什么？
1: 首先我想就是这个困境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是在所有科技发展过程中都常常见到的情况，就是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超出你这个治理机构能适应的调整的情况。所以我们叫这个步调总是不一致。所以人工智能总体来讲现在目前是一个就是碎片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的话呢是非常明确。首先的话呢，是中国是非常支持以联合国作为基础作为核心，它要来去搭建全球的交流这个共商的平台，
0: 一个大的框架，
1: 大的框架是吧？来，刚刚的话呢，在日内瓦召开了全球人工智能首次的国际对话，
0: 对，
1: 在这方面凝聚共识，来形成大家共同机制。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我们另外一条腿呢，就需要去能积极采取实际的行动，在我们能够采取行动领域，团结相关的国家，我们来去推动。好比说，像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那么中国在联合国提出这方面的议案，然后。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来去推动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0: 虽然这个道路比较的漫长，但是我们说路虽远，行才能至我们这几天在上海已经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整个的态势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上海的天气一样阳光正好。我们这时段先聊到这儿，把时间交还给广权。
2: 好的，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呢是创新的巨人和价值落地的一个顶尖高手，但是呢我们不能让普通人老是离着远远的瞅，要让他们呢能够买到手好上手，还能成为生活的好帮手。那在浦东的张江科学城就有一家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500多款的前沿 AI 产品，比如说教育机器人、健康助手、智能办公设备等等，消费者们都可以在这里零距离的体验并选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也来到了这家商店，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总台 MD 踏车而来，既看热闹又看门道。钻头 AI 时代的新经济，
4: 总台 IP 踏潮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AI 机遇，握紧生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是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老王决定先问问 AI 智能体。这是我们用总台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搭建的财经老王智能体，来看看他怎么说。
5: 最值得去的地方是 Mac AI Hub，这是上海最新最大的线下 AI 应用商店。
3: 有多新有多大，走，咱们探店去。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能在这里买到什么呢？你好，这个音箱多少钱？
6: 3499。
3: 这个多少钱？
7: 715，179一只。
3: 这是老王在店里找到的最便宜的一款产品，具有 AI 功能的音箱，它可以放音乐，也可以玩游戏。更吸引老王的是，你可以通过配套的手机软件生成自己想要的图片，并和全球的玩家交换共享。咱们买一个试试。店员告诉老王，这里80%的商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回来了啊？
8: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8: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3: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今天的购物结束了，扫货的成果怎么样呢？让财经老王智能体分析一下。
5: 超会买，类似产品如果在海外买，总价折合人民币是22520元。
3: 看来还是挺成功的。不过老王更想跟大家算算，我们能这么快享受到这么多 AI 产品是如何实现的。这背后是咱们国家大力投入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我们能用上更有竞争力的电力、算力。全球前10名的开源模型中，8款来自中国，让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获取一流的算法能力。世界上每造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是中国研制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我们 AI 硬件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这些让 AI 产品在中国如此触手可及。与此同时，更多未来可期的新产品正在实验室里加速生长。你好，精灵。
9: 你好呀。
3: 把桌子收一下。
9: 我来了。
3: 这是一家机器人的幼儿园，工作人员介绍，在这儿上学的机器人智力相当于人类2-3岁的小孩，他要学会自己琢磨判断什么东西该收，收到哪，什么东西可以扔，这比单纯让他跳舞翻跟头这些动作要复杂得多。老王算了笔账，为了让机器人的大脑加速进化，这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多轮数亿元的融资，并持续投入研发，相信机器人走进家庭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其实 AI 改变的远不只是未来生活，这是一个 AI 驱动的蛋白质实验室。通过 AI 蛋白质设计智能体，科研人员像聊天一样下指令，它就可以在几百亿条蛋白质序列里检索、设计并改造。机器人24小时做实验验证，现在已经研发出了能吃掉塑料的新型酶。老王算了笔账，这样一来，研发周期从3年到5年压到了2到6个月，单个样品研发成功率从不到5%提高到了30%，省下的不只是钱，是时间，让从0到1的突破提速。AI 正在从更深层次改变科研的模式，相信会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快涌现。一天的购物和体验结束，老王最大的感受是 AI 在中国不仅触手可及，更是未来可期。再过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在上海开幕了，会上还会带来哪些惊喜？老王的账单又会有什么变化呢？咱们一起接着看，接着算。
2: 好，我们也期待着跟着老王接着看，接着算，一起赚啊。 那现在呢，人工智能不仅是触手可及了，更是未来可期，它正在逐步的融入很多人生活的日常。现在呢，我们要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了，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访谈区，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啥是人工智能，是智能机器人呢，是大模型呢，还是今年最火的智能体呢？薛院长，您的答案是什么？
0: 薛院长听到我们广学院的提问了哈，因为其实人工智能这个词儿出现的历史不短，有70年了哈，
1: 但是可能六年开始，
0: 对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比较碎片化，
1: 对，
0: 所以刚刚广学院也提问了，说到底，哎，智联体、大模型、机器人，他们跟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1: 好，首先啊，咱们如果讲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其实我们想象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说能想能写能算，啊，所以这就是机器人。有智能，想让机器去让机器有智能，那当然，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很通常的应用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首先是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的话呢，就是它能够去跟你聊天儿，啊，你看它帮你写作、修改文章，它可以做很多这些文字工作，所以这是大语言模型。
0: 对，
1: 啊，那么下面一步的话呢，到了智能体，智能体呢，它不光是能写，它还能指挥。啊，它相当于你这个原来这个那个，如果说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个秘书，那这个智能体呢就是一个 CEO， 它指挥大家来干什么事情。
0: 它有一些这个决策功能。
1: 决策功能，它就有决策功能了。所以这是智能体。再进一步的话，就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就是把人工智能跟一个具体的物理实体结合在一块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这无人驾驶车其实就是一个具身智能。当然我们看到更多是具身机器人，
0: 对
1: 啊，具身机器人，所以这些的话呢，就是我们讲这几个大语言模型啊，这个具身智能啊，这个智能体和具身智能大概这么一个关系。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对机器人啊各个场景已经越来越熟悉了，因为他们现在不仅能够这个表演节目啊，同时你看包括报名参加这一届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很多工业机器人哈，还有这个家庭场景应用的这种保姆型的机器人。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怎么看待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开始在这个赛道去集中布局了？
1: 对，因为实际上真正如果我们想它以后影响到千行百业，就是就具身智能，它就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就是能动了，你就可以跟好比说在工业场景就可以跟那个我们原来的这工业机器人结合，如果在我们日常驾驶就跟我们的汽车就变成无人驾驶汽车了，是吧？在这个手术那可能就是手术这个手术仪，是吧？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它一旦跟千行百业的具体的物理实体结合起来，那应用是无限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大家都是去抢占这些赛道，希望能够赢得先机。
0: 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哈充满了憧憬。这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广权。
2: 好的，我们不能让人工智能只是上得了厅堂，但下不了厨房，所以呢，要让它伸出手，迈开腿，能够助力百业千行，这就要说到具身智能的。那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的知识帖来了啊 ，AI 小标签，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简单来说呢，人工智能呢，也就是 AI 运行在静态的数字世界里，以软件、算法为载体；而具身智能呢，则是长出了一具身体，活在动态的物理世界里。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大脑，那具身智能呢，就是大脑加身体再加环境。也就是说，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迈向物理世界的一个进化方向。不过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并不是装了 AI 的机器人就叫具身智能。如果机器人只是按预设的程序执行命令，只是自动化设备，而真正的具身智能呢，必须自主感知、决策、行动，像人一样根据环境变化来随机应变。那作为人工智能重点发展的方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在北京正加速布局。在人工智能从感知智能向具身智能迈进的关键窗口期，高质量数据成为了驱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是国内场景覆盖最齐全、机器人构型最丰富的数据采集平台之一。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张和运走进这个训练基地，看看机器人是怎么训练的。和运，把时间交给你，带大家看一看。
6: 好的，广权，我现在就在位于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大家已经习惯于把这里称作一所人形机器人的学校。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呢，人形机器人同学正在认认真真、整整齐齐的上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在学习什么。 可以看到在前排的这些同学应该是在进行半导体的这种精密仪器的训练模型的学习，是一个芯片的拔插，芯片拔插的这种学习呢，肯定是既有成功的数据，也会有失败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用到了一个全新的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这个模型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相当于给这个机器人啊，配备了一个会打分的助教，帮他去识别哪些动作值得学，哪些是错误的。所以呢，一些无动动作就不用学了，只需要学一些精华的动作，而且不是盲目的模仿。那有了这个助教之后呢，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新忘旧和精度天花板这两个行业的大的顽疾，作业效率呢和成功率也是大大的增加了。

0: 这项学习呢，对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它正在从量杯里把化学试剂倒进去。这个过程呢，对于每个量的精度的要求以及每一个动作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也是一个高危环境下的实验作业。这个过程呢，是让人形机器人呢收集他们的动作的轨迹以及这种力的反馈，从而呢可以让它能够自主的在化学实验室里进行这样的化学实验，这样呢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广大的高校的实验室之中的。据我所知的，目前为止这项学习的训练数据已经是达到了500小时。我们再来看看这整个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啊，基地的范围大概是5000平米，在这里呢是实景搭建了6大领域的30多个典型的场景。那不管是家庭厨房的食材的抓取，还是商超货架的分拣理货，也还包括一些工厂的精密的装配以及养老辅助陪护等等，全都能在这里完整的呈现。而且呢，区别于固定的样板间，这里所有的场景啊都是支持自由重组和动态调整的。那包括光照、物件的摆放以及人员的动线等均可以实时的去修改，这就能大幅的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个数据基地呢是拥有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大概有120多台，配备了多种的采集的设备，具有远程遥操、动作捕捉等数据采集能力。目前呢，训练的数据的日产能已经是超过了500小时，已经是对外交付了近20000小时的高质量的数据。其中呢，70%以上的产能是用于服务行业客户的。那为了训练模型，也为这个巨神大脑研发呢，也都是提供了核心的数据的支撑。按照计划，这座基地呢正在向着100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目标去迈进。那在这所学校毕业的人形机器人要做什么呢？他们会来到我们目前所在的这样一个区域，这就是进入工厂前的作为实习生的一个实操的阶段。他们可以进行电源的拔插、快递的包装等等一些在工厂里要用到的项目。当然最广泛应用的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的物流的搬运。机器人现在搬运货物已经较为广泛的应用于很多的工业场景之中了。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选择用机器人来进行这项作业呢？其实它是解决了在这个物流搬运过程中啊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中间的区域。我们知道一些非常轻的货物可以用人工去搬运，更加的效率更高，而且非常重的货物呢用这种叉车啊等这种大型的器械呢来搬运是效率更高的。恰恰是一个中间区域呢用人形机器人去搬运，目前来看效率是更高的。而且不要忘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那目前呢依托这所学校的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迭代的升级已经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应用的场景呢也是越来越宽了。在今年的8月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又将在北京举行。在运动会上呢会有包括工业场景、酒店以及医疗等多个项目的比赛，相信这些人形机器人选手呢会到时给我们带来更多有惊喜的技能展示，也相信人形机器人会越来越快地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好的，我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何玉，看见机器人还在训练我就放心了，他们为了走进千家万户也是很拼了。那以后我们很快就可以不用事必躬亲了，我们前方的话题也该更新了。聊会 AI， 我们继续连线上海访谈区跟王岩和薛兰院长聊一聊 AI。 王岩，
2: 好的，咱们继续更新聊哈。薛院长，你看，其实人工智能的热度，我们不仅在上海，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够感受到，在很多重要的论坛哈、重要的会议上，其实大家都在反复热议这个话题。您在前不久的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也提到了，说现在有一些 AI 的发展啊，它好像就像这个先有了车，但是可能路的建设呀、加油站的配套还没跟上呢。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它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应用，我们现在需要去着力的补齐哪些短板呢？
3: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技术的发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说呢，过去这些年技术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突破，但真正要能够在千行百业真正用下来，能够真正创造这个大家所期待的这种收益， 还需要有一个

0: 跟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系统来与之配套。这里面呢，我讲的这个社会技术系统的话呢，它其实包括两方面，一部分是硬的基础设施，一部分是软的基础设施，是吧？你这个人工智能它需要大的算力，需要这个电力，需要这种网络什么的支持，这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呢，就相应的这种制度安排，啊，你人工智能应用，你像无人驾驶，啊，那这个它如果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场景下出了事故，那谁的责任，是吧？另外呢，它确实应该说还有很多需要就积累数据，啊，这些方面都需要，所以这个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加起来就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的应用。
1: 所以您也多次说呀，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只盯着这个大模型的竞赛哈，还要更多的去回应社会的关切。你像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记者探访啊，智能机器人训练的场景有很多，可能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养老的陪护，是吧？育儿的照护，
0: 没错，
1: 这些方面
0: 一老一小，
1: 这些领域的这个智能机器人有一个突破式的这种发展，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
0: 对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也跟相关的专家也请教过啊，包括尤其业界的人士，他们觉得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首先的话呢，一个是它需要数据的积累，就它需要真实场景的应用，然后积累这些数据，然后训练这些东西。所以目前这方面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好多模拟的场景啊，跟真实的场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它需要有一个积累这个数据来去训练更好的模型。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这个本身，它你像好比说这个跟人打交道的很多这个技术，包括很多安全标准，怎么样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一老一小其实都是我们讲，
1: 尤其是个安全问题，
0: 对安全问题是格外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要让这些它能够跟技术同步的发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目前我在博鳌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大家来预测，有的呢说可能也许今后两三年，也许呢三五年啊，那2030年是可期的。另外我也问了价格，大概多少钱，我们说能不能10万以下？
1: 这个成本也很重要，
0: 成本很重要，对吧？
1: 它决定了是不是真正的普惠可及，
0: 没错，是吧？你如果100万，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展示，是吧？
1: 对。好，智能应用相关的话题我们也先聊到这儿，广权。
2: 刚刚呢，说到呢，看到机器人一直在训练就放心。但是刚刚听薛院长说到呢，我们人工智能要回应真实的需求，这让人安心，不能只走流量的逻辑啊，就是不停地想四两拨千斤，而是应该呢走人本逻辑，让事事有回音，成为人类的福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那中国 AI 何以跑出加速度，何以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和成长密码？智启新城，关照未来，我们依托国产大模型打造了专属报道智能体，和记者一起深入展馆，解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今天我们先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地背后的生态逻辑。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4: 看合作。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3: 看机遇，看未来。这次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帮我扫码共享单车。
5: 扫码成功。
3: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您来自哪里呀？
6: From Belgium。
3: 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7: Да, я слышу, как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Оно отлично переводит.
8: Very, very good.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en.
9: Вы свинс хорошо, песон теперь продукт, можно кончать под этим, да? Я есть абсолютно work fantastic.
3: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6: Vacuum cleaner, Osmo Pocket. We just bought it yesterday in DJI store here in China.
10: What China's doing, they're developing new things, technology, which is improving our society.
3: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我们去看看。 下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11: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12: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5: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3: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5: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13: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5: 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
14: 此处有共享单车堆积问题，我已通知清理。
5: 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1分钟。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
15: 那么我们这些上游企业呢，都在这些周边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呢联合攻关。
5: 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16: 这个是个初创企业首次发售，在1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我的关注。
5: 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大缩短了。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2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1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3: 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能这么快？或许这就是答案。
2: 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这么快？在专家听起来可能并不奇怪，所以我们继续和前方的访谈区接着聊哈。我想问一下徐院长，随着中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的行动，那么人工智能加行动目前的最大的非技术挑战是什么？如何来平衡赋能和治理的节奏，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徐院长。
0: 对，首先的话呢，就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话呢，其实最关键是要跟各个场景能够去结合。所以这个场景的话呢，它确实有很多的，就刚才我们讲的各个具体的数据相关的规则的要制定等等，这个确实需要去突破这个瓶颈。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怎么去平衡发展与治理啊，这个的话呢，其实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是在全世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从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这个规划出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两个作为两个轮子去共同推动。所以中国过去这些年是一个通过渐进的模式，通过一个敏捷治理的模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的治理模式，所以使得中国在人工智能广泛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同时的话又把它很多各种风险能够去有效地排除掉来，
1: 既要普惠包容，同时也要安全可控啊。
0: 对，
1: 同时您还提到了说，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可能我们很多的这种一些概念会被重构啊，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文科生、理科生这样的分类方式可能未来就不再适用了，这个概念可能会进入到博物馆。那未来什么样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更加能够跟得上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进度条呢？
0: 对，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想不光中国，所有的国家它这个

0: is to use them. So if you hear about something, try to give it a chance more than once.
1: 现在各种大模型层出不穷，继大模型之后呢，智能体也开始崭露头角。那么大模型、智能体又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区别呢？继续打开我们的 AI 小标签。简单来说，大模型和智能体就是大脑和系统的关系，一个能说，一个能干。我们常用的 DeepSeek、豆包、千问都是大模型，它们是静态的，你问它答是被动工作。而智能体呢是动态主动的，它能自己定目标、调工具，来边干边改完成任务。处理同一个任务的时候呢，大模型呢是一问一答，单次结束。那智能体拥有记忆模块，能够长期的储存经验和反思，类似人类的吃一堑长一智。做一个智能体需要把大模型、记忆系统、规划能力和工具调用缝合在一起，难度是指数级上升。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即将开幕，今天大会设置的城市 AI 漫游活动也正式开启，6条漫游线路串联起20多个特色场景，途中都会有哪些新奇体验？我们连线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思源，赶紧带大家逛一逛。
2: 好的，广泉，那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AI 伴游季呢，今天就正式开启了。那大会呢，共设置了6条不同的伴游线路，它不止面向专业的产业组观众，也向社会大众其中的一些点位呢是开放打卡体验的。那这6条线路呢是不同的主题，其中呢既有能够去探访创新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还有呢是能够进行 AI 科普的线路，还有一些线路呢串联起了城市的文旅空间和消费场景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线路。比如说呢，在上海的张园，我们就在石库门建筑群的小街上偶遇了顶着烈日给大家做咖啡的机器人。可以说每一条线路都能有很多和 AI 有充满惊喜的相遇。那今天呢，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一条线路，来到了此刻我所在的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那走进这个基地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不同个头的机器人，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这个不停跟大家打招呼的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前台机器人，每个漫步进来的观众都可以对它进行互动。这边呢还有两个陪伴型的机器人，比如说这一个，它是一个 AI 学伴机，就是可以给孩子们去朗诵读物，进行一些语言教学等等的 AI 机器人。那这个呢是为老年人群体来专属设计的，可以进行情感陪护的机器人，它可以去复刻家人的温暖的声线来进行一些情感陪伴。此外呢，还有一些重要的日程的提醒和健康的一些知识普及等等这样的服务。那在这样的一个基地里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目前已经面向国际的市场去出海，非常成熟的得到运用的产品。比如说前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无人机，那它跟传统的无人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是一个非常擅长在狭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作业的无人机，比如说在城市里的隧道和桥梁和一些管道中，它都能够自主的规避障碍。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它配备了非常丰富的传感器系统，比如说它有超高清的视觉的传感器等等，它能够去发现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还有一些可以交互体验的设备，比如说大家看，这里就是一个在许多文博场景里面已经落地使用的一款 AI 一体化的体验机。那刚刚呢，我们跟它进行一个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生成我的一个 AI 的画像，然后可以去定制我自己的一个文创的产品。那我们继续在这个场馆里面探索呢，就发现这里不只有一些国产的 AI， 我们还有许多呢是可以来自于金砖国家的 AI 的大模型，所以它其实是搭建了一个双向的一个交互的平台。这里都是一些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大模型的展示。那除了这样的可以去沉浸式的打卡的玩法呢，我们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可以拿出手机在这个场馆里面解锁碰一下，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打卡体验，来领取每一个点位的专属徽章。那集齐不同的徽章呢，我们就能够去兑换不同的奖品，那这也是一种创意玩法。那可以看到，我们只是来到了6条线路里面的其中一条，就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可以期待未来在更多条的线路里面去感受更多的精彩。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呢是把整个的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可感知可交互的 AI 展场。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广泉。
1: 思源带来的 AI 漫游紧随潮流，还有国际交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确实需要更广泛更有力的国际协作。这几天呢，外媒也

持续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一起来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本届大会上中方将会系统阐述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愿景主张，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实际行动倡导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彭博社报道说，本届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及投资者，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影响展开。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应用场景中提升了性能。盛夏丰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启，跟着总裁一起聊聊未来命题，打卡 AI 圈的顶流团建高地。总裁带你亲测3000展品，找一找最懂你的智能伙伴，把未来吃穿住行重新打扮。在外滩对话顶流中的中外大咖，聊聊千亿 token 万卡算力，探一探硅基生命的天花板，摸一摸未来世界的敲门砖。不管你是能工智人、智工能人，让人工智能给你当智能工人，人机配合玄妙入神，让复杂工作如掌上关门。每天下午1点，请您锁定我们新闻频道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一起聊会儿 AI。从此，咱们也会说迭代、调餐、端到端，思路一转天地宽。屏幕相约，不见不散。明天咱们继续聊得欢。

0: 未来几天，渤海、黄海海况优良，东海、南海受到浪区扰动，但对近岸的影响有限。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南部、东海有 1.7 到 2.3 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 1.5 到2米的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2到 2.8 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海口海域是青浪，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生死列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永暑礁是青浪。
1: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

0: 市下凹市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天的强降雨也将于今天停止。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松花江支流拉林和蔡家沟水文站今天10:05水位涨到警戒水位，相应流量为17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拉林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
1: 截至7月15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三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
1: 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和山洪次生风险，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已全面接入风云四号等气象卫星、269部气象雷达、240部水力测雨雷达以及18万余个雨量站和2.2万余个水位站，

0: 构建起云中地面沟渠全链条雨水情实时监测体系。
1: 我们构建了三阶段地进式预警体系。第一阶段，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每天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风险预警，提前预判山洪灾害风险的趋势。第二阶段，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警，精准锁定高风险乡镇的具体点位。第三阶段是现地监测预警，根据落地雨和沟中水监测实时情况触发预警，是山洪灾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目前，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面向全国滚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近预报预警和实时预警信息，已经实现对黄色及以上等级预警的校应全覆盖。
2: 截至目前，我们已正式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8期，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报预警1007期，各省基于预警信息共组织转移群众52.22万人次，有力保障山丘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有关部门研判，截至昨天，安徽、广西、云南三个省份的多个区县降雨天数超过了15天，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那有关天气对公路和水路出行带来的相关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孙启文。请问你好，有哪些出行信息值得大家关注？为大家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播，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经交通运输部和气象部门的会商研判，以及根据气象部门的降雨量数据，截至昨天，广西、云南、安徽三个省份的11个县区以上出现了降雨超过15天，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超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那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路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些路段的出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跟随镜头视线转向 G1516 阎洛高速安徽淮北段， S50 临清高速云南临沧段， S08 都匀绕城高速贵州黔南段， G72全南高速广西柳州段。能观察到广西部分路段目前还在降雨中，贵州的路段路面较湿，车流不大，但整体路网通行有序。这里还有一份来自交通运输部的官方提示，大家可以截屏或者拍照保留。这两张图分别是一类和二类高风险区域。因连续降雨，公路沿线灾害风险较高。如果您有上述地区的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随着台风北上，因低空及气流带来的水汽输送，将海面的水汽以超高的效率输送到了陆地。这两天造成了远隔千里之外的东北多地降雨较多的情况。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相关地区部分高速路段。画面中看到的是 S33 大东港疏港高速辽宁丹东段， G15 沈海高速辽宁大连段， G1015铁科高速吉林长春段， G9111本吉高速吉林通化段。目前来看，天气均已经趋向晴好，这几处路段的路面也已经看不太出来水迹，车辆正常通行。根据现场我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数据，相较于昨天，辽宁和吉林两省国省干线因降雨共有19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今天呢，情况有所好转，截至今天中午12点，采取封闭管控的路段减少到了4个。看完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上出行。现在看到的是辽宁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根据监测数据，鸭绿江水位连日攀升，已经达到了10.1米的警戒水位。但随着台风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最新的水温监测显示，鸭绿江江面水位正在稳步回落至安全水位，当地风力也在逐渐满足通航条件。那当地的辖区也正在陆续的解除管制，航线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最新出行提示。
3: 好的，吉文。那今天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8危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受到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

0: 到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呢，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运、停业、停产五停应急措施。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马上来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和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目前当地的应急还有抢险的措施开展的怎么样？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在堤坝之上。现在我们通过镜头呢给大家移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呢就是辉发河的这个城区堤防西段的一个施工现场。我们现在呢通过镜头看到的施工的是辉发河干流背水坡脚的一个抢险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施工两三个小时了，他们将大块的一个沙石呢是投放到堤角处，主要呢是为了防止呢梅河口的上游洪水冲刷堤防，来威胁堤防的一个安全。那么大家再看一下我左手边这个就是辉发河辉南段了，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11点呢，它已经超保证水位 1.07 米，保证水位呢就是堤防工程能保证安全的一个上限水位。我脚下这段 14.5 公里的一个城区堤防呢，守护的是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现在通过镜头看到的是工作人员呢正在往这里边投沙石，主要就是来保护这个堤角的一个安全。那么今年呢这个9号台风八威持续影响下呢，辉南这几天一直在迎来强降雨，反复冲刷这样的一个地方。由于呢上游还持续的来水，所以辉发河的水位呢在一天之内跳涨了好几级。那么我呢在大坝上采访呢，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土质已经被洪水浸泡之后变得非常松软。那当地的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跟我说呢，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因为容易出现呢管涌滑坡等风险，也要防止呢这个堤角被反复冲刷造成这个脱坡溃坝的一个危险。但是目前呢辉南呢发出了这个公告，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呢整个堤洼处的群众要进行转移，一二楼呢都要到三楼以上去避险了。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是整个城区的水电呢还都是通畅供应的。截至到15号，也就是今天上午10点钟，辉南那个全县啊已经转移了2万多人了，转移出来的这些群众呢也都被安置到集中安置点，还有一些那个投亲靠友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么我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所在的这个辉发河它是风险比较高。主要这里呢有一个称号叫做九河下哨的一个地区，那么主要是由于辉发河、伊统河、大沙河等呢在此汇聚，因此呢它的防汛压力呢才非常的大。那么截至目前呢，它当地所组成的1000多人的这个专班呢在持续的进行作业。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呢，就是由于上游的客水来到我们的这个行洪区所造成的这个现在水流看起来仍然是比较湍急的。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抢险的一个工作。同时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辉发河上游的这个梅河口呢昨天发了紧急通告，全线超警达到了历史的极值，因此呢现在就是具有滞后性的一个洪峰，虽然说雨已经停了，但是在大堤上呢还是要做好这个水退堤不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盯好险工弱段的一个排查和守好防线的一个工作。主持人，这就是我在吉林辉南现场带来的一个报道。
0: 好的，静伟。昨天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兵分两路赴梅河口市海龙镇与通化市辉南县执行内涝抢险和管涌封堵任务。
2: 受强降雨影响，海龙镇多条路段及低洼社区积水严重，部分区域交通中断。接到抢险任务后，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90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器材紧急奔赴海龙镇救援。官兵们按照区块处置、保路为先原则， 在积水漫溢关键节点和主干道沿线快速装填堆砌沙袋，分段构筑临时防洪堤坝，保障物资运输与人员出入道路畅通。

0: 畅通。截至今天11点，累计搬运沙袋6900余袋，使用沙土90余立方米，加固河堤150余米。与此同时，该支队100名官兵紧急驰援辉南县辉发河县秦河段，官兵们联合当地防汛部门实地勘查，针对管涌点位实际情况分级分类制定应对方案，采用土工织物覆盖封堵法进行处置，同步加固堤脚，增厚堤身。截至目前，已加固险段河堤50余米，完成10余处核心管涌点位的封堵作业。目前任务官兵仍在一线坚守，持续开展寻堤查险和隐患排查，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8点到今天上午8点，四川成都、绵阳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乐山市发生了3处地质灾害险情。为严防灾害风险，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省已累计转移安置14303人。目前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暂停，相关部门正在对地质灾害点进行排查处置。近日，受上游强降雨叠加长江水位顶托影响，水阳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江苏南京高淳段出现了超警戒水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加强围堤巡查以及相关设施的专项检查。
0: 水阳江是长江下游南岸重要支流，是苏皖交界区域重要的水系之一。7月12号开始，水阳江高淳段水壁桥站水位达10.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7月13号，该站水位一度超警戒水位0.55米。虽然从昨天开始，该站水位下降至10.88米，但仍超警戒水位0.38米。为保障汛期围堤安全，沿江镇村的工作人员展开24小时不间断巡堤作业，监测围堤水势变化、渗水隐患。同时，当地供电部门对沿线输电线路、排涝站等电力设施开展专项巡检，保障防汛排涝电力稳定供应。此外，本轮应急防汛处置期间，江苏省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高效响应机制，水利应急等部门与12345热线联动办公，高效处置城市排涝、电网倒伏、房屋隐患等民生诉求。截至7月15号8点，全省12345热线累计办结台风相关群众诉求9537件，有效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澎湖县表示，澎湖拥有绝佳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底蕴，但近年却发展受限，呼吁全面重启小三通，让澎湖能与金门、马祖一样迎接大陆游客，才是当地的观光业起死回生的关键。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大陆民众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行，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3: 小三通呢，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和亲情航线。那截至2026年6月30日，小三通已经安全地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呢，就运送旅客超过115万人次，为台湾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那旅游呢，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促进交流的天然桥梁。我们认真地听取台湾各界的意见建议，积极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那截至目前呢，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呢，已经累计超过30万人次。提到澎湖呢，大家就一定会想到外婆的澎湖湾，想到戚美雨的双星石窟和澎湖的天后宫。那大陆民众是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游。

0: 由的，但现在主要的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站不住的理由干扰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为地阻断了两岸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奉劝民进党当局以两岸民众利益为重，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很多台湾青年都热议来大陆值不值。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早已经不攻自破，来大陆一趟不仅值而且超值。
0: 大家可以看到，台胞来大陆呢，确实是越来越火爆。那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达到了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所谓大陆很危险的谎言呢，早已经不攻自破。越来越多的台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已经或者正在规划来大陆旅行或交流，用脚丈量辽阔壮丽的大好河山，用心感受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用眼观察蓬勃发展的经济科技，用情体会大陆民众的同胞情谊和无处不在的烟火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热忱地欢迎更多的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实习、就业、创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也将呢为此提供更多的便利，创造更好的条件。那现在呢，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一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碧野苍穹，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的多家影院推出了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了很多的台湾同胞前来和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有舆论指出啊，此举让台湾球迷收获了绝佳体验，也让两岸的民间交流愈发的温暖鲜活。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那目前呢，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势，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的相关情况。那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相关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孙燕。孙燕你好，发布会的相关的看点请提前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张涛，下午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现场，那再过一会儿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就将在我所在的这个发布厅举行。那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呢将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那这份金融的半年成绩单其实也是大家观察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因此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受到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媒体记者提前来到这里来做这场发布会前的准备工作。那关于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我想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来重点关注。首先大家非常关注上半年金融总量的一些数据的情况，那这些包括像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余额以及人民币贷款的这些数据。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很好的判断当前市场的流动性的充裕水平以及信贷投放的整体的情况以及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二个呢，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金融对于一些重点领域的支持情况，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关注上半年资金重点流向了哪些领域，哪些领域获得信贷支持的力度比较大。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如果会发布比如说上半年普惠小微的贷款增速情况呀，科技创新贷款增速以及像绿色这些，大家就可以更好的去判断上半年的一个资金流向。第三个就是对于热点问题的回应，大家也很关注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以及比如说市场近期关注的一些像人民币汇率等等热点问题。那其实通过这些发布会上传递的信息，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去判断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以及政策的重要着力点。那现在随着发布会越来越临近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今天发布会上传递的最新的数据以及权威的政策的解读和热点的回应。好的，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张涛。
1: 好的，谢谢孙燕，稍后为大家梳理国际新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

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的计划。报道称，该计划规模将会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出席会议的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

0: 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根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的报道，伊朗多地遭到了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0: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针对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0: 本轮谈判为期两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莫斯科时间14号17: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连日高温，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称，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无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消防面临极大压力。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 4.2% 有所回落，但仍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作为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重要前置活动，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活动正在全国多地持续进行。今天呢，能量传递国内第三站开启了，机器人们来到了新疆，他们要学习马背拉弓、冬不拉弹唱。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邵威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机器人啊，面对富有新疆特色的精细化的场地，他们这个适应的怎么样？是不是很游刃有余？
4: 好的，主播，那这里呢是新疆的博州赛里木湖，那在这样一个山水相依、水草丰茂的美丽景色当中，我们迎来了机器人能量传递活动最为密集的、场景最多的一次实景挑战。那首先就是他在这里完成了冬不拉的一个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一个传统乐器。我们看到现场有民俗艺人和我们的机器人正在进行合奏。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冬不拉，可以看到它整个琴颈上面，从它的琴头到气孔啊，有非常多间隔不均的这种品位，所以这就导致机器人在演奏的时候，它的左手按压琴弦的这个位置需要非常的精准，如果稍有偏差呢，就会产生一些杂音。现在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声，验收一下它的训练成果。

0: 如果我们请艺人老师稍稍停一下呢，其实也能够听到机器人是可以单独发声的，因为它在弹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右手的力道控制也是需要达到一个毫米级的精度，因为如果拨弦太深，这个弦就会断，拨弦太浅的话呢，又会发不出声音来，这需要它的位置和力度有一个高精度的配合。那现在正是赛里木湖夏季旅游的一个高峰期，虽然说场地的气温基本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但是现场的日照非常的强，对机器人的电机散热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再加上湖边会有大风和地形松软等不确定性，浅滩的打水漂挑战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在为期3周的一个调试时间里，我们发现就是打出去的这一下非常简单的拧过身的动作，需要调动机器人全身43个电机去协同完成。力量太小呢，石子儿就扔不出去，而力量过大，石子儿就会往自己的怀里跑。所以我们也尝试把它的灵巧手从大手换成更为精巧的小手，并且让机器人学会在身前位置适时的松开，用好这一股巧劲儿。在兼顾大力和柔性控制的一点点进步当中，机器人不断为未来进入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精细化操作积累了实战经验，比如说切菜或者是揉面，这也让这双铁手去真实的感知到物理世界的一些细腻。而将这种灵巧手作为末端工具去和本体进行协同，达到1+1=2的效果，是我们这一次训练一个最明显的收获。那在这个骑马拉弓射箭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有站立的机器人，他仔细看他的灵巧手选择的方式呢，是两指拉弓然后释放这个箭。而远处我们看到骑在机械马背上的这个机器人，他是选择采用了释放器。那现在我们来挑战一下，看机器人能否成功上靶呢？其实这两种方式也是参考了人类的一个射箭方式去给出的两种不同的场景解决方案。而在现场我们看到机器马背上的这一个造型好像更加的引人注目，那它的机器人的下半身紧锁于马鞍之上，对上半身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它这样扭转侧身的姿态让瞄准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创新的思考，那就是像这样下面是载具单元，上面是灵活机动单元的组合，未来能否在野外应急搜救和高原勘探这些复杂的场景当中得到应用。因为下面这个机械载具是4足的，那它具有高度提升和地形通过能力，载重可以达到吨级，而上面的人形机器人能够突破身高和耐力的限制，去拓宽单人作战无法触及的一个作业边界。从福鼎的采茶，到巴中的龙舟，再到伊宁的六星街制作美食，再到我所在的赛湖马背拉弓，这场跨越山海的能量传递还在继续。那所有的数据都将在今年8月份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汇聚，用最真实的场景锤炼铁甲功夫。机器人的每一次出圈，其实都是他们在为真正的进入我们生产生活提速奔跑的一个见证。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机器人的技能解锁。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施行。那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办法施行之后 AI 如何更好地为大家所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
1: 一些用户由于现实社交压力，倾向于与 AI 社交，产生心理依赖，也容易出现人机关系替代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暂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

0: 众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需要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安全能力，且不得生成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的内容，引导拟人化互动服务积极健康交互。对于用户长时间使用人工智能拟人化服务带来的人机关系边界模糊等问题，暂行办法还确立了身份提醒机制，明确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提示用户正在与人工智能服务而非自然人进行互动。发现用户出现过度依赖、沉迷倾向的，应当以弹窗等显著方式动态提醒用户互动内容为人工智能服务生成。对用户连续使用拟人化互动服务每超过2个小时的，应当以对话或者弹窗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使用时长。
1: 通过身份的提醒，能够使得用户在已经进入到对于拟人化互动服务可能产生情感依赖的初期，能够更好的提醒自己，其实自己不是在一个真正的人际关系之中去与一个信赖的朋友进行交互，这样呢，有利于去缓解相应过程之中可能产生的情感的沉迷啊，或者是相应的情感操纵等风险的问题。
0: 暂行办法还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退出途径，当用户要求退出时，需要及时停止服务，不得采用持续互动等方式阻碍用户退出，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防范情感依赖带来的社交异化风险。
2: 一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回应用户情感诉求时，具有无差别迎合、全时段响应等特点，也容易诱发用户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双重风险。那么，面对这些风险，暂行办法也划定了安全底线。
0: 暂行办法明确要求，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或通过情感操纵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决策，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禁止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残、自杀等损害用户身体健康，或者语言暴力等损害用户人格尊严与心理健康的内容。
1: 这个迎合背后的机制呢，其实是设计者在训练人工智能过程当中增加用户粘性的一个想法。那么如果涉及到情感这一块呢，比如说用户表达出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或者用户有一些不良的倾向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鼓励啊，甚至是给用户去出谋划策。我们现在做了这些规定呢，它就是给这样的产品的设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你不能一味的迎合，你要去综合判断相应的风险和对用户最好的建议和决策的辅助，做出一个向上向善积极的一个引导。
0: 暂行办法还提出要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要求服务提供者具备心理健康保护能力，在保护用户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及时识别用户面临的安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1: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去识别出重要的风险，在风险产生的时候进行一个积极的、及时的干预。对于一般的风险，那可能是系统自己去产生一些劝解性的话语，那对于一些极端的风险，还可以去联系它的相应的联络人。那这样的风险干预机制是有希望在社会应用之后提供更好的风险防护。
2: 拟人化互动服务与用户的交互过程通常会涉及到用户的私密情感表达和心理诉求，由此产生的交互数据大多也具有敏感性和私密性。那新规施行之后，这些隐私数据会更加安全吗？
0: 暂行办法立足保护用户交互数据安全，明确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采取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等措施，保护用户交互数据安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用户交互数据。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得用户单独

0: 同意外，服务提供者不得将属于用户敏感个人信息的交互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强调，用户具有交互数据复制删除等权益，允许用户自主复制或删除聊天记录等历史交互数据，保障用户对于交互数据的合法权益。
1: 在拟人化互动服务的过程之中，其实它交互的信息有大量都可能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私密性的信息。暂行办法也是要求了相应的服务提供者去通过相应的加密，更好的保护这部分的信息，能够更好的去抵御比如说第三方的一些黑客通过系统攻击去获取到这样的一些交互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从而实现呢对于用户的更好的保护。
0: 此外，暂行办法还立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一系列规定，明确要求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禁止生成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挑动群体对立、散布谣言、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诱导套取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的沉浸式情感陪伴，容易导致未成年人沉迷，阻碍其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正常发展。对此呢，暂行办法也提出了更为严格、更加细化的要求。
0: 暂行办法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强调，不得向未成年人用户生成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产生极端情绪、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同时，暂行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提供未成年人模式切换、定期限时提醒、使用时长限制等个性化安全设置选项，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支持监护人接收安全风险提醒，了解未成年人服务使用概况，屏蔽特定角色、限制充值消费等。同时，要求服务提供者有效识别未成年人身份，并对识别出的未成年人采取切换至未成年人模式等措施。
3: 虚拟的这个互动对未成年人导致的，比如说情感依赖上的风险呀、认知误导上的风险啊，包括他们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脱离呀、可能对他以后的成长的一生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特别强调建立未成年模式。那么 AI 的工具也要有这个能力去识别出来，尽量把我们的未成年人放在一个强化保护的模式里面，能够使他们与这个不良的内容啊、有害的内容进行有效的隔离，守护他们能在一个比较清朗、比较纯净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成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从今天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也将迎来全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会有大范围高温。
0: 今天从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华南北部都有高温出没，预计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吐鲁番盆地等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三天，预计南方地区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多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2: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天9点30分，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1点到22点，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15个区县日。

0: 最高气温将升到40到42摄氏度。今天入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气最重的时段。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当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2: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气

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目前上海世博展览馆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那最新的现场筹备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晨。王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吧。
1: 好的，新宇，我现在啊就是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区上海世博展览馆。那正如你所说呢，今年大会是全新升级为了 3D 四馆的一个办展模式，整体呢会汇集1100多家的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的 AI 产品。那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那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呢，整个场馆正处于装修搭建、设备进场的阶段，现场的施工和布展工作也正在同步推进。等到17号正式展出的时候呢，参观者就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了。那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整个展馆四大展厅的功能分区和展示的主题。那也是今年重磅 AI 新品的一个首发区域，后续呢将会集中亮相新一代的多模态大模型，还有包括智能系统。那相比以往啊，更加的节能高效，自主处理能力呢也将会更强。同时呢，展厅还会设置多行业的实景体验区，覆盖工业、医疗、金融、民生服务等等领域，来直观地展示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最新成果，那也是企业产业对接的核心片区。那紧邻的 H2 展厅呢，是技术与创新馆，也是本次大会的一个算力核心区。目前啊，展位的框架是基本成型，这里将会集中展出像超算真机啊，还有高端存储芯片，包括高密度算力服务器等等硬核的设备。新一代算力的硬件呢，也补齐了以往的技术短板，将会大幅提升存算和运行的效率，为大规模的训练还有智能设备的作业提供坚实的底层支撑，也将会集中展现我们国内高端算力的一个自主化的最新进展。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一个看点了。那这个看点啊，是集中规划在了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场馆呢还预留了专属的空间，来打造沉浸式的机器人实景社区，摩登时代伙伴之城。那这里呢将有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家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最后啊，就是 H4 展厅将会聚焦科创孵化，汇聚全国的初创团队。应该说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那在这个展区呢，将会展出各类轻量化的 AI 工具，细分领域的智能解决方案。展厅呢还专门设置了创投的洽谈区域，来助力青年科创项目的对接资源，包括落地转。应该说总的来说，目前啊，世博展览馆的核心展区各大展

0: 区特色鲜明，仅剩最后的布展和调试工作了。那随着收尾工作稳步推进，一个覆盖算力、大模型还有机器人科创应用的完整 AI 产业图景也将会在大会开幕之后啊全面的呈现。好的，主播，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四大展馆是看点满满，咱们的期待值也是给拉满了。好，谢谢王晨的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配套应用体验活动“城市 AI 漫游”今天起正式开启。活动分为面向产业团组开放的六条产业主题路线和面向市民个人开放的八个自由打卡点，串联起上海超过20个 AI 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在城市生活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那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其中的一个打卡点——上海碳密馆。哎，这个碳啊，是碳中和的碳。那那里有什么新奇的体验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建军，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新宇，我现在呢就在上海碳密馆的2楼展厅。那此刻啊，现场就已经有很多的游客正在参观体验了。上海碳密馆呢是一家集合了展览、体验与教育等多功能为融合为一体的全国首家低碳生活为主题的展览馆。那来到这里哈，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玩，那没关系，来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基于国产大语言模型所研发的一个 AI 智能体。它的名字啊叫做节水精灵，也可以叫它为小季。它同时呢也是整个场馆内的一个 AI 智能讲解员。那它呢是采用了基于轻量化的自然语言模型交互设计，同时呢还搭载了多种的算法来实现 AI 技术和整个的这个低碳生活节水管理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整个的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的提升。那么它此时呢今年也会将亮相即将要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博展览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问问他，看看他给我们推荐在今天的碳密馆该怎么玩呢。我来问问他啊，小季，小季，我们来到市碳密馆该怎么玩呢？
3: 上海碳密馆有7个主题展区，一楼有序厅、专题临展区和文创区，二楼有低碳行与之、低碳好生活、尾厅及低碳生活教育区，可以体验零碳咖啡制作、再生材料展示，还能参加碳密市集、科普讲座和创意手作等活动。
2: 没错，介绍的非常详细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根据他的推荐来一起参观这座碳密馆。首先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碳足迹。什么是碳足迹呢？来看这面墙上哈。简单来说，碳足迹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的吃住用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和。那在我身旁的这个多功能智能互动屏上，它就通过智能算法，通过输入个人在日常出行、交通和饮食等方面的消费数据呢，就能够很快的、精确的算出一个人的一年的碳排放量的总和。那下面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大屏上有衣食住行用5个部分，我一年大概要穿多少件衣服，甚至是用多少重量的洗衣粉，然后食物要吃多少重量，我们先随便输一个啊，还有住房的用电用水啊的数据，以及我们日常出行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等等，还有我们日常的洗护用品等等。那全部提交完成之后，只需要最快1到2秒的时间，我们看屏幕上就已经出现出了整个我们一年的碳足迹的消耗量是3000多千克。那同时，那这么多的碳足迹，如果说用来补偿的话，需要种植17棵树，用1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抵偿到，可以说是非常的智能，然后也非常的一目了然。那在这个展馆中还能体验什么呢？再来往这边看。在这个展馆里啊，还有很多基于这种体感互动的智能的装置体验。比如说，我身后的这3台就是骑行模拟器，游客们坐上它以后呢，装置就会根据游客们脚蹬这个速度的快慢来大概的推算出他们的骑行速度，同时结合着这样一个户外的实景动画的大屏，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样一个零碳生活出行的体验。

0: 那再来往这边看，在它的身旁啊，还有一个更加高科技的装置啊，这个就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模拟体验舱。那游客呢，可以选择太阳能电池或者是氢能源等多种新能源汽车的体验方式，来在游戏中感受低碳生活的乐趣。那此外呢，我们再把镜头往右边转，这边展馆还有很大哈，像这种垃圾分类的交互式体验，以及游客们参与的这种零碳家庭的场景式外线等等，可以说这种各种的智能技术的加持啊，我们可以在休闲娱乐中就能够体验到乐趣，收获了知识。那在这两天的采访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哈，因为现在正值暑期，有很多的亲子家庭来到这里游玩，很多的大朋友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出行，在每天最高的接待客流量呢就能够突破上千人次。那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啊，特别是在下午时段，哪怕是人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场馆里啊也不会感觉到闷热或者是空气流通不畅，这是因为整个场馆内呢也搭建了一套智能化的这个集成管理系统，它能够借助自动化的监测设备还有 AI 技术来实现空气中的像二氧化碳以及 PM2.5 等主要空气指标的实时监测，并且给游客通过大屏实时可视化的呈现，可以说让看不见的空气变得看得见了。那更重要的是啊，通过监测完这些数据之后，它能够自动的来调节室内的温度还有风力风量等等，来实现空气畅行流通的这个同时呢，来保障大家参与的一个体验感和舒适度，同时实现节能减排。那么在这两天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在探馆时啊，不仅收获了很多的新知，而且呢也感受到了低碳生活中的满满科技感。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欣宇。
1: 减碳可以算，骑行可以看。那这个暑期确实推荐大家去这里去打卡，感受一下 AI 是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好，谢谢建军。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加速向基础科研领域深度渗透，推动传统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记者走进上海一家科创企业，探访 AI 驱动的全链条蛋白质研发体系，看人工智能在其中如何赋能科学发现，推动产业变革。那总台记者陈阳正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阳，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欣宇，我现在正在一家以 AI 驱动的全栈式蛋白质研发平台，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自动化设备此刻正在根据指令来进行作业，而其中的机械臂也正在自主完成移液还有混合离心等一系列精密的操作。其实在传统的实验室啊，这些设备几乎都是按照回字形来靠墙摆放的，而中间呢是留给科研人员来走的路。但是您看到在这间实验室里，整个的设备都是安装在了这个实验室的最中央，那也就是把旁边的过道留给了来回穿梭的智能小车，它也是整个实验室里的调度员。而且你也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无需要人为干预，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是精准衔接，那么也实现了7x24小时的不间断作业。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来指挥它来完成这些作业呢？答案就在我旁边的这个电脑上。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中所呈现的就是它的指挥中枢，那它是一个可以聊天式做科研的一个 AI 蛋白质的设计平台。我们不需要写任何代码，也不用搭载任何模型，只需要输入自然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研发目标，它就可以来根据步骤来逐步的拆解任务，然后完成整体的设计，最终会把最优的方案传输到旁边的自动化设备上，然后再完成一系列落地实验的操作。打个比方来说，那就是传统的蛋白质研发呢，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去寻找一个目标，那可以说难度也非常大，更多的是依靠着科学家按照经验来试错。但是在这套系统中，它依托的是百亿条蛋白质序列的数据训练，那也就相当于给科研安上了一个精准的导航，可以直接推演出最优的数据。AI 在数字世界里出方案，而旁边的设备在物理世界里来做验证，整套干湿闭环的这样的研发模式也产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那旁边就有一组样本可以来体现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手上现在拿着的就是一个晶莹剔透而且非常像水晶一样的颗粒，那您知道它的

0: 前身是什么吗？其实是矿泉水瓶还有旧涤纶衣物等等废弃塑料所制成的。那通过 AI 系统研发还有实验验证后所产生的降解酶，它就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分子剪刀，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把旧涤纶衣物还有废弃的瓶片等等物质来降解成这个原料的单元，那也就相当于再重新聚合成我旁边的这个剔透的塑料粒子，然后再去制作衣物、鞋帽还有化妆品的包装瓶、玩具等等。那您可以看到整个研发周期啊，其实只有2到6个月的时间，相比于从前那3到5年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而且从白色污染到白色油田，我们也能够真切的看到整个资源的循环利用的过程。那从自动化实验室再到对话式 AI 研发平台再到循环经济的产业闭环，我们能够看到这套系统它是上海科学智能战略落地的一个缩影，也是上海科学智能百团百项工程在产业一线的生动实践。如今像这样的 AI 驱动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将近10家在同步的投用，而且也正在催生出新的科研范式，去实现科学家解题然后人工智能来答题这样一个协同的模式。那当 AI 成为我们科研上的合作伙伴，我们也能够发现研发效率是大幅的提升，而且也能够复行千行百业更好的发展。好的，新宇，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1: 谢谢陈阳， AI 真是让咱们科研的进度啊跑了起来。那中国 AI 何以跑出加速度，何以快速的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成长密码？下面我们就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地背后的生态逻辑。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3: 看合作。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2: 看机遇，
5: 看未来。
2: 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帮我扫码共享单车，
6: 扫码成功。
2: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您来自哪里呀？
7: From Belgium。
2: 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8: Да, я слышу, как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Оно отлично переводит.
9: Very, very good. Это très bien.
10: This feeling is хорошо. Person теперь придет, можно кончать этот интро. Yeah, it's absolutely work fantastic.
2: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7: Vacuum cleaner, Osmo Pocket. We just bought it yesterday in DJI store here in Xiamen.
11: What China's doing? They're developing new things, technology, which is improving our society.
2: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我们去看看。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12: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13: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6: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2: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6: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14: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6: 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
15: 此处有共享单车危机问题，

0: 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一分钟。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
1: 那么我们这些上游企业呢，都在这些周边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呢联合攻关。
0: 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2: 这个是个初创企业首次发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我的关注。
0: 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大缩短了。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两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1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3: 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能这么快？或许这就是答案。
4: 00后创业者作为一群年轻的新生力量，正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发挥着青春的能量。今年22岁的陈博远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一名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代表，他带着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的愿景投入研发工作。
5: 大语言模型可以流畅对话，视频模型可以生成高保真画面，但面对真实的物理世界，模型的能力却有些束手无策。 AI 懂语言，但懂世界吗？世界模型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不知道大语言模型是不是鹦鹉学舌。
7: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的。语言模型它有点像是在鹦鹉学舌，虽然说能够解决一些翻译的问题，包括一些经济法律垂类上面的问题，但是当你把它用在真实物理世界里边，当然发现开始失效了。鹦鹉学舌的反例是什么？其实乌鸦，乌鸦想要去打开一个果壳，它会观察，比如它现在在一个电线杆上发现这个汽车流走过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危险。而与此同时，它发现汽车的重力，就是汽车好像非常重，它能够帮它把果壳给压碎。它看到说这个汽车在绿灯的时候它会通过，而红灯的时候它会停下来。于是他自己的脑子里面就开始设计一系列任务。
5: 世界模型就像那只能思考会干活的乌鸦，可以学习并理解运用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陈博远团队研发的世界模型所生成的画面中，杯子里的水经过条纹背景时，条纹会产生自然的扭曲，钠放进水里时会产生湍流变红，窗户上的雾气慢慢消散，这一切都和真实物理世界是一致的。
6: 那你怎么教会模型去学会真实世界的交互呢？
7: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物理直觉，就像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开始出现一种感觉，说这个苹果是不是有一个吸引力在拉着它往下，那自然而然的再往后推导，就便出现了重力。其实我们要教会给 AI 的其实不是物理规律，而是这种物理规律背后的物理的直觉，他需要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视频，这是第一步。在感知的第二步，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更关键的，就是交互。我们需要让模型去验证他学到物理直觉是不是对。其实人类其实也是在这样一个不断的交互过程中来去验证自己对于物理直觉的理解。
5: 今年22岁的陈博远正带领一支同样年轻的团队，寻找让 AI 形成这种物理直觉的方法。
7: 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当时听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场景，当时是坐在沙发上吹着空调还吃着西瓜，这个词一出现，我听完这样讲了之后，它又一下就击中我了。 AI 它不应该只是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边，我觉得它一定要能够落地产生一些产业的变革，或者说一些社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我们之前某天晚上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模型有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 grouping， 体现出来对于物理的深层次的理解。大家都围在那个算法同学旁边，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模型的第一个 checkpoint， 就第一个切片跑出来，我们评测，然后我们才肯回去。可能搞到三四点、四五点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我是坚信在物理 AI 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一定是能够领先全球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用着最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可以去验证物理 AI 的实际应用场景，在真实场景中去验证 AI 的能力，这其实是其他的地方所不具备的。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壤上，我们能够凝聚起来一帮特别牛以及特别技术信仰、技术热情的人，把这个事情给做成，说以我们自己这样中国本土团队来做出来一些能够改变世界的技术，这其实是我们想要去实现的。
4: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的专访。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全球化仍势不可挡，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
8: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 are important. And in Shanghai, you said that China, in 5 years, will probably make the best chips in the world.
9: The world's best AI chips.
8: Based on what did you make that projection?
9: Based on the ambition and capability of the engineers that I meet here in China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at achievemen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You know, I think that kind of acceleration is entirely possible here in China.
8: Given the chip war, so-called, and the technological bottlenecks an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pursued by some, you know, Western policymakers, you still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on the part of China?
9: So a lot of people believe, well, China doesn't have the machinery that's necessary to make those 4-nanometer chips, and so China just invents the machinery. It's engineering, and if anything, China's fantastic with engineering. This is a task that they're fully equipped to do right now. That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global and will continue to become more global. That force of globalization is so strong that it will overwhelm whatever politics that are going on. And that the technology wants globalism. It thrives in that.Everything about it thrives in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more and more of a global world. And one of the scenarios that I think China could play a role in is leading globalization, leading this thing where we are a codependent system, a planetary system.
1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news broadcast.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雍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12: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要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11: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0: 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针对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1: 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食品安全事件，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
2: 食品呢，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的底线。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1: 据报道，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在受访时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最晚不超过明年，承诺其未来的台湾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一样，享受完全一致的售后保障服务，并表示非常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张雪所言受到两岸网友的好评，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
2: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巴威外围强降雨持续影响，牡江丹敦化城区段发生超标准洪水，截至今早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目前吉林敦化市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王亚平。亚平，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4: 好的，新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敦化市的渤海街道，在我身后啊是老城区的一条主街。由于地势低洼，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积水较为严重。在现场呢，有多组的救援力量正在组织冲锋艇和这个皮划艇和冲锋舟，不断的往返于楼宇之间救援和转移高楼层的受困群众。我们从街道了解到，昨天中午呢，这个区域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在夜里10点到11点左右，积水明显加深，最深处已经达到1.5米。目前呢，这个水位还没有明显回落的趋势。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离我们较近的这辆轿车，现在这个水位。

0: 位达到大概轮毂左右的位置，而再往里走，地势更为低洼，这个水位已经达到了黑色小轿车大概车窗下缘的位置。那么为了应对本轮洪峰呢，我们了解到街道和社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已经在11号提前对区域内的风险点位的这些群众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整个区域当中，3楼及3楼以下的群众有200多户，在洪水来临之前已经应转尽转，而整个这个区域啊，受影响的这个住户大概有2000户，目前这里是停水和停电的状态。还未来得及转移的这些群众呢，当地也采取了几种举措，首先是让这些居民继续向高楼层进行转移避险，同时留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驻守，一旦居民们有需要药物或者是水和食物等这些必备的物资，那外部的救援力量会第一时间进行投送，现场的皮划艇和各种救援组织也在现场随时待命，优先来转运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那现在这个阶段，眼下正在进行的就是分批次的来转移高楼层的这些受困的群众。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早上5:20左右呢，整个敦化的城区段是迎来了牡丹江水位的洪峰，在6点左右呢，这个水位已经达到了超保水位的1.21米。那么本轮超标准洪水形成的原因啊，主要是由于前期的连续降雨叠加台风暴雨，从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呢，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09.1毫米。流域的土壤饱和，河流的河床抬高，再加上上游来水和多条支流汇入了牡丹江的干流，使水位急速抬升。据牡丹江敦化水文站监测的信息显示，截至到今天早上6点，当地38座中小型水库当中，超汛线有10座。城区内的雨水泵站，还有一些临江排涝闸门呢，一部分是在满负荷运载，还有一部分是被高水位封堵，因此啊，域内的雨水无法正常外排，这也造成了积水情况的严重。那根据水情和气象的预警，敦化市在昨天晚上8点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期。从11号开始呢，当地就提前对牡丹江沿线的各村屯以及城区平房3楼及3楼以下低层的这些住户开展了人员转移，并且呢，这个上级部门调拨的这些抢险救援设备、防汛物资以及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像通讯保障车、柴油以及相关食品也在陆续抵达这里。此外，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和价格的监管，来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的这些内涝呢，也是消除一处就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的保障。目前我们了解到，洪峰已经过了敦化的城区，但是在这里啊，依然要提醒广大市民，积水还未退去，已经转移的人员不要擅自返回户外呢，也不要趟水来通行，远离像电线杆断落的电线这些危险的区域，没有紧急的情况尽量居家，不要外出。那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及时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新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大家一定要听从安排，保证自身的安全。好，谢谢亚平从吉林敦化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近来美国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事件。美国媒体报道称，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

0: 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4号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一再有外籍移民被打死，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
2: 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4号表示，暂停车辆拦停并非政策改变，而是临时暂停，以确保执法人员的安全和正确执法。暂停期间，执法人员可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此前一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引发民众愤怒和抗议。
3: And thi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absolutely out of control. They, just yesterday, of course, they killed one of our neighbors here in our state, and that'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We want ICE out of our state. We want them defund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we want safety and peace for our communities.
2: 比迪福德市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死的男子，是美国联邦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力度以来，至少第9名在这类行动中丧生的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执法人员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而开枪自卫的这类说辞备受质疑，并引发反对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1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 4.2% 有所回落，但仍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莫斯科时间14号17: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连日高温，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称，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无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消防面临极大压力。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

0: 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然而，记者在湖南省江华县采访时发现，当地上报的水稻种植面积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粮食种植面积在当地成了数字游戏。
3: 江华县地处湖南省南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水田在这里是珍贵的耕地资源。记者采访时正是6月中旬，本应是早稻抽穗的时节，但是在一些水田里，记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里是涛墟镇上游来富村的水田，这片水田紧邻207国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都是永久基本农田。而记者发现，这里有不少水田里种的都不是水稻，而是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在涛墟镇石头寨村附近的这一片水田，尽管农田中央竖着保障粮食生产的大牌子，但是水田里种的却是别的经济作物。我们利用无人机稍微往里飞一点，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田种植着大片的罗汉果。在涛墟镇与邻近的河路口镇的交接处，记者看到这一大片水田是刚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是这里种的也不是水稻，而是芋头等作物，面积多达几百亩。今年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江华县制定了2026年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方案。2026年，江华县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多措并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力争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8.5万亩，其中特别提到全年早稻面积稳定在12.9万亩。
4: 我们早稻任务是12.9万亩，中稻任务是13万亩，然后还有一个双季晚稻13.2万亩，将近39万亩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面积。
3: 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
5: 这个现在完成情况怎么样？
4: 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务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因为从中央省市这个要求来说，它是底线问题嘛，这个底线我们必须要守住。
2: 为了确保完成粮食种植面积，江华县也把水稻种植的任务分解给了乡镇，在相关文件中也附上了各乡镇的具体粮食生产任务。但是根据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水田里种植着大量各类经济作物，那么早稻面积的底线又怎么守住呢？
6: 我们这边是有种那个罗汉果，好像都有9000亩嘛，然后还有就是经济作物，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逐步退出经济作物，就是把农田把水田还给水稻。这种
3: 这位涛墟镇农业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还在逐步治理非粮化，把水田还给水稻。可是在涛墟镇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份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台账显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务，而且早稻实际完成面积都比目标面积还略微多一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一位镇干部道出了实情。其实他们全年3.5万亩左右的水稻任务有不少水分，
7: 但是我搞不起来，那只是大概2万亩，还有2万亩那么高啊？他就是每个人领2万亩，他账上显示这个村干部种了2万亩，但实际上他也在种。但是这2万亩不领补贴的，但是是在为了用途上面检查的，或者在他账上再造一个2万亩出来。
3: 记者随后在涛墟镇罗家寨村的村委会就发现了这样一份台账。根据台账上的信息显示，今年村里主要有莫朝范、陈万景、陈

0: 化莲三位大户承包种植水稻，每户种植了100多亩的早稻，村里早稻种植面积总共是450多亩。可是深入了解，记者才发现这三位种植大户中有两位是村干部。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
1: 啊，
2: 陈万锦。
1: 陈万锦是吧？你就写的你是175亩。陈化莲呢？
2: 陈化莲说民政局干
1: 村干部。
2: 村干部。
0: 在台账之外，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份罗家寨村2026年种植早稻的表格。这份表格显示，陈万锦和陈化莲两位村干部并不在种植早稻的名单中，村里只剩下一位种植大户。这个村实际早稻种植的面积只有140亩。
3: 实际是一大户是100多亩，那个三户有40多亩。
1: 就这个数据，实际种植数据为什么没放到台账里边呢？
3: 没放进去了。
0: 不只是罗家寨一个村，台账显示涛墟镇苍梧村2025年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面积是201亩，比任务多了一亩。在另一份2025年乡镇早稻的统计表格中，记者看到苍梧村农户申报实际早稻的面积为零，经村镇核实后改为了11亩。而在今年，他们的早稻种植面积也是一笔糊涂账。
1: 这昨天你们镇政府那儿拿出来的，说是你们现在是你们上报的任务，上报完成的情况，写的是苍梧村上报的是41亩，这儿是吧？
4: 太重了
5: 那个不能包个重的，
1: 这写的早稻呀，这不是写的
5: 我买后边干了种稻了的。
1: 就你们早稻到底现在种了多少亩？
5: 我买是10大10的，就是种了23亩。
1: 那为什么这上面写的是41亩实际面积呢？
5: 我俩这个是大球面积。
6: 为了鼓励大家种粮食，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对于水稻种植者，国家及各级政府的补贴项目就多达10余项，每亩水稻补贴额能达到400-500元。这样种植大户在适度集种的基础上，通过补贴的方式就能够确保种粮的经济效益。然而记者在江华县调查发现，一些村干部自己家里也没有种早稻。
1: 你们家的什么情况
2: 啊？
1: 你自己家什么情况？
2: 他们种好硬的，给大户就种好硬的。
1: 你也给大户种好硬的？
2: 种好硬
1: 的。你自己种了几亩早稻？
5: 早稻我在这里都没种。
1: 你为什么没种呢？
5: 我只是种好硬的。
1: 你也是种好硬。
0: 涛墟镇不少村的水稻种植任务都含有水分，当地又是如何核实数据的呢？
1: 就实际上有没有人来核查或者核对或者是调查这个真实的水田数据和真实的种植水稻的这种情况呢？
7: 过来核查的是有，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进行调查核实的。
0: 采访中，江华县的一位领导表示，为了应对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8: 就是要换成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够种，我也不好怎么说，反正我们就是和他们要求，你在可视范围内你要种，你把该种的都种了。我就后来就说，我说你们不要去纠结我给你的任务是多少，我只去说任何一个人来你眼睛看的我都种了，我尽量的少飞粮，我说你们做了这样就可以了。
0: 在涛墟镇，记者找到一些国家为鼓励水稻种植设立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料。这笔补贴的发放需要经过农户申请、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等多道严格程序，其数据能相对真实地反映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在2025年涛墟镇的一份公开报告里，写着全年完成水稻种植任务3.57万亩，而从领取补贴的数量来看，实际只有2.5万余亩。不仅是涛墟镇，县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江华县2023年以来每年都发布统计公报，当地粮食生产总面积58万余亩，其中稻谷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而记者查询了近几年江华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公示资料，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目标价格补贴的亩数是约23.8万亩，两者相差15万亩左右。
4: 如果是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嗯，只种了

0: 20多万亩吗？
1: 那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任务是多少亩？
0: 任务就是这么多，
1: 39万亩。
0: 对，任务是这么多。
1: 那其实就是说，23年的时候，你们也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和任务相差是比较大的。当时有没有跟市里边或者上边反映这个任务？
0: 这种反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吧，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反应。
2: 江华县有32万亩水田，加上双节稻种植，当地39万亩的水稻种植任务并不算高不可及。如果确实难以完成，也应该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上报，而不是利用两本账的办法填报虚假数字。纸上种田，种不出丰收的稻谷，更守不住大国粮仓的根基。针对节目中曝光的问题，湖南省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已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广西右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
3: 调派指战员1671人，
4: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丽，把人叫来，走完。
6: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7: 来，我们退了。没事了啊。
8: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的，转运人来送一些物资。
9: 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0: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1: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0: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2: 救人嘛，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3: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10: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4: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0: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预期目标。增长的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来同期最大的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针对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数据出现波动，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作出回应。
1: 五月份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呢是负的0.6%，这个数呢在六月份这个是回升了，转正的是增长1.0%。观察中国的消费情况啊，建议从全口径去看，就是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这个指标更完整一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过去长期用的一个指标，在服务的这一块呢，是包括餐饮整个消费啊，一至五月份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这个市场销售是一个正的增长。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在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2%和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从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看，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多。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收窄0.4个和0.9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收窄0.3个和0.2个百分点。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3: 今年二季度 GDP 增速为4.3%，和一季度比回落0.7个百分点。增速的回落主要是受部分短期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从反映新动能的指标来看，二季度增速要好于一季度，表明我国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二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9.7%，比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反映新兴领域新动能的发展壮大态势还在加快，二季度表现要好于一季度。
1: 关于下半年和全年的这个走势，上半年增长4.7%，为全年呢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的贡献都超过40%，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综合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

0: 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中国经济半年成绩单透出转型信号，我们该怎样夯实内生动力，筑牢长期增长根基？对照上半年民生收入、就业与物价数据，如何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盘？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的解读。
2: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那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那么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那么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啊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啊，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啊、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啊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那么我们看我们现在产业领域啊，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啊，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那么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那么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啊，做好自己的事，那么强化内生发展动力啊，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下一步呢，我们推动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啊，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啊工作要去做。那么一个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啊持续的扩大啊内需啊，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啊。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那么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啊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啊，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那么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啊，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啊和需要，那么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那么我们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这个稳岗啊，同时呢啊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啊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那么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啊，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啊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的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

0: 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据报道，近期美国宣布对古巴升级封锁和制裁。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我们此前已多次阐明了中方的立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的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明天将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
0: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各方积极参与相关专业部长会和历次的高官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深入交流，汇聚了一系列的早期收获。我们注意到有评论称，中国接棒轮值主席国以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国际参与的热情高涨，会议的布局系统紧凑，议题的设置专业多元。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将于今天停止。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0

0: 5号8点至16号8点，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有100至240毫米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每小时最大20至50毫米的降雨量，局部地区可能超过9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山东、四川、重庆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将有大暴雨。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单点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青海、甘肃、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等局地雨量大，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随着八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消退，昨天上午八点，长江干线湖北鄂州到安徽马鞍山段水上交通管制解除。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航道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长江中下游全线恢复双向通航。受八威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此刻呢正在水利部值班室，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月欣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水利部信息中心的值班室，那目前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实时对全国的雨水情进行滚动的分析研判。今天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的雨情、水情和汛情，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降水情况。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威呢，目前已经停止编号，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吉林段的强降雨趋于结束。受到新一轮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黄淮流域有较强的降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超警河流的情况。现在大家在屏幕中看到的图中闪烁的都是超警的河流，黄色的是超警河流，红色的是超保河流，黑色的是超历史实测记录的河流。截至到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十省区市仍有68条河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88米。其中拉林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经在吉林松原蔡家沟水文站形成，预计未来24小时，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干流、牡丹江、拉林河、辽河、浑河、太子河、长江流域、水阳江、海河流域、基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未来两天呢，松辽流域的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洪水编号，简单来说呢，就是给达到规定标准的洪水办一张官方的身份证。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洪水多发性、致灾性更加凸显，原有的19条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对区域性洪水的代表性已经不足了。那水利部最近呢也是发布规定，把开展洪水编号江河数量增加到了116条。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扩容之后的清单，这次扩容呢实现了七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覆盖，而且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的河流，还纳入了像塔里木河等西北内陆代表性的河流。那眼下呢，也是临近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一般防汛压力会变得很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水利部信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陆宇。张工你好，能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吗？
3: 好的。防汛压力呢，主要来自是三个方面，一是七下八上期间，随着副高北台，将南方的暖湿水汽输送到了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同时北方不断有冷空气东移南下，随着冷暖空气的持续交汇，黄河、海河、松辽等流域降雨集中，雨强极端，亦导致主要江河发生编号洪水集中，部分河流还可能出现超历史实测。

0: 色的洪水，防汛压力大。二是七下八上，也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的爆发期。登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集中，那么在台风登陆后西行或北上的过程中，易导致我国南方、北方出现大范围洪涝灾害，防汛战线长。三是七下八上期间，极端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的频率高，易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预警难度大。因此，七下八上是全国防汛最关键也是压力最大的阶段。
1: 谢谢张工带来的介绍。那未来的雨水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播，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刘月欣带来的报道。吉林遭遇连续的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的受灾，部分乡镇的供电以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建德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的位置是东丰县横道河镇的联盟村。那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丰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30多个小时，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向村里来。所以这两天啊，当地组织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排水的作业。我们看现场，大家就在排水。大家可以看，在我前方这个位置啊，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因为前两天已经满是淤泥了。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实际上在降雨的这两天过程中啊，像这样的抢险呢是一直在进行的。在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那么这两天当地的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那么村民们在雨水消退之后，也是下到田里进行像挖渠啊排水。那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所以呢当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我们也在这个联盟村啊去走访了一下，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呢，这个雨水会顺着地势自然的排到外面去，所以目前看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在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那么相关的人员也正在积极的想办法去恢复交通。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河、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河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目前当地的灾后的恢复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之中，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主播，
2: 好的，谢谢孙建德带来的报道。

0: 受连续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的镜泊湖水位不断上涨，已经超出了浚县水位，发生溢流，部分村庄进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魏文文。魏文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瀑布村。那我们现在呢，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呢，现在镜泊湖已经是发生了溢流，这个水流已经是流到了公路上。那现在呢，当地呢是组织了这个村民是搭建起了临时的这个300多米长的一个堤坝，它这个高度呢是起初是1米，那现在随着这个水流的增长，那现在呢也是在进行这个加高和加固。那我跟这个宁安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镜泊湖的水位呢是354.72米，超浚县水位是1.22米。那有部分村庄呢已经是进水了。那其实渤海镇呢是离镜泊湖最近的一个乡镇了。那之前呢也是连续的降雨，当地就时刻关注这个水情，来启动了应急预案。那13号开始，全镇就已经转移沿岸的这些群众了。目前呢已经转移了8个村400多名群众。那现在也是在根据这个水位的上涨情况呢，来扩大这个转移的范围。那其实我们看哈，今天这个宁安是晴天，但虽然这个降雨已经停止了，但是当地的它这个风险点主要还是来自这个上游的涞水。那镜泊湖的它这个涨水呢，也是给整个牡丹江地区的这个防汛带来了压力。那我们先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呢，镜泊湖它的这个上游是吉林省境内的牡丹江干流的敦化段，那镜泊湖呢再往下流呢，它会流入牡丹江干流的宁安段，然后穿过宁安的城区，再往下呢就会穿过牡丹江市的城区，还有林口县等等。那所以说因为这个上游的涞水呢，镜泊湖的这个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今天下午4点为止，这个宁安市城区的水位也已经涨到了251.45米，超警戒水位是0.95米，所以它这个防汛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当地呢也是从昨天开始呢就启动了这个子堤的一个修筑的工作，全市是出动了3000多人来沿着这个城区的这个沿江修建了2.4公里长的一个堤坝，它这个堤坝的高度呢是1.3米，它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沿江的区域进行了一个交通的管制。那为了保障这个群众的安全呢，当地也是对29个容易受到这个牡丹江干流威胁的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转移，目前呢已经是转移了835户，1481人。那我也是跟这个宁安市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今天上午10点呢，当地是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现在当地也是在全力的修筑堤坝，来时刻关注上游的水情，来及时的判断，来确保安全督汛。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魏文文带来的报道。7月12号凌晨，黑龙江省上志市亚布力镇青山村出现了强降雨。由于该村的地势较低，村里的道路农田很快就被雨水淹没。当地党员干部发现险情，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村民。
2: 7月12号凌晨4点多，连续3个多小时的强降雨导致黑龙江上志市亚布力镇青山村发生内涝。
3: 突然就发现这个水就已经到我脚脖子了，我说不行，就是该给加快速度了。
2: 青山村共有67户，98名群众需要转移。村民刘孝琴家的院子已经被洪水淹没，但他因害怕路途有危险，不想撤离。齐振通只好耐心劝导，抓紧时间把他从家里背了出来。
4: 我就不用啊，我说不行不行，
3: 主要大家害怕，
4: 我害怕。他就这样式就背的。
2: 由于村里通往外界唯一的道路积水很深，车辆无法通行，情急之下，村里的党员干部紧急调来挖掘机，以机械挖斗充当临时转运舱，将受困群众分批次安全地转移出危险区域。
5: 政府干部这俩始终是陪的，还下的雨，转移到最后回到亚布力的时候已经是将近1点多钟，我们下雨以后帮助干部都没走，还在村里头，就是看着确实是他们付出很多很多。
2: 当天齐振通和同事们转移完98名村民，又展开村道抢修、堤坝巡查、河水监测等工作，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那村干部、包村干部这些真的是好干部，作为难时是真硬得上。
0: 受八位影响，这两天辽宁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

0: 降雨，沈阳市的细河等河流水位暴涨，防汛形势严峻，部队多支力量分多路出动，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1: 汛情发生后，

0: 辽中区人武部组织200多名民兵赴潘家堡镇蒲河沿线展开防汛抢险任务，共装填沙袋15000多袋，加高加固堤防3000多延长米。在细河流域长滩镇土西村、土北村等重点险段，武警辽宁省总队沈阳支队、铁西区人武部集结100名武警官兵、150名基干民兵，开展寻堤查险、堤坝堵口、隐患排查等工作。14号下午5点左右，暴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引发倒灌。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村的400多名群众被困家中。于洪区人武部抽调30多名民兵，从堤防加固一线来到永安新村，转移受困群众。
1: 你稍等啊，大爷，
2: 马上过去。
0: 截至14号晚上9点，在武警、民兵、消防等多支力量的配合下，救援队伍通过橡皮艇逐户转移、开路引导等方式，成功转移所有受困群众。目前，官兵们仍坚守一线，寻堤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那是非常感谢，
4: 谢谢，
5: 感谢，辛苦了你们。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钦州连日遭遇了强降雨。网络上流传钦州六兰水库塌方，水流入运河，整个运河灌入钦州的消息。该谣言一度引发市民恐慌，带来不良影响。
0: 发现雨情后，钦州网警迅速开展核查。经查，网传视频中的六兰水库并不在钦州市，而是位于南宁衡州。当时出现严重险情，正在抢险，并没有发生所谓运河灌入钦州的情况。警方随即依法对谣言发布者钦州市蒲北县网民李某某进行传唤调查。
7: 经查，李某某在未经核实视频真实性的情况下，将网上险情视频张冠李戴，并编造传播水库塌方、河水灌入运河、淹没钦州城区的虚假灾情内容，引发网民热议和转发，进一步扩大谣言传播范围。
0: 李某某已被蒲北县公安局依法处理。警方提醒，灾难不容消费，热点不该滥用，广大网民不要转发未经证实的灾情视频和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稳定有序的网络环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据报道，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于14号抵达上海参访交流。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表示欢迎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感受文明底蕴，体验潮流生活。
9: 7月14日至17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4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并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进行座谈交流。我们欢迎该团来访，将做好相关的活动安排，并提供必要的便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体验潮流生活，共赴青春之约，共创美好未来。
6: 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两岸脱钩断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9: 所谓的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的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 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

0: 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大陆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创新要素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热点重点，也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福地宝地。那据海关总署最新的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3%。其中，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2.9%；大陆自台进口1331.5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5%。这充分证明两岸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遭受风灾与洪涝灾害。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地台胞均安全，大陆方面将为受灾台企纾困解难，帮助他们尽快复工复产。
0: 近期呢，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遭受强降雨、大风等极端的天气，引发了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相关部门和地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我们高度重视在大陆台胞台企的防汛救灾工作，第一时间摸排了相关地区台胞台企的受灾情况，同步开展抢险、安置、救助、扶持等各项工作。那据了解呢，广西、湖北、甘肃三地的台胞均安全无事，广西部分台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国台办呢，正会同广西方面，在积极地为受灾台企纾困解难，帮助他们尽快地复工复产。我们也注意到，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岛内的多地民众受灾，我们对台湾的受灾同胞表示慰问，衷心地希望他们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14号在飞行训练任务中紧急降落。该战机14号上午从石川县小松市的基地起飞，10多分钟后，飞行员报告战机可能发生了故障，战机随后返回基地紧急降落。基地方面说，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同一天下午，驻日美军一架 FA-18战机从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起飞后，在附近的美军加守纳基地紧急降落。报道没有说明这架战机紧急降落的原因。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今年一月到六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达到了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经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是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到2027年1月1号。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3: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

0: 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目前，英国政府暂未说明这项禁令涉及哪些社交媒体。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1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 4.2% 有所回落，但仍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莫斯科时间14号17: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连日高温，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称，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无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消防面临极大压力。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报告说，截止到13号，疫情已经波及五个省。其中，尚未来省自数天前首次报告出现埃博拉病例以来，疫情进一步扩散，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例，其中死亡13例。报告还指出，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频繁人员流动，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从今天起，今年的三伏天就开始了，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

0: 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烘烤模式开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的高温。
1: 今天，从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华南北部都有高温出没。预计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吐鲁番盆地等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三天，预计南方地区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多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0: 近期，陕西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在安康市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昨天，气象部门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在陕西安康市的城区，街头热浪滚滚，行人明显减少。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浔阳的最高温达42.8摄氏度，是安康市最热的地区。
2: 今天天气非常热，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我跟妈妈出来买个自铁，感觉要把我晒中暑了。
3: 这几天温度特别高，在家空调都没关过。
1: 为保护户外劳动者的安全，安康市推行弹性工作制，并依托工会驿站备足防暑物资。环卫工人和外卖员可以随时在驿站休息补水。
4: 我们上班时间本来是2点，这现在热得很，更调到5点才上班，刚好背过了最热的时间。
1: 此外，多个建筑工地也调整了作业方案，从室外转移至室内作业，或避开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今年7月上旬，安康多地最高温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部分地区已出现旱情。为此，工作人员正紧盯气象变化，准备适时展开人工增雨作业。
5: 预计在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我市将有一轮降水降温过程。气象部门将抢抓一切有利的气象条件，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缓解区域旱情。
0: 13号以来，新疆多地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气象专家分析，此轮高温天气的范围广、强度强，预计将持续到21号。新疆南部、东部或将持续到25号。
6: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超过45摄氏度，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以上。
7: 第一个是这个环流形势上的一个影响。14号之前吧，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一个分开的状态。15号的话，这两个副热带高压是明显的一个连通，造成新疆的这个高温天气。特别是到15号以后的话，可以看到伊朗副高是明显东扩，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这个热穹顶就是相当于一个气压的一个盖子盖在这个新疆的上空吧。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大部区域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一个是有利于太阳光直射进入到这个到达地面，使地面的气温明显的一个抬升。第三个原因就是新疆的这种地形，使热量不容易散发出去，造成这个高温天气的一个持续。
6: 面对持续高温，新疆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高温预警信息，多地提高洒水作业频次，降低地表温度。水利、疾控等部门也发布了高温天气风险提示，提醒相关部门及居民注意防范山区溶雪性洪水，做好个人健康防护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海南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杨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49.91%。截至目前，注册入籍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的国际船舶达96艘。

0: 总运力超过860万载重吨。目前，杨浦开通内外贸航线已达68条，其中今年还开通了印尼和印度西海岸的航线，基本覆盖了国内沿海和东盟主要国家地区和港口。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大型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从今天起，新修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新规打通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完善告知、异议、复核全流程。重点液态食品无证散装运输，特种设备存在共性缺陷拒不召回、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均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用惩戒。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昨天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
0: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跨越1000余公里机动到西北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
2: 接到紧急出动指令后，部队迅速集结，在完成装备检修、物资筹措及火炮标准化装载加固等工作后，向预定地域展开5天5夜的铁路装载运输。部队抵达目的地，官兵们迅速完成车辆卸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域接受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区分目标属性，采用临机抽签的方式对1000米外的可视目标开展直瞄射击，检验炮兵班组的协同作战与精确毁伤能力。
3: 到底
4: 准
3: 备到。
2: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呼啸而出，向目标实施打击。首轮打击过后，考核组现场通报成绩，炮长借用考核间隙迅速复盘总结，及时测算修正量并调整射击参数，再次对目标实施打击。
5: 陌生环境、陌生地域一直是我们炮兵部队训练的要求，这里的气温、湿度、风沙地貌、土质岩层都和我们平时营区周边的训练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任务，对我们的装备性能、人员操作、阵地构筑全流程都是实打实的极限考验。
2: 经过连续10余个小时的连贯考核，各班组顺利完成全部实弹射击科目。此次实弹战术考核严格按照作战完整流程组织实施，全程随机导调各类突发特情，战训标准紧贴真实战场环境，检验部队持续作战与应急处突能力。
4: 千里跨区演训，就是要把训练场对接真战场，在复杂环境、极限条件下摔打部队，不断促进人与装备深度结合，全面提升部队全时待战、全域能战的实战本领。
0: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7: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8: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9: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10: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1: 一辆车哪儿够啊？
12: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

0: 本，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此外，我国服务业实现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值得一提的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鲜明。总体来看，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各项举措已经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总体运行平稳。二是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年初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持续推进民事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三是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及支融支小再贷款额度，单设10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四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6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和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融合。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2项工具，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促进债券市场平稳运行。
0: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信贷结构也在持续优化，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取得明显效果。
1: 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R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2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六月。

0: 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形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松辽流域仍有41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其中辉发河、牡丹江等12条河流超保。预计未来3天，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上述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0: 和电线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 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合、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河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
1: 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昨天，吉林省蛟河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位于蛟河市东南部的漂河镇受上游来水影响，成为本轮降雨的重点风险点位。镇里桥梁道路损毁，村内积水严重。当地降雨从14号凌晨一直持续到夜间。汛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赶往抢险一线。
2: 调配机械物资排查隐患。
3: 连夜需要多少度机？快到哪儿？可以报上位置。凌晨4点多，吉林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一处水漫桥被洪水冲毁。一大早，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就赶到现场指挥抢险工作。
2: 我们现在最紧张、最需要就是设备，10条河流同时在涨水，钩机、设备、沙袋等等，我们现在都需要。
3: 先就是哪位险，先保哪。最重要的是保人、保主干道。
1: 为防止洪水继续破坏桥梁侧的耕地，张鹏紧急调来机械，抢修被损坏的水漫桥。处理完清背村的险情后，张鹏紧急赶往二道村查看积水情况，但进村道路已被洪水淹没。张鹏和村干部只能乘坐农用拖拉机进村，因为担心有村民折返回家取物品。 二道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刚提前组织人员在村里巡查，
4: 看到水下来了以后有没有回家抢农西的，我再走一遍。
5: 你的眼睛为什么就是这么红？
4: 因为熬夜和这个在这个抢险的时候就是也就是好了。
1: 4天多吧。这轮强降雨来临时，漂河镇的镇村干部都迅速前往一线抢险，转移人员。 截至14号，漂河镇共转移群众4501人。
6: 水大的地方，风雨大的地方，都是我们在这个前面来做这些工作，面对危险的时候。后来我先放在咱们身后，我们所有的机关干部呀，还有党员都这么做了。
1: 目前，漂河镇洪水正在逐步退去，后续修复重建工作已经开展。
6: 此前受八威影响，吉林省多地江河水位暴涨，龙井、图门两市相继出现堤防险情。
1: 当地民兵紧急驰援，连夜奋战，加固河堤，封堵险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4号下午，龙井市布尔哈通河老头沟镇段水位骤升，威胁沿岸农田、道路及一座国家储备粮库。龙井市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赶赴现场装填沙袋、封堵渗漏，并对堤深薄弱段进行加高培厚。 经过4个多小时全力攻坚，累计垒叠沙袋2000个，加固堤防220米。目前险情基本解除。15号凌晨，因上游水库泄洪，图门市该阿河石县镇松林村段水位超汛限风险，图门市人武部出动55名民兵抵达现场，展开筑坝作业。 截至目前，已筑起高1.5米、宽2米、长60米的防洪堤，装填沙袋5000个，抢险仍在持续。
6: 从前天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洪水造成通往一些乡镇的道路损毁。经过紧张抢修，今天通往部分乡镇的道路逐步恢复。总台记者得以进入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下家铺镇。
7: 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启峰，启峰，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8: 好的，星宇，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抚顺清源的下家铺镇的这个红石村。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在13、14号这2天呢，当地下起了这个大暴雨。
0: 那么这两天的降雨量呢，使我

0: 们整个的这个下辖布镇成为了整个抚顺遭受这次灾情最为严重的一个乡镇之一。那么这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这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降水量呢，对当地实际上是有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在我们的侯石镇侯石村，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村口啊有一棵大树。那么我们刚才采访的时候，这个村民告诉我，这棵大树其实并不是这个村子的，那么是当天13号左右洪水从上游将这棵大树连根拔起，然后卷集到了这个村子，把它放在了村口。大家就可以想见当时这个水的一个威力。那么让大家再感受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在河边呢，看起来像是一片滩涂的地方呢，其实啊，它原来是一个我们脚下的这个柏油路的一个马路。在13号的时候，洪水经过的时候，在一瞬间，这一个原本是一条笔直的马路呢，瞬间被推成了一个滩涂。而在河边的这个民房呢，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的这个，比如说这些钢板的结构的，包括一些木质结构的房子呢，都被吹倒或冲毁。而在这个河对岸呢，就是当地村民的一个主栽的主粮，玉米。洪水来的时候呢，洪水很快就出了这个河道，在对面的这片玉米地上肆意的一个冲刷。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整很大的一片的玉米地直接被冲毁了。那么如此大的一个冲击力呢，现在即使洪水过去了将近2天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到现场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威力。其实在13号这个强降雨来临之前呢，抚顺市呢就已经根据天气预报启动了这个防洪的一级响应，因此当时在整个的下辖布镇13000名群众都已经进行转移了。尽管当时的这个洪水非常的猛烈和这个破坏力强，但是当时这个侯石村里面已经没有了村民。那么所幸的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伤亡的报告。尽管人员是没有这个伤员报告的一个报告，但是这片洪水还是对当地造成了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大量的损毁。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下辖布镇一共是27个村子，目前有19个村子是断电的状态，有10个村子是一个断路的状态。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断路啊，并不是形成一个孤岛的状态，而大多数是像我们所见的这个侯石村呢，就是它的主路被冲断了。但是，如果你想前进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绕行小路进行交通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村子已经来了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机械进行作业。在昨天这场降雨停歇的时候呢，当地政府就迅速的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来进行这个灾后的重建工作。目前从省里市里包括乡镇呢，都投入了大量的机械，正在一刻不停地进行这种道路的抢修和电力设施的这个重建。那么我们最新掌握到的情况是，所有的这些工程的投入，将在未来2到3天左右的时间里，使这个下辖布镇的这个路和电的基本的设施能够恢复。好的，新宇，那么我们在抚顺清源下辖布镇的现场就是这些。
1: 确实我们也是能直观地感受到这次洪水对于当地基础设施的损毁程度哈，大家正在全力地进行抢修。好，谢谢齐峰的介绍。抚顺的强降雨导致近27万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危急时刻，连岛村的党员干部有的守护安置点保障群众一日三餐，有的昼夜巡堤排查隐患，他们冲锋在前，共同筑起了红色安全防线。
2: 临近连岛村，路面积水很大，沿途可以看到河道里奔泻的山洪、受淹的农田。走进村民安置点，记者见到了30多名受灾群众。这里提前备有面包、矿泉水，但大伙还是有个念想，想吃口热乎饭。
3: 知道我们这个安置点有这些那个村民，第一时间报名说书记和书记，这个村民我这个饭这3顿饭我负责。

0: 何鸿毅说的是六年前入党的张雪，她和丈夫经营着400亩家庭农场，种有各类瓜果蔬菜和粮食作物。7月12号，抚顺市气象局发布暴雨一级、强对流一级预警，张雪紧急预备各种物资。
1: 这个芸豆、茄子，还有西红柿、豇豆，然后大米，你看，八七也杀好了，杀了一头猪，然后都给冻上了。
0: 这次暴雨的破坏力远超出张雪的预想，农场有近百亩农田被冲毁，库存的几万斤农产品打了水漂，而张雪已经顾不上心疼。
1: 完事儿我就想，这个时候吧，他们那种失落感，也许有一种那种各种那种滋味吧，反正我心里挺难受。我如果能让他们吃到热乎乎的，是不是有温度的东西，是不是感觉会好一些？
0: 给30多人做饭，每顿准备工作就要3个多小时。夫妻俩一个打下手，一个负责掌勺。7月13号中午，排骨炖酸菜、干豆角烧肉，还有热气腾腾的大馒头送到了安置点。
1: 吃饭，拿碗吃饭。感谢张雪啊！
2: 这饭给送的硬实硬实，菜饭做的都好啊。饭热乎，我心里也热乎。
3: 要饭断了，我都激动哭了。哎，我到现在还，我都太感谢了。
0: 张雪夫妻俩免费为安置点提供饭菜，村里的老乡也自发过来帮忙。
4: 顾不过来，那忙的那都整不过来，咱给干点力所能及的呗，掐点菜，给干烧点火，多少咱就尽点力吧，就给大伙帮帮忙。
0: 14号中午12点，张雪做好饭，又赶着送往安置点。
5: 合理胃口，特别感动。还有我们连岛村的工作人员啊，这些干部的关心这些百姓的生命安全，及时雨开车去接俺们，把老百姓生命安全呐、放在第一位。
6: 特别是晚上，昨天下大雨的时候，乡干部他们24小时不睡觉，但是他们竟然把被都给我们拿过来，给我们铺到顶上，在顶上打地铺。
0: 与此同时，村党总支书记何鸿毅带领村党员突击队连续日夜巡查河道，处置隐患，封堵被山洪冲刷掏空的路基，一天就睡2-3个小时。任期已经结束的驻村第一书记王正春面对突发汛情主动留了下来，
7: 还要坚持下去，还要顶上啊，这站好最后一班岗，只有把我们这根绳拧紧了，把我们这个党组织的保卫作用发挥出来了，才能带领着村民顺利这个渡过难关。
0: 14号傍晚，连岛村的洪水开始退去，村两委正在组织党员干部展开道路修复、农田排涝、家园清理等灾后重建工作。
8: 不仅是抚顺，辽宁多地街道社区被淹，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涉水展开救援。
9: 14号下午5点多，辽宁铁岭开原市消防接到报警，靠山镇柴河林场附近一辆私家车被洪水围困，车上有一人急需转移，消防员立即趟水前往救援，发现私家车已经进水，周边水深超过1.5米，暗流不断。救援人员迅速帮助被困男子穿上救生衣，随后排成纵队将男子保护在中间向外转移。此时周边一片汪洋，很难分清道路和沟渠，消防员就手持探杆相互扶持，小心探路前进。
10: 高手啊，往斜上点，走着走着别
9: 走。20多米的距离，一行人在齐胸深的洪水中小心移动，历时5分钟，最终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14号傍晚，辽宁沈阳于洪区马三街道永安新村积水仍未消退，积水超过1米。排查发现，一户住在2楼的母子俩迟迟不肯撤离。此时小区断水断电，老人常年卧床，身体虚弱，留守在家无法保证安全。当地消防驾驶橡皮艇进入老人家中，反复劝说老人尽快转移。
10: 这怎么咋整啊？你在这儿，你也没有吃的，你也没有喝的。
11: 大姨的水得好几天呢。
9: 经过消防员反复劝说，母子俩终于同意转移。担心湿冷的手碰到老人，消防员赶紧先把手套摘掉。
10: 等会儿，我手太湿。
9: 随后，消防员细心地为老人穿好鞋袜，将其扶到担架上躺好，固定稳当。6名消防员稳稳地将担架抬到肩上，缓步下楼。 趟过一楼楼道的积水，利用橡皮艇将。

0: 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交给社区进行统一安置。目前，辽宁消防多支力量正出动排涝机器人、手抬机动泵等排涝设备，加快排除小区积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此前出现的极端天气导致沈阳一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早夜市关停、机关单位居家办公，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但在这期间，却有一群人始终在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2: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这个小区共有52栋楼房，近3000户居民，积水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
3: 最深的地方能达到胸部以上，居民一楼普遍进水，家中的水位也能达到将近腰部。当时我们民警都靠自身游泳过去。
2: 为了尽快转运一楼的居民以及部分有急事需要外出的人员，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转运。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4: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车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面接上来。
2: 当时王猛在铲车驾驶室指挥车辆向小区门口前行，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4: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他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状态，他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拨水的动作了。
2: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4: 因为我跟他有4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我就用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他往高抬，不要抱他。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我和他都同时溺水。我就抓到他的后衣，他站起来的时候搂住我的腰，我俩就很顺利地脱险。
2: 不到4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这千钧一发的一幕正好被对面楼上的居民季大娟拍下来了，
5: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他直接就跳进去了。我感觉他特别伟大，特别特别感动，特别舍己为人，
4: 比较紧急，也不容你考虑，因为他每呛一口水对他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当时我脑海里就想，我一定要把他救上来，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解救人民群众。
2: 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他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当天傍晚，小区涉险的一楼居民和部分要紧急外出的人员全部平安转运。目前积水正在缓缓退去，救援人员也将一直坚守现场，守护百姓平安。
1: 近日，黑龙江省东部地区迎来暴雨天气，牡丹江超警戒水位，武警官兵紧急加固大堤。
2: 今天，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水位已超出警戒线，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迅速赶赴一线，进行沙袋装填、转运和堤坝加固作业。截至15:30，共装填沙袋1.7万余个，铺设防护堤200米，初步完成险段防护。
6: 目前这段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我们将以最高标准守好江堤，牢牢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3号19点左右，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紧急转移群众8100余人。除了投亲靠友安置外，当地启用4处集中安置点，安置了104名房屋受损、无法居家居住的群众。那么，安置点内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7月15号的中午12点。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下河县麻当镇自河自村村委会附近。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平坦啊，所以这里也是当地应急预案当中一个固定的转移群众的一个安置点。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帐篷里头，就安置着在这次山洪灾害发生之后，来自自河自村的12户57名受灾群众。现在到了午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今天中午吃些什么。
1: 今天中午我们做的是烩菜，里面都是有肉有。

0: 县的华氏下村，我们这儿刚好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新政村的，但是不同的自然村，他们已经排好队了，
1: 嗯，
0: 抢着做饭，然后餐具啊、食材啊，这都是居民自带过来的，啊，他们自动就是自愿服务的那种。
1: 虽然到了饭点，但是在这里吃饭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因为在安置点上的这些青壮年啊，现在已经全部进入到村子里头进行清淤工作。那我们现在随机走进一户这个受灾群众的帐篷里头去看一看。大姐你好，搬进来以后这边安置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你看天天有饭，有热饭呀、啊，有热馍馍呀，可是啥都有，就是食物挺充足的啊。
1: 嗯，我看你还带着孩子哈，
2: 啊，
1: 带着孩子，孩子睡这儿习惯吗？
2: 习惯，习惯能行。政府管得挺好的，
1: 嗯，
2: 就是菜呀、方便面呀、水呀，啥都有、啊。
1: 那么这段时间呢，由于当地的降雨依然在持续，而且这个气温呀相对不稳定，所以说保障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安置点上，今天还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医疗保障点，
3: 配备了些常规药品，你比如说就是腹泻的，然后这两天就是比较天气变化比较多端嘛，一些感冒药，为这个安置点这些群众提供一些便民服务，比如测个血压，还有给老年人就是慢性病人降压药之类的，就是常备药，还有一些能就是简单的一些清创缝合之类的。
4: 13号下午开始，甘肃兰州市出现降雨天气，局部区域12小时降雨量达43.1毫米。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天雨停后，相关部门立即展开道路清淤作业，同时黄河游船恢复营运，确保市民游客顺利出行。
5: 在甘肃兰州市，多条主干道水退后，留下了大量泥沙。环卫部门调度车辆，增派人员清理路面淤泥，处置堵塞的排水口。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兰州市中山桥。为了应对本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呢，黄河风情线管委会也是加大了对于黄河两岸的巡查的力度。
7: 针对降雨的情况呢，成立了一支这个115人的应急抢险队伍。我们是第一时间呢启动了这个叫应叫险的机制，通过我们的高音喇叭、电子显示屏，还有我们的执法队员、我们的公园工作者呢，劝离咱们的沿线的游客呢，远离这个临河区域。
5: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日接待游客量在5至8万人次。降雨来临后，为保证游客安全，黄河游船于14号停航。今天黄河水位有所回落，且降雨已暂停，黄河游船恢复营运。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从今天夜间开始，兰州还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提醒，黄河汛期水位涨跌快，水下暗流漩涡多发，公众切勿靠近河岸长时间停留或者下水游玩，务必严守汛期安全规范。
4: 记者从山东海事部门了解到，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的山东沿海各港口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作业。此前为防御台风临时锚泊的800余艘船舶现在已恢复有序通航。青岛、烟台、日照、威海等地海上施工项目也已陆续复工。海事部门专门开通政务服务绿色通道，优先安排电煤、粮食等重点物资运输船舶进出港，同时还组织力量对辖区通航水域开展通航环境扫测，及时消除航行安全隐患，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期有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推动的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的相关法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9: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今天在社交媒体称，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来，已经造成伊朗超

0: 过260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该计划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出席会议的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报道指出，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0: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而今他又改口称，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种态度转变？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种单边胁迫与武力威慑模式又会如何影响海湾局势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全面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证明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仍然在继续，并且呢，从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快速拓展到全面遏制伊朗的财政和经济，战略逻辑也从军事瘫痪升级到了经济绞杀，要从根本上来废掉伊朗的石油出口创始。

0: 收能力。那么这一举动对伊朗来讲无疑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迫使伊朗做出了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这样一个最终论断。而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的同时，美方还以海峡保护者自居，起初呢是要求对过往货船来征收 20% 的通行费，但美国的做法很显然是遭受到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这种对于国际通行海峡的收费方式，那么与目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通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特朗普要求通行收费的说法也引起市场的恐慌，通胀高企呢，传导至美国终端消费者，会给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带来一定压力。因此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之下，白宫改口以所谓的投资贸易协定来替代。但是美国希望借此来给自身谋利的这种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凭借着军事霸权来实施经济胁迫的这一本质也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变现方式。其实在今年以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睦邻友好呢正成为中东各国的通行做法。正是由于美国在年初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才导致海峡通行面临严重危机，也给海湾国家带来无妄之灾。而事实上，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海湾各国呢曾为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但非但没能够实现稳定的外部环境，反而呢还被被动的卷入到地区冲突。那么如今美国再次提出了相关方案，本质上还是要求盟友花钱买安全，只是这次各国恐怕会更加谨慎，因为美方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保障地区国家的安全已经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精准有序补齐路网短板，加强公路间连接互通，强化安全整治和提质改造，推动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3: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道塘河镇至青海湖景区段公路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工作人员正加紧施画标线，安装调试交通标识。以往旅游旺季，环青海湖旅游专线车流密集，拥堵严重，沿线农牧民出行也较为不便。这条路月底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沿线两镇三村，汇集6000多名群众。
4: 这条路建成之后，补齐了县域农村公路交通末梢短板，有效缓解了青海湖环湖区域的交通压力，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穆家乐等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3: 在加密路网打通瓶颈的同时，既有农村公路的服务水平及安全保障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这几天，四川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施工人员正针对农村公路路面破损、排水不畅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步完善护栏、标识标牌等安防设施，多点位同步施工。目前，通江县130公里更新提质工程已完成过半，预计11月底全面完工。
5: 原来我们这条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尤其是下雨天，出门赶个场都很难。现在这条路整好了，我们出行赶个场、卖个土特产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生产生活的大难题。
3: 从新建道路铺筑延伸到既有道路提质改造，各地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正加速推进。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0: 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危桥1570余座。同时，通过在农村公路工程项目中持续推广以工代赈政策，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以工代赈项目806个，发放劳务报酬1.2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1.4万人，其中脱贫户超过3000人。
1: 在加大建设力度的同时，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今年1至6月，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6.5万公里，各地引入新技术、新手段，推动路况检评更加智能高效，养护决策更加科学精准，让群众不仅走得了，更能走得好。
2: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部门对县乡道路开展自动化快速检测，依托检测车搭载的智能 3D 相机与高精度扫描设备，车辆在正常行驶速度下即可对路面实施全断面无死角的立体扫描。除采集路面破损率、平整度、抗滑磨耗等核心指标外，系统还能精准识别裂缝、沉降、坑槽等多种病害类型，所有数据均以三维量化形式呈现，为精准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3: 我们每年拿出500万专项资金，统一安排自动化检测车给全区所有农村公路做全面体检，这样我们能清清楚楚掌握每条农村公路的真实状况，修路养护该花多少钱，哪段路该先修，都有实打实的数据做依据，让农村公路养护更精准。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公路管养数字化转型。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6.5万公里，农村公路路况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进一步健全完善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和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人工智能的综合实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梯队，走出了一条以应用和产业化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浦东张江科学城，有一家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500多款前沿 AI 产品，比如教育机器人、健康助手、智能办公设备等等，消费者都可以在这里零距离的体验并选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也来到了这家商店，我们一起去看看。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是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老王决定先问问 AI 智能体。这是我们用总台央视新媒体大模型搭建的财经老王智能体，来看看他怎么说。
6: 最值得去的地方是 Mac AI Hub， 这是上海最新最大的线下 AI 应用商店。
5: 有多新有多大，走，咱们探店去。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能在这里买到什么呢？
7: 你好，这个音箱多少钱？
8: 3499。
5: 这个多少钱？
9: 715，
10: 179一只。
5: 这是老王在店里找到的最便宜的一款产品，具有 AI 功能的音箱，它可以放音乐，也可以玩游戏。更吸引老王的是，你可以通过配套的手机软件生成自己想要的图片，并和全球的玩家交换共享。咱们买一个试试。店员告诉老王，这里80%的商品价格在1000元

0: 到1500元左右。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啊，回来了啊，
1: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0: 嗯，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1: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的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0: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今天的购物结束了，扫货的成果怎么样呢？让财经老王智能体分析一下。
2: 超会买类似产品如果在海外买，总价折合人民币是22520元。
0: 看来还是挺成功的，不过老王更想跟大家算算我们能这么快享受到这么多 AI 产品是如何实现的。这背后是咱们国家大力投入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我们能用上更有竞争力的电力、算力。全球前10名的开源模型中，8款来自中国，让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获取一流的算法能力。世界上每造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是中国研制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我们 AI 硬件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这些让 AI 产品在中国如此触手可及。与此同时，更多未来可期的新产品正在实验室里加速生长。你好，精灵。
3: 你好呀。
0: 把桌子收一下。
3: 我来了。
0: 这是一家机器人的幼儿园，工作人员介绍，在这儿上学的机器人智力相当于人类2-3岁的小孩，他要学会自己琢磨判断什么东西该收，收到哪，什么东西可以扔，这比单纯让他跳舞翻跟头这些动作要复杂得多。老王算了笔账，为了让机器人的大脑加速进化，这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多轮数亿元的融资，并持续投入研发，相信机器人走进家庭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其实 AI 改变的远不只是未来生活，这是一个 AI 驱动的蛋白质实验室。通过 AI 蛋白质设计智能体，科研人员像聊天一样下指令，它就可以在几百亿条蛋白质序列里检索、设计并改造。机器人24小时做实验验证，现在已经研发出了能吃掉塑料的新型酶。老王算了笔账，这样一来，研发周期从3年到5年压到了2到6个月，单个样品研发成功率从不到5%提高到了30%，省下的不只是钱，是时间，让从0到1的突破提速。AI 正在从更深层次改变科研的模式，相信会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快涌现。一天的购物和体验结束，老王最大的感受是 AI 在中国不仅触手可及，更是未来可期。再过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在上海开幕了，会上还会带来哪些惊喜？老王的账单又会有什么变化呢？咱们一起接着看，接着算。
4: 昨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第7批制度创新经验发布，面向全国推广。
5: 前不久，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的浦港路东延工程全线贯通，很快将迎来正式通车。届时，青浦金泽到吴江汾湖车程将缩短至5分钟，两地人员往来、产业协同将更加紧密。
6: 浦港路东延工程建设过程当中，充分借鉴了方汀水院一体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青浦、吴江两地啊，通过签订一体化的合作协议，协同发力，简化、优化审批程序，缩短项目的审批周期。
5: 方汀水院地处沪苏浙2省一市交界处，在打造这座跨省域功能性公共建筑过程中，示范区探索建立立项、审查、招标、施工、监管、验收全流程一体化建设机制，由此形成的跨省域公共建筑项目一体化建设制度创新经验和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跨省域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的一张图场景等，也成为此次发布的示范区第7批制度创新经验。
7: 不光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且是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这个呢，也是为示范区下一步高标准的建设也提供了样本啊，提供了借鉴。
4: 本节新闻就是。

0: 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5: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6: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7: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6: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8: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一束腾格里沙漠花。
6: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9: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6: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100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10: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6: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1: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首发首展产品相继就位，境外参会代表陆续抵沪，展览单日票、活动票已全部售罄。美军今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美媒称美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新计划，伊朗称打击多地美军目标，双方海峡之争愈演愈烈。巴威停止编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松花江支流拉莲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今日正式入伏，伏天长短与炎热程度有没有直接关系？今年或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会让夏天更热吗？一问到底为您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
4: 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国际上，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存在变数。国内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今年前5个月，企业外汇套期保值的比例升至34.4%，这比2025年又提高了4.5个百分点，以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结算的比例大约是30%。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0.84万亿元，保持合理增长，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5: 从结构看，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稳固，上半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新发放人民币贷款扣除偿还额后的净增加是10.76万亿元，二是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占比明显上升。上半年企业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

0: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三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政府债券净融资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政府债券净融资6.44万亿元，其中国债净融资2.69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3.44万亿元。四是表外融资有所回落，上半年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减少2491亿元，同比多减2862亿元。
1: 再过2天，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届时，1400多名嘉宾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3D 四馆联动模式。那目前，上海世博展览馆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了。各方面筹备情况如何呢？本届大会都有哪些亮点看点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大会的热度啊，也在不断的升温。因此呢，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这个论坛期间呢，还将举行一系列的这样的配套的活动。那么，有些网友呢，有些观众呢，因为没有抢到票啊，在网上呢也是一边表达遗憾，一边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拥有更多的补票的机会。不过呢，您如果没有抢到票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大会的城市漫游路线呢就已经全面开启了。那么在相关的点位，您不仅可以感受 AI 的体检呀、 AI 的音乐创作等等，那同时呢看到心仪的 AI 产品，您还可以直接下单。所以呢，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那么大家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都可以感受到一份浓浓的 AI 氛围。那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么此前呢已有代表陆陆续续的抵达了上海，那么今天呢还将有约10个国家的政府团组来到上海。那可以说从今天到明天呢将迎来大会的抵达高峰。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同时呢，大会官方还征集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300篇的优质论文。那我们也期待呢在本次大会期间大家呢能够就人工智能的前沿的技术包括应用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那比如说昨天呢在世博展览馆，我们就看到了最近热度非常高的操作灵巧操作机器人。那么昨天呢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机器人进行最后的这个适应性的调试。那么在开展之后呢，机器人将向我们展示对于动作精度要求极高的这个拍照。如果到时候您能有机会到现场，那么您也可以呢请机器人为您拍摄一张与本次大会专属的合影。那么此外呢大会方面呢是已经汇总了超过200项的企业对接的需求。那么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我们也相信通过本次大会，越来越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畅想将加速变为你我身边的现实。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中国 AI 何以跑出加速度，何以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成长密码呢？智企新城关照未来，我们依托国产大模型打造了专属报道智能体，与记者一起深入展馆，解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今天我们先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地背后的生态逻辑。
3: 这次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帮我扫码共享单车，
4: 扫码成功，

0: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这个翻译耳机。您来自哪里呀？
1: From Belgium。
0: 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2: Да, я слышу, как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Оно отлично переводит.
3: Very, very good.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en.
4: This feels good shape. Это он теперь продукт, можно как shape это настроить. Yeah, it's absolutely work fantastic.
0: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1: Vacuum cleaner, Osmo Pocket. We just bought it yesterday in DJI store here in China.
5: What China's doing? They're developing new things, technology which is improving our society.
0: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我们去看看。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6: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7: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8: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0: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8: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9: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8: 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
10: 此处有共享单车堆积问题，我已通知清理。
8: 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1分钟。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
11: 那么我们这些上游企业呢，都在这些周边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呢联合攻关。
8: 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12: 这个是个初创企业首次发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我的关注。
8: 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大缩短了。眼下像这样的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2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1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0: 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为什么 AI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能这么快？或许这就是答案。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4: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于昨天晚上8点对其停止编号。中国气象局调整台风暴雨强对流2级应急响应为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先来梳理今日天气焦点。焦点一，河流超警。巴威停止编号，但是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拉林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全国多条河流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焦点二，抢险。

0: 来了。今天东北多地降雨停歇，但由于吉林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全省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排涝工作。气象专家表示，雨停不等于风险解除，由强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焦点三，台风走了，新的暴雨大暴雨又来袭。今天广东、广西、贵州、山东、江苏、河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松花江支流拉林河蔡家沟水源站今天10:0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相应流量17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拉林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截至到今天下午的2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10省区市仍有68条河流超警。
1: 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河流一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网友表示，感觉洪水呢似乎变多了。这其实啊是水利部最近发布的规定，那把有洪水编号的江河增加到了116条。我们来看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呢是扩容之后的清单。专家介绍啊，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洪水多发性、致灾性更加凸显。那原有的19条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代表性不足，这次扩容实现7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覆盖，而且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河流，还纳入了塔里木河等多发洪水的西北内陆代表性河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那7月10号晚上到今天凌晨，吉林延边州遭遇持续降雨，当地消防救援力量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昨天下午，敦化市城区部分区域道路交通中断，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转移被困群众。入夜以后，又利用救援舟艇继续开展夜间搜救。消防人员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逐片逐户的排查险情，搜救转移被困群众。今天，当地的降雨已经暂停，那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中。受巴威外围强降雨持续影响，牡丹江敦化城区段发生超标准洪水。截至今天早晨的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那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啊，是老城区的一条主街。由于地势低洼，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积水较为严重。在现场呢，有多组的救援力量正在组织冲锋艇和这个皮划艇和冲锋舟，不断地往返于楼宇之间，救援和转移高楼层的受困群众。我们从街道了解到，昨天中午呢，这个区域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在夜里10点到11点左右，积水明显加深，最深处已经达到1.5米。目前呢，这个水位还没有明显回落的趋势。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离我们较近的这辆轿车，现在这个水位达到大概轮毂左右的位置，而再往里走，地势更为低洼，街道和社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已经在11号提前对区域内的风险点位的这些群众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和。

0: 安置。而整个这个区域啊，受影响的这个住户大概有2000户，目前这里是停水和停电的状态。还未来得及转移的这些群众呢，当地也采取了几种举措。首先是让这些居民继续向高楼层进行转移避险，同时留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驻守。一旦居民们有需要药物或者是水和食物等这些必备的物资，那外部的救援力量会第一时间进行投送。现场的皮划艇和各种救援组织也在现场随时待命，优先来转运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那现在这个阶段，眼下正在进行的就是分批次的来转移高楼层的这些受困的群众。上级部门调拨的这些抢险救援设备、防汛物资以及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像通讯保障车、柴油以及相关食品也在陆续抵达这里。此外，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和价格的监管，来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的这些内涝呢，也是消除一处就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的保障。
1: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那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也迅速展开。我们来看记者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原来的老河道呢，它现在这个沟机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5: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预计今天晚上8点恢复道路的简易通行。
3: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最新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5: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雨后安全提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是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那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公众不可放松警惕，扎实做好雨后隐患排查与安全防范工作。那雨停就可以放松了吗？事实上，最危险的时段不仅是降雨过程当中，雨后的几小时甚至是2、3天，地质灾害仍然存在明显的降水滞后效应，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高。专家表示，这是因为啊，山体就如同是一块干海绵，在发生连续强降雨的时候，雨水呢顺着土壤当中的孔隙或者是石缝向下渗透，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不再紧密，而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得土体饱和软化，雨停之后渗入山体内部的地下水仍会持续向下侧向运移，那土体长期处于饱和软化的状态，在重力作用下极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再来关注涉汛情的谣言。近日台州网民黄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用往年旧视频冒充实时灾情在网上发布，制造恐慌情绪。
6: 7月11号下午，浙江台州警方接到一条线索，在社交平台上，一条可疑的现场视频播放量持续增加，短短数小时，播放量超过10万次。该视频显示，台州市的洪家街道一所驾校附近，道路积水严重，引发网友对城区内涝和防汛工作的担忧。
7: 道路门口的积水非常的严重，而且配文说暴雨天气出行安全，但是当天是风平浪静，台风还没有来。下面有一些群众在回复说

0: 在刚经过这个地方没有发现积水，我们也是立马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初步判断这是一条不实视频。我们出警赶往这个厂区门口，发现道路上并没有出现这个积水情况。
1: 通过甄别视频中的场景、天气环境、积水特征等细节，民警确定这条视频并非本次台风期间拍摄，而是去年的旧素材。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核查机制，锁定不实信息发布者黄某，并在一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归案。
2: 那去年的，我知道都喊出来。
1: 经查，黄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刻意剪辑去年防汛视频，篡改事发时间，冒充本次台风实时灾情在网络发布，虚构险情，误导大众，
3: 造成了较大的负面舆论影响，给群众带来了恐慌，也给我们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了影响。我们对其，以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6日。
4: 日前，浙江金华网民张某某为博取流量，盗用外地视频，谎称是本地台风实况，那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 7月11号，金华市武义县警方接到线索通报，辖区内一网民发布了一条台风大风实拍视频，画面中狂风暴雨，景象惨烈，但经核实，当时台风尚未登陆武义县，并未出现视频中所呈现的极端天气。
5: 通过信息研判之后，我们锁定了一个叫张某某的人，他是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厂里面工作的，那我们就马上去这个企业里面找到这个嫌疑人，然后通过现场对他手机进行核实啊，发现这个发视频的人确实就是这个张某某，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来调查。
1: 经查，张某某在网络上看到一条台风灾害视频，播放量很高，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便移花接木转发至自己账号。
6: 转发出去，我就定位了武义的，就像武义的刷到我，给我点关注。
5: 发出来时间还比较短嘛，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且他自己思想上也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及时的对这个视频进行了下架。对，根据综合他的行为跟他的那个事后做出来的一个实际行动啊，那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情节较轻的认定，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罚款的行政处罚。
1: 警方提醒广大网民，在刷此类视频的时候，遇到不确定信息时，请冷静思考，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不盲目转发。发现谣言线索，可通过网络平台举报功能向有关部门反馈，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4: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日前，南宁网民徐某某为博取流量、吸粉引流，盗用网络图片二次编辑加工，恶意绑定广西汛情，发布不实信息，引发不良社会影响。警方快速处置，已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7: 7月6号晚，广西南宁网民徐某某在某视频平台发布题为“广西挺住”的视频，关联广西横州灾情，并给视频配文：“兄弟，这里不可以睡觉”，误导网民认为当地发生了人员溺亡的情况，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及讨论。发现该视频后，公安机关依据线索找到视频发布者徐某某，并依法传唤其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8: 经过我们调查，我们发现徐某某他为了博取网友的关注，他私自将4张没有经过核实的照片私自下载，并且通过社交软件的一个编辑，把它编辑成一条视频发到网上去博取关注。
7: 经查，徐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自本月7号开始，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行为由，对伊朗发起袭击，至今已经过去了超过1周的时间。截至到今天，美伊互袭仍在继续。战事背后，美伊谅解备忘录恐成一纸空文，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之争愈演愈烈。伊朗议会已经草拟海峡管控新法。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也已重启，互袭加封锁，美伊局势如何变化？我们一起

共同关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该计划

0: 升级战事，已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那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来，袭击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近期美伊战事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与控制问题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一事反复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

0: 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何看待特朗普有关表态的反复呢？特朗普最新提出的投资换20%通行费，这一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海湾国家能同意吗？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1: 美方的表态之所以出现反转，正是由于相关的言论呢，直接挑战了美国盟友以及国际社会的接受底线。这种对国际通行海峡进行收费的方式，与目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通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呢，特朗普要求通行收费的说法呢，也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国际航运业担心，即便在后冲突时代，依旧会成本高企，而由此带来的通胀也会传导至美国终端消费者。这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了一定的内政压力。因此呢，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白宫改口以所谓的投资贸易协定来替代。但是美国希望借此来为自身谋利的底层逻辑是不会变的，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变现方式。但美国这种要求对海湾国家接受起来呢，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今年以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不是问题，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之下，睦邻友好呢已经成为了地区各国的通行做法。而正是由于美国在今年初挑起了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国家带来无妄之灾。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其实海湾各国已经为了搞好和美国关系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但非但没能实现稳定积极的外部发展环境，反而呢还被动地卷入到地区冲突。如今美国再次提出了相关方案，本质上还是要求地区国家花钱买安全。只是这次呢，各国恐怕会更加的谨慎，因为美方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来保障地区国家的安全，已经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0: 视线转向美国，近来美国接连发生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事件。美国媒体报道称，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4号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一再有外籍移民被打死，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
3: 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4号表示，暂停车辆拦停并非政策改变，而是临时暂停，以确保执法人员的安全和正确执法。暂停期间，执法人员可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此前一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男子，引发民众愤怒和抗议。
4: And thi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is absolutely out of control. They, just yesterday, of course, they killed one of our neighbors here in our state, and that'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We want

0: ICE out of our state. We want them defund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we want safety and peace for our communities.
1: 比迪福德是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死的男子，是美国联邦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力度以来，至少第九名在这类行动中丧生的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执法人员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而开枪自卫的这类说辞备受质疑，并引发反对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接下来的焦点，三伏天，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啊，要来了。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一共是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那这40天的长版三伏天是如何算出来的呢？伏天变长是不是就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呢？全年最热的峰值最有可能出现在哪个阶段呢？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夏成为最热夏天吗？夏日炎炎，用电量激增，供电部门能保障我们畅快的开空调吗？今天的疑问到底，我们来一一解答。三伏啊，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这个伏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4: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10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5: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4: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3: 那也有不少人认为今年啊是40天的长三伏，那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到底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呢？
4: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5: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4: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3: 民间呢有个说法啊，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说法可靠吗？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6: 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

0: 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15号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此次会议期间，中哈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接下来继续关于三伏天的话题。三伏天呢，也赶上了夏季的用电高峰。那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那电力行业都有哪些举措来保障夏季供电安全呢？
2: 在新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以上。乌鲁木齐的电力工作人员就首次在主变压器上投用了变压器喷雾降温装置，为主变压器穿上清凉衣。这套装置采用水喷雾技术与定时控制技术相结合，当环境温度高或变压器处于负荷高峰时段，系统将自动启动，在保证降温效果的同时，有效节约水资源，降低运维成本。在淄博，当地供电部门启用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开展线路检修作业，全自动完成线路杆上装置加装作业，全程无需人工登高接触带电设备，依托三维激光扫描感知现场环境，机器人能实现智能避障、自主规划操作路径等多项工作。
3: 机器人作业规范稳定，从源头规避高空坠落、高压触电等作业风险，大幅提高高温天气线路消缺效率，用智能化运维守护群众夏季用电安全可靠。
2: 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全网最高负荷达2.75亿千瓦，同比增长14.8%，四次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负荷持续攀升，电网企业充分联动，以投产抽蓄电站，提高调节能力，全力参与保供，适配高峰负荷需求。入夏以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8座抽蓄电站共42台机组保持高频启动的运行状态，目前每天启动超170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每天发出清洁电能4300度，相当于约700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刷新抽蓄迎峰度夏出力新纪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1000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拼多多。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3站，走进新疆，人形机器人进行了多样采。

0: 以展示以灵桥首处决交互为核心，在烟火市井与旷野风浪里采集海量实操数据，解锁人形机器人烹饪、露营等多场景落地路径。
1: 在伊宁市六星街，机器人挑战拉条子、羊肉串等特色美食制作，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实景挑战以提升机器人的手部触觉感知能力为核心，拉面抹油后表面光滑，捏中了会断，捏轻了会滑，考验力度的精准把控，属于最小力量控制的代表。
2: 经过10天的反复试炼，指尖传感器可以做到实时捕捉面团的软硬、光滑度和指尖压力。预判距离后，自动调整握力。我们看哈，这个灵桥手上有无数的这种颗粒的触点，而这个正是人形机器人感受力度的关键之一。那么有了这些触点的力感受，它就能感受到，比如说拿面的时候力往下坠的这个重力。
1: 在赛里木湖，机器人挑战了多项实景任务，如扎帐篷、搬运物资等。此外，机器人还首次挑战了冬不拉，微风湖畔琴声悠悠。冬不拉被专业艺人评价为极其难控制的乐器，不同于钢琴，摁下去就是音。冬不拉的品多弦软，位置稍有偏差就会出现杂音。
3: 那整个冬不拉的琴颈上，从琴头到气孔是有非常多的品位的，并且它的间距在不断的收窄。那这就要求机器人在弹奏时，左手的位置要十分精确，稍有偏差就会出现杂音。而它演奏时的右手拨弦力度也需要毫米级的精度，因为太深了，弦会断；太浅了，又发不出音来。
1: 在采集数据的过程当中，工程师也会继续对它的机身姿态乃至手部细节进行优化调整。在湖边的浅滩上，打水漂挑战正在进行。这项测试，机器人的调试耗时3周，难度远超预期。人类简单的一个投掷动作，机器人则需要完成一场全身联动。 从灵桥手到小臂、大臂、腰部、腿部，全身43个电机协同完成一个拧的姿势。这套全身发力试炼，对照家庭环境中的切菜、弯腰取纸巾等场景任务，机器人要完成大力加柔性的控制，掌握如何用好脆劲儿。 在今天的活动中，机器人还完成了骑马射箭的终极挑战。目前，能量传递已完成意大利米兰、福建福鼎、四川巴中以及新疆伊宁、亳州赛里木湖等多站活动，收集数据最终将在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4: 凤香，中国红，红锡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6: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
7: 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

起纵览天下大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

0: 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 3.6 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占。

0: 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内，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

0: 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1: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3: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4: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5: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4: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6: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4: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00。

2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
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

0: 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我们常说热在三伏。那么从气候统计来看，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和南方大部，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都是出现在三伏期间，特别是兰州、成都还有南京这几个城市，占比更是高达70%左右，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始了。预计呢，明天白天像新疆、内蒙古西部、京津冀还有四川重庆，再到江苏、浙江这大片区域呢，都是被高温覆盖，尤其是南方闷热的桑拿感十足，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将会高达40度，甚至是超过45度，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清淡饮食。预计呢，大范围的高温将会持续到后天，那么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高温会有所缓和，而沿着副高边缘水汽充沛，降雨频繁，像西北地区东部再到黄淮以及华南这两片区域将会有强降雨。这其中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再到山东南部，还有江苏北部、云南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多地呢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另外，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需要多加警惕。在四川东北部、甘肃南部、陕西的西南部等地，还需要加强防范山洪灾害。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长春晴，20到27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多云，27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银川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西宁小雨，13到24度。兰州中雨，17到25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拉萨阵雨，14到26度。成都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重庆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合肥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上海阴，30到38度。武汉多云转阴，30到37度。长沙晴，31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8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

0: 众马上赢。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半年报出炉，稳的态势如何？
6: 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经济运行呢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就业形势呢基本稳定，物价的情况呢平稳的回升，
5: 活力与韧性持续显现。
7: 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6: 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进一步推进。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7月14日，焦点访谈播出了《种在纸上的水稻》，报道了湖南江华县存在的耕地非良化、水稻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对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的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15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10: 近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6: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10: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

0: 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1: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3: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3: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 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

0: 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0: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

0: 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1: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怀起恶劣，沙尘暴挂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0: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

0: 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2: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

0: 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基本结束。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松辽流域仍有41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其中辉发河、牡丹江等12条河流超保。预计未来3天，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上述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的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 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

0: 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连河、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连河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0: 7月10号晚至今天凌晨，吉林延边州遭遇持续的降雨，当地消防救援力量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昨天下午，敦化市城区部分区域道路交通中断，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是调配了大型抢险机械转移被困群众，入夜以后又利用救援舟艇继续开展夜间搜救。消防人员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逐片逐户排查险情，搜救转移被困群众。今天当地的降雨已经暂停，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当中。受巴威外围强降雨持续的影响，牡丹江敦化城区段发生了超标准洪水。截至今早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啊，是老城区的一条主街。由于地势低洼，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积水较为严重。在现场呢，有多组的救援力量正在组织冲锋艇和这个皮划艇和冲锋舟，不断的往返于楼宇之间，救援和转移高楼层的受困群众。我们从街道了解到，昨天中午呢，这个区域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在夜里10点到11点左右，积水明显加深，最深处已经达到1.5米。目前呢，这个水位还没有明显回落的趋势。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离我们较近的这辆轿车，现在这个水位达到大概轮毂左右的位置，而再往里走，地势更为低洼。街道和社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已经在11号提前对区域内的风险点位的这些群众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和安置。而整个这个区域啊，受影响的这个住户大概有2000户，目前这里是停水和停电的状态，还未来得及转移的这些群众呢，当地也采取了几种举措，首先是让这些居民继续向高楼层进行转移避险，同时留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驻守。一旦居民们有需要药物或者是水和食物等这些必备的物资，那外部的救援力量会第一时间进行投送。现场的皮划艇和

0: 各种救援组织也在现场随时待命，优先来转运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那现在这个阶段，眼下正在进行的就是分批次的来转移高楼层的这些受困的群众。上级部门调拨的这些抢险救援设备、防汛物资以及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像通讯保障车、柴油以及相关食品也在陆续抵达这里。此外，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和价格的监管，来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的这些内涝呢，也是消除一处就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的保障。
1: 我们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风雨停歇之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我们来看记者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原来的老河道呢，它现在这个沟底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5: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预计今天晚上8点恢复道路的简易通行。
3: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最新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6: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雨后安全提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公众不可放松警惕，扎实做好雨后隐患排查与安全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欢迎大家走进东方时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智启东方。两天之后，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正式启幕。这是全球 AI

0: AI 领域的年度风向标，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未来六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走进大会展馆，直击首展首发，漫步上海街头，体验 AI 落地场景，对话业内专家，解码产业趋势，见证人工智能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日常，成为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这场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设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过了40%。展览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1100多家的龙头企业科创团队参展，其中首发超300款全球顶尖 AI 新品。同期将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邀请1400多位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行业领军企业家、国际组织专家参会，整体规模与行业影响力实现历史性突破。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首次落地 WAIC Academic 顶级学术会议，这也补齐了全球 AI 高端学术交流的短板，让大会成为集科研创新、产业落地、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全球性 AI 平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启幕，目前各方面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本届大会有哪些亮点看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那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大会的热度啊也在不断的升温，因此呢，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那么在这个论坛期间呢，还将举行一系列的这样的配套的活动。那么有些网友呢，有些观众呢，因为没有抢到票啊，在网上呢也是一边表达遗憾，一边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拥有更多的补票的机会。不过呢，您如果没有抢到票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大会的城市漫游路线呢就已经全面开启了。那么在相关的点位，您不仅可以感受 AI 的体检呀、 AI 的音乐创作等等，那同时呢看到心仪的 AI 产品，您还可以直接下单。所以呢，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那么大家呢在上海的街头巷尾都可以感受到一份浓浓的 AI 氛围。那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那么此前呢已有代表陆陆续续的抵达了上海，那么今天呢还将有约10个国家的政府团组来到上海。那可以说从今天到明天呢将迎来大会的抵达高峰。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同时呢，大会官方还征集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300篇的优质论文。那我们也期待呢在本次大会期间啊，大家呢能够就人工智能的前沿的技术包括应用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那比如说昨天呢在世博展览馆，我们就看到了最近热度非常高的操作灵巧操作机器人。那么昨天呢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机器人呀进行最后的这个适应性的调试。那么在开展之后呢，机器人将向我们展示对于动作精度要求极高的这个拍照。如果到时候您能有机会到现场，那么您也可以呢请机器人为您拍摄一张与本次大会专属的合影。那么此外呢大会方面呢是已经汇总了超过200项的企业对接的需求。那么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我们也相信通过本次大会，越来越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畅想将加速变为你我身边的现实。
0: 那么在开幕前夕，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怎样的发展节点？本届大会又将聚焦哪些行业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话 AI。我们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欢迎李主任。每年

0: 那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是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啊。那么请问围绕人工智能产业，本届大会可能聚焦于哪些引人关注的关键问题？
1: 我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的热点，不光是哪些企业有什么新的模型什么样的这个算力啊，更多的是我们关注说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如何融入我们的产业、经济和社会。刚才也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关心的说，我们能否像使用电力、使用互联网一样，能够方便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所谓的智力。所以呢，如果能够像电力和互联网一样方便，我们就需要把人工智能变成一种基础设施。而这种能力的话，其实是让每个老百姓，包括产业界，都能够受益的。但是呢，我们说人工智能技术当前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阶段的话，如果要成为基础设施，我们需要它能够去解决问题。大家知道今年非常火的一个词是这个智能体 agent。agent 的核心就在于说，它能够去从会思考到能够解决问题，甚至智能体之间可以相互之间协同去联合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能力，我们可以让大模型从会对话到会做事。但是我们知道说，从会做事能够去协同的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今年也有两个词是比较关键的词啊，我想可能在大会上也会有不同的专家去解读，一个是世界模型，一个是物理 AI 啊。怎么理解这两个词呢？我们说让 agent 基于大模型能够去解决问题啊，能够改造世界，我们需要通过世界模型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们用 agent 类似这种智能化的能力去改造世界，这就是物理 AI。 我想这两个事情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能够让基于大模型的这种智能体能够感知世界，也能够去改造世界。但是这种能力的话，其实是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持的啊。我们知道在过去整个这个技术这个发展史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发明了蒸汽机、铁路，我们构建了这个物流网啊。第二次工业革命呢，我们发明了电力和生产线，我们构建了这个能源网。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发明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啊，构建了信息网。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它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我们现在感同身受的人工智能。而如何让人工智能去支持我们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速的演进，我们需要数据驱动的智能基础设施。而这种基础设施需要我们把大模型这种能力从会思考变成会做事。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啊，就像这次会议的主题一样，我们引入了治理。如果说我们能够去构建这个全球性的智能基础设施，就像我们的电力设施、我们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一样，以及在基础设施上构建产业生态，以及构建它的全球治理体系，我想这才是一种综合竞争力。但是治理体系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达到说算力可以共用，是吧？算法可以共治，这个我们的大模型可以共享。这种能力的话，是需要我们在治理体系上去创新的。我想今年的会议热点更重要一点的话，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建设，从传统的联合国的多边框架以政府主导的体系，到过去三十年行之有效的互联网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多方平权的体系，到现在我们需要尊重不同主体能力，赋予它不同角色的这种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我想也是我们今年人工智能大会需要关注的热点之一。
0: 好的，确实正如李主任所说，从会对话到会做事， AI 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技术的终点是落地， AI 的生命力最终要体现在真实的生活里。本届大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展馆的围墙，把 AI 体验延伸到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记者的脚步，开启一场 AI 深游记，在城市街巷里解锁藏在烟火气中的 AI 密码。
2: 有人说上海是一座折叠都市，一面是厚重的历史，一面是奔涌的年轻。我现在所在的徐汇滨江就是生动的缩影，而且听说这里的夜生活也非常的丰富，连机器人都在街边开起了小店，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1: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0: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而且呢还有满满的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边喝边逛，走着。热闹的滨江，我们向城市内部继续深入，道路两旁都是林立的写字楼，有大批年轻的创业者扎根在这里，把实验室里的 AI 概念一步步打磨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眼前的这家大模型黑科技体验馆正是这些创新成果集中展示的窗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 AI 智能眼镜，我佩戴上之后呀，它可以自动的识图、翻译、导航，同时它还有提词的功能。刚刚我输入了一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文案，现在已经完整的呈现在了我的眼前。同时呢，在这个展厅内还有一台跟拍无人机，它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特定的人物，进而我们就可以用手势去操控它的距离和方向。但是是谁给了他们智慧的大脑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这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楼上核心区就有超过300家的创业企业，不少的团队都在加班加点打磨产品，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着充分的准备。最后，我们的 AI 城市漫步来到了徐家汇空中连廊，连廊下5条城市的主干道交汇在此，在我的身后就是标志性的 3D 裸眼球幕，跃动的光影衬托着徐汇蓬勃的创新活力。随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渐临近，可以说上海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满怀诚意迎接来自全球的8方来客，共赴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年度盛会。我们看到，从实验室的尖端技术到街角边的日常应用， AI 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到这座城市的肌理里。而当 AI 走出科技赛道和更多传统领域相遇，还会碰撞出更多意想不到的火花。一起进入今天的 AI 预见，从绘画到服装设计，当 AI 预见艺术创作，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一起来看。
2: 这里是张江 AI 路演中心联合浦东美术馆深度打造的沉浸式画境空间，这里把正在浦东美术馆展出的乔治·莫兰迪独白艺术展和以往重要展览中的多幅世界名画用 AI 技术搬进了科创空间。艺术不必端坐画框，而是等你发挥想象为它添上一笔。
3: 大家看，在我周围悬挂在空中的这些画框啊，格外醒目，仔细看画里的这些静物啊，在缓缓地移动，瓶瓶罐罐在光影中舒展，尤其这只轻盈灵动的小鸟啊，在画里自由飞翔穿梭其间，让原本静止的世界名画都有了呼吸感。再来看我身边这台机器啊，输入我的指令 ，AI 就能和我共创一幅全新的画作。一开始我们选择一幅底画，梵高的肖像。确认之后，选择风格，比如野兽派，再给它输入我的指令，写上微笑，给忧郁的梵高带一点笑容和色彩。你看啊，短短几秒钟 ，AI 就帮我生成了一幅野兽派风格的梵高画作。坦白说啊，我没有多少绘画功底，但是 AI 就帮我当了一回画家。
2: 如果隔着屏幕画画还不过瘾，可以戴上 AR 眼镜，科技带着人走进了名画的世界中。那些笔墨颜料背后的故事，从展签上的一行文字变成了身临其境的体验。
4: 艺术本身呢，它有一些门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知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趣味性呢，让更多的老百姓

0: 可以更快速地理解这些画作当时创造的元素和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 AI 技术让传统艺术形成更多的这个感染力，激活更多的艺术生命力。
1: AI 让普通人的艺术创作能力从指尖延伸到全身，既可以在画布上过把瘾，也能让着装穿出彩。
2: 走进这个空间啊，第一印象它是一个服装商场，但我感觉它更像一个未来实验。

0: 好，这就是 AI 生成的专属花纹了，它实时投射在了我对面的 3D 数字孪生模特身上。你看这个花纹的镂空，它的走向，这些细节呀，都立体的呈现出来了。但是我很好奇啊，这样的花纹穿在我自己的身上会是怎样呢？不急，那边的试衣间已经在等着我了。好的，现在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操作一下这面虚拟的试衣镜，先拍摄。现在我们就拭目以待。哎，你看它出来了，刚才 AI 帮我把我的身形投射在了我的设计方案当中，看起来这个 AI 还是有一些创造力的。在 AI 的帮助下，这种自由创作的体验越来越微小精致。女生依据喜好为指尖定制一枚美甲，现场打印当场佩戴， AI 让普通人对美的想象变得触手可及。
1: AI 技术可以放大我们的人的一个主动性，让千人一面变成千人千面。在未来的话，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 AI 的美学助手，那么它可以帮我们来进行每天的生活的规划，把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去更好的落地，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做得出来的东西。
2: 确实 AI 正把曾经小众的专业的艺术创作变成了每个人都能触手可及的体验，这也是本届大会智能伙伴这个主题很生动的一个注脚。 AI 不是遥不可及的技术概念，而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创造一起生活的伙伴。但我们也要看到，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从场景试点到规模普及， AI 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现实的难点和堵点。夜话 AI， 我们继续来连线李主任。刚才我们聊到了本届大会的看点，也看到了很多鲜活的应用场景啊。但另一方面， AI 落地正在进入深水区，数据、成本、可靠性、人才这些问题都摆在了面前。那么李主任，您怎么看当前 AI 产业发展的难点、堵点？作为主要的 AI 大国，我们该怎么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3: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各个 AI 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比较激烈。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呢，主要的焦点在芯片啊、算力啊、模型参数等等，但是呢现在的竞争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第一个呢，这种从模型的竞争转向基础设施的竞争。第二个呢，从算力的竞争转向数据的竞争。这两个变化的话，是目前大家非常需要着力去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什么说从算力竞争到数据竞争，进而从模型竞争到基础设施竞争呢？我们知道数据非常非常关键啊，但是呢经过过去30年发展互联网所拥有的公域数据基本上已经被各类大模型都用完了啊。我们有关部门统计呢，大概我们有4%的数据进入了公域，但是还有96%的数据还在私域空间，比如说一些企业、一些商家，比如说工厂、医院等等，还有大量数据是没有释放出来，包括说这些数据能不能在全球层面的话能够去流通和利用。但这些如果说能够把这些数据能够释放出来，那很显然将会大幅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包括一些模型的一些能力。但是想要把它释放出来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世界模型，提到了物理 AI， 实际上能够把世界模型和物理 AI 连通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数据基础设施。比如说如果说我们通过世界模型所感知和理解到的数据是错误的甚至误导的，那么我们依据这类数据学习到的这个模型，那么去改变物理世界的时候，就可能导致一些错误甚至一些灾难，这个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我们说在过去人类历史上，我们全球层面对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对吧，电力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我们都有很行之有效的一些协作形成全球性的基础设施。但是到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形成数据驱动的这种智能网络这种智能基础设施，是摆在我们面前共同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的面很广比如说算力，比如说算法，比如说特别是数据。所以在当前阶段的时候，我们着力解决的是要把这些算力能够被大家共同使用，对吧，对这些数据能够被大家共享对一些算法能够消除我们的担心。但这些事情是需要构建非常行之有效

0: 效的治愈体系的。我们只有通过构建非常行之有效、多元主体协作的这种治愈体系，才能够保证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做这种基础设施作为基础设施，它能够算力去共用，对吧？这个算法去共治，数据可以去共享，最后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成为像电力啊，像我们的互联网一样可以触手可及的，以及非常具有高效率的，以及成本低廉的一些基础设施，能够服务于我们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深度解读。我们看到从底层技术的持续攻坚，到产业生态的系统构建，再到全球治理的开放协作，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赛道的竞速，而是全生态的共建。两天之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正式开幕了，更多新技术、新应用、新思考都将在这场盛会上一一呈现。东方时空特别节目《智启东方》，我们明天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聚焦今天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成绩单。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际贸易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这半年的成绩怎么样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那么中国经济上半年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1: 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国际

0: 环境复杂多变，全球地缘冲突此起彼伏，能源紧张导致价格上涨，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多国通胀压力陡升。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的分析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 4.7% 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上半年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的解读。
1: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0: 尽管上半年的这份经济成绩单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发展过程当中的起起伏伏呢？还是回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来看，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是5.0%，二季度增长是4.3%，和一季度相比是回落了0.7%。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表示，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主要是受部分短期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的，但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2: 从反映新动能的指标来看，二季度增速要好于一季度，表明我国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二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9.7%，比一季度加快0.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比一季度加快1.5%。反映新兴领域新动能的发展壮大态势还在加快，二季度表现要好于一季度。
3: 关于下半年和全年的这个走势，上半年增长4.7%，为全年呢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的贡献都超过40%，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综合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问题，下半年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当然下一步呢，推动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那么一个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 啊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

0: 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15号傍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3: 15号傍晚，托卡耶夫总统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相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中哈两国是彼此可以信赖和倚重的战略伙伴，高层交往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去年九月，托卡耶夫总统宣布全面推动国家数字化建设，计划3年内将哈萨克斯坦建设成全面数字化国家。近年来，3所鲁班工坊先后在哈萨克斯坦揭牌，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方向人才培养与技能培训。中哈两国在科技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4: 从鲁班工坊揭牌到联合筹建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哈两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托卡耶夫总统来华期间，两国元首还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昨天，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粮食生产有关问题，反映当地存在耕地非粮化、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湖南省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从今天开始，今年3伏天就开始了，到8月23号出伏全程一共是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烘烤模式开启。近期陕西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在安康市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昨天气象部门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5: 在陕西安康市的城区，街头热浪滚滚，行人明显减少。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浔阳的最高温达42.8摄氏度，是安康市最热的地区。
6: 今天天气非常热，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我跟妈妈出来买个自帖，感觉要把我晒中暑了。
7: 这几天温度特别高，在家空调都没关过。
5: 为保护户外劳动者的安全，安康市推行弹性工作制，并依托工会驿站备足防暑物资。环卫工人和外卖员可以随时在驿站休息补水。
8: 我们上班时间本来是2点，这现在热得很，更调到5点才上班，刚好背过了最热的时间。
5: 此外，多个建筑工地也调整了作业方案，从室外转移至室内作业，或避开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今年7月上旬，安康多地最高温刷

0: 新了历史同期记录，部分地区已出现旱情。为此，工作人员正紧盯气象变化，准备适时展开人工增雨作业。
1: 预计在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我市将有一轮降水降温过程。气象部门将抢抓一切有利的气象条件，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缓解区域旱情。
2: 另外，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9点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在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3: 蛤蜊真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美伊互袭持续，美国称打击伊朗数十处军事基地，伊朗称摧毁巴林、约旦等国的美军基地资产。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荡平伊朗的稿山，稿山是什么地方？对伊朗有何战略重要性？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之间的诉讼，凸显了内容版权方与人工智能的冲突。当新闻机构的版权诉求遇上 AI 企业的核心防御， AI 治理的红线究竟应该画在哪里？为保住自身技术领先地位，美国不断收紧先进芯片出口管制，可小院高墙能守住美国的 AI 优势吗？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

0: 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

0: 即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0: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11: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9: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

0: 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零时到六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过两天，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1: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 四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0: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

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他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啊，但非常直观。

0: 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
1: 对的，
0: 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1: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0: 嗯，
1: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0: 嗯，
2: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
0: 啊，
2: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打九折啊八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五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币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 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至少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他炒出来的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卓阳，
0: 台路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个？

0: 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1: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即将召开的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3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3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1层和2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

0: 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我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地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0: 还有一个后场。
1: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8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 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 City Walk 的点位和各种线路的安排，应该是在 AI 时代上海呈现给世界的一个新形态的流动的人文景观。所以如果路选对了，来了中国，来了上海，在世界人工大会期间，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2: 好的，谢谢哲阳，谢谢。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采访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3: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

0: 地方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1: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0: 这是必然的吗？
1: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的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0: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1: coding
0: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1: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5%。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0: 什么叫完全触达？
1: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0: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1: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0: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1: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0: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1: 据我所

0: 是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经济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三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户席持续升级，美媒称白宫战情室已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伊朗提出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新法案，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重封锁正将局势推向何方？白宫从收取海峡通行费改口投资协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从也门到以色列，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军今天证实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伊互袭持续，多地目标遭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点名镐山背后有何考量。美国务卿扬言拆毁国际刑事法院，外媒称美意图为其海外战争罪行开脱。法国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法制导弹等武器，专家解读法加码对乌军援，俄乌战场对抗或激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也就是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7时30分，北京时间今天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道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就在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
4: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5: لف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تیکه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2: 我们再来看看镐山的具体位置。那么镐山呢，是位于伊朗纳坦兹浓缩铀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专家称，其能够抵御美国现役最强钻地炸弹的攻击。卫星图像显示，镐山现存东侧、西侧以及南侧3处设施，其中东西侧设施各有2处隧道入口，南侧设施拥有1处隧道入口。镐山于2020年开始建设。2020年7月，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生起火事故之后，时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里希表示，将在纳坦兹设施附近的山体内部建造一个更现代化、更大的离心机组件大厅。 那么美国为何点名镐山并认定其为重要的核设施？美国是否会对伊朗桥梁、发电厂以及镐山发动打击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6: 从美方点名镐山的意图来看，首先还是要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进而确定相关地点真正的目标价值。我们知道镐山地下核设施并不是此前美国和以色列一直紧盯的伊朗最主要的核设施之一，而是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对于这样的一处设施，美国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而根据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计划的追踪，认为呢只有在核查之后才能够给出定论。此前以色列倒是指出，伊朗正是因为面临美以的打击，核设施严重受损，后续可能选择的不是修复，而是要建设新的设施，而也指出在镐山等相关的地点，伊朗方面有所动作，美国一直在紧盯。但是此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伊朗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工具箱都见底，那么美国军事升级的风险确实在增加。美国此前接连发生威胁，称会打击伊朗境内的更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涉及到对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从这一系列威胁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的选项较少，特朗普手中没有牌了。那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美以在去年12日战争期间对伊朗发动了多轮打击，而双方称是延迟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的时间，是延迟了6个月。但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多方信息指向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能够进一步的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而此前我们也注意到，关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涉及核问题，而是把这个硬骨头留待后续解决。但是现在呢，美国政府急于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是不是会通过打击美国认定的所谓的新的目标的方式来包装胜利，或者说强调美国针对的伊朗核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摧毁，这是一个美国正在考虑的选项。同时美国也借此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施压。
2: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相关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之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0: 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1: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0: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将开展一项外交行动，尽一切可能拆毁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国际刑事法院所谓对美国主权的全面威胁。媒体猜测，美方此举或为提前采取措施，为美国战争罪开脱。
0: 在文章中，卢比奥将国际刑事法院描绘成一个逐渐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法庭，扬言美国政府将团结盟友，采用一切手段将国际刑事法院一砖一瓦地拆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美方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销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的签证，并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交涉，敦促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位于荷兰海牙，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美国政府同国际刑事法院结下的梁子可追溯到2020年。当年，国际刑事法院在阿富汗对美军发起了一项战争罪调查，指控美国司法部门未将调查或起诉覆盖至对相关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此举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并因此签署行政令，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英国《卫报》13号援引人权专家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并未主张对美国境内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卢比奥打着国家主权的旗号，掩盖其为美国战争罪寻求免责的企图。
2: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13号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等武器。
3: Le président Trump l'a déjà annoncé sur la production d'intercepteurs pour les batteries Patriot. Nous avons, je le disais, décidé de le faire pour les missiles Aster qui arment les systèmes SAMT que nous développons avec l'Italie. Et plusieurs autres ont décidé des licensing dans ce sens.
0: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

0: 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1: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萨波蒂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用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十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在美国，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更迭。然而，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无中生有，海量互联网信息是其培养的沃土，这就容易陷入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议。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原告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之间的诉讼，就被媒体称为是定义 AI 版权的案件。
0: 2022年年底开始， OpenAI 的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爆火。《纽约时报》内部测试发现， ChatGPT 可大段原文复刻新闻，直接替代付费订阅阅读向用户提供。《纽约时报》多次联系 OpenAI， 要求停止抓取、签订内容授权协议，但双方谈判破裂。2023年底，《纽约时报》向法院正式起诉 OpenAI 以及其投资方和合作方微软公司。
4: We believe they should also be spending money that equates to fair value exchange on the content that they have built their models on. So that's one. These companies mak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e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n compute and energy and on talent. And by the way, not just the side of journalism.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news organizations. This is an issue for anybody who makes creative work, anyone who makes IP.
0: 不过OpenAI 回应称，使用公开的互联网材料训练 AI 模型，这是合理使用，而且长期存在。这一原则对创造者公平，对创新者必要。此后，多家媒体对 OpenAI 发起诉讼，曼哈顿联邦法院将多起诉讼合并为一起。而最近，诉讼的争论焦点在于，原告方要求 OpenAI 使用搜索功能，提供涉及复制媒体文章的聊天及训练数据，而 OpenAI 称无此功能。今年7月9号，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新闻出版方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指控 OpenAI， 称其在证据披露问题上故意撒谎，误导法院及公众。
5: 围绕 AI 训练数据的版权诉讼，目前已经从有没有使用版权内容，延伸到了训练数据能不能被追溯、能不能被审查的最新阶段。对新闻机构而言，底线非常明确，自己的原创报道有没有被无偿拿去训练商业模型。而对 AI 公司来说，核心防御则是模型训练属于法律上的合理使用，并试图在保护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压缩数据源的公开范围。
3: 除了这一以媒体为原告的案件，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还遭到作家、影视公司等的侵权诉讼。版权问题是 AI 难以回避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合理使用，在美国社会至今也没有明确共识。
0: 过去多年，美国地方新闻业已经受到广告收入下降、订阅流失和平台分发规则变化的冲击。如今，如果原创报道被用于训练商业 AI

0: 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每一户席持续升级，美媒称白宫战情室已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伊朗提出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新法案，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重封锁正将局势推向何方？白宫从收取海峡通行费改口投资协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从也门到以色列，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点名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设施。美伊边缘博弈离战事全面重启还有多远？伊朗方面直言谅解备忘录失效，谈判的前景是否已经黯淡无光？美方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之争还将如何发展？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和军事专家张学峰，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美伊互袭的最新动态情况。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就在前一天晚间，美军称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美军再次袭击了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多份声明表示，为回应美方行为，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的战斗机机库以及数架 MQ-9 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2: But the Americans still have the concentration of force in the area that they've had for some time. It's based on two carrier battle groups. Skies Data and Forensics have located with satellite imagery these two carriers. They're quite close together, but they're also about 380 miles away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the safe distance as far as they're concerned from the Iranian coast. Go any closer and they might have to start defending themselves. But the fact that the carriers are quite close together tells us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some sort of operation.
0: 特朗普在此次会议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网采访，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他威胁，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As far as taking it is concerned, if we degrade them far enough and deep enough back, I would do that.
0: 此前一天，

0: 备忘录已失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是美方撕毁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می زه مذاکره رو ترک نکرد این آمریکا بود که متلاشی کرد یادش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رو و ما در واقع اقدامی رو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انجام ندادیم پس ببینید این که بخوام بگن ایران برگرده این یک درخواستی است که محقق نخواهد ش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ولین کشوری نخواهد بود که با این اقدامات جنایت 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تقاضای مذاکره بده ما تقاضای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نخواهیم داد。
2: 美伊继续护旗，在强度呢以及频率上不断的升级，尤其是在范围上也在扩大。我们注意到，此前的美国媒体认为啊，特朗普致信美国国会称，对这个伊朗的战事重新爆发，是让白宫可以在一个新阶段的60天的窗口期里，在中东动用军事力量。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现在这种定点护旗、有限打击的模式？种种迹象来看，战事是否即将全面重启呢？
3: 首先呢，这轮美伊冲突可以说是持续时间长，强度的非常大。特别是呢，在美伊达成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虽然说之前进行了一些零星的交火，但是像这么大规模、这么时间长的冲突，那么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冲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从7月7号开始到现在，那么基本上已经超过一周了。那么基本上美军呢是在夜间对伊朗进行打击。历时呢长的时候几个小时，短的时候呢也有几十分钟。那么打击的目标从几十个到上百个不等，而且呢美军啊基本上把的驻地的一些武器装备都使用上了，像之前还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岸上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在最近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公开的视频中，我们也看到了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战斗机也出动了，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方面呢，也是基本上把它现有的一些导弹、无人机啊，都用于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攻击。当然了，从它打击的目标的选择来看呢，双方这轮互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掌握或者说争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为主。特别是从目标的选择上，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靠伊朗的南部，包括它的一些岛上的一些岸防设施啊，一些无人机啊，重点是削弱伊朗风控霍尔木斯海峡能力。那么伊朗打击的目标呢，也是这个周边的一些美军的基地，也是为了削弱这个美军打击伊朗的能力。包括美军伊朗呢也会对这个美军的这个舰艇发射导弹，试图对它进行打击。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这个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不排除呢下一步激化的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双方谈判的这个窗口没有完全关闭，因为之前呢也曾经有双方打得非常激烈，而且呢表态非常强硬，但同时呢进行秘密接触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冲突进行下去呢，无论是对美国、对伊朗还是对周边国家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对周边国家来讲说，不排除进行一些斡旋活动，促使双方呢坐到谈判桌前。
2: 据报道，特朗普呢14号已经开会讨论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进攻计划。到目前呢，他也不排除地面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还点名可能会攻打伊朗的镐山地下设施。我们来看一下地图，镐山这个地方呢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并指呢可能建有地下的秘密设施。所以苏老师，这个白宫点名镐山有何用意？美军袭击此地甚至开展地面行动的可能性大吗？
4: 我们确实看到呢，美国总统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就后续升级军事行动还是比较高调的。那么如您所说，他点名了镐山，确实有他的考虑。那么当美国威胁打击镐山核设施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相关的计划已经落空，所以这个时候呢急于要将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转向核问题。其实说到霍尔木兹海峡，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美伊冲突，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击垮伊朗，反而呢促使伊朗真正的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自己的战略资产，也成为后续和美国进行博弈手中重要的筹码。而此前呢，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一度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解决了，海峡通行会回到战前状态，但是显然这不是伊朗的理解。那么本轮数次交火就是围绕着海峡的博弈来进行，那么现在的状态已经回到了此前封锁对封锁的状态，这是美国不想接受的。而此时呢，美国却无计可施，所以某种程度强调会打击伊朗的其他方面的能力，包括针对伊朗的核计划，以凸显核计划来转移美国国内的注意力，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选择。那么说到为什么要点名镐山，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此前美国

0: 一再强调的伊朗的最主要的核设施，也不是去年12日战争当中美国和以色列打击的目标。当时呢，美已宣布已经取得了胜利，是达到了这个袭击的效果。那么现在呢，针对搞山设施，应该说这个设施是不是伊朗已经启动了新的铀浓缩的活动，相关的这个核计划的活动，美国现在呢并没有一个定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示，在核查之前也无法做出这种定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进行打击的目标。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政府在两难之下，是要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方案，是试图升级军事行动。但是这个时候美国仍然顾忌颇多。说到美国考虑对这个搞山进行的打击，从目前来看很可能是一次空袭行动的这种考虑。那么即使呢搞山从它的这个位置以及呢它所处的这个地下深层来看，美国的打击行动可能不会完全摧毁，但是从美国角度来说，即使将入口进行摧毁，阻止伊朗进一步的行动，某种程度也能达成目标。但是这个时候伊朗已经发出了威胁，如果美国动手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这是美国必须要顾及的。那么另外呢，涉及到地面部队的问题，即使特朗普本人没有排除这个选项，但是此前恰恰是他本人特别顾忌的是美军伤亡的问题，派出地面部队意味着风险急剧增加。
1: 而美方盯上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地下设施，因为它威胁伊朗，如果下周仍然拒绝重回谈判桌，那么将会对伊朗的发电厂以及这样的桥梁发动空袭。其实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威胁了，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呢，说美伊停火的时候，美国的像它的这样一个拦截弹的库存已经消耗了不少，而且像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超过半年没有靠港了。另外像全师号两栖攻击舰也因为故障而靠边。所以张先生，你怎么来看待美军目前的战备状况持续升级对伊战事，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刚才您谈到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口头上的威胁，我想呢，这也是想通过这种口头上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做出妥协。之前美国也多次做出这样的行为，你像特朗普曾经在4月份甚至宣称要消灭伊朗的文明，之后呢也宣称要对伊朗的这个电厂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最后呢并没有真正的执行。在美国看来呢，还是想通过这种最廉价的施压方式迫使伊朗走上谈判桌，做出妥协。但是呢，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围绕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军事存在实际上是在削弱的。我们首先可以看最外层，是在欧洲。在7月初的时候呢，美国已经把住在英国的这个 B-52 轰炸机撤回了本土。那么虽然说在欧洲，但是呢，这个基地呢，如果说起飞 B-52 轰炸机的话，它不经过空中加油，它的作战半径就已经能够覆盖到中东了。那就意味着呢，它的轰炸机，如果说下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从本土起飞，比较麻烦。第二点，我们再看在以色列的部署。那之前呢，顶峰时期，它在以色列部署了70多架加油机和运输机，但是到现在呢，基本上只剩下30架，包括它的F-22 战斗机在7月中旬的时候也撤回了欧洲，有可能也撤回了本土。所以我们看它的空中力量在中东的存在降低了，包括刚才您谈到的它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林肯号航母不靠港已经达到了210天甚至更多。通常情况下呢，它一次海外部署在7个月左右，最多延长到8个月9个月。现在来看呢，它已经有7个月没有靠港了，这对它的装备的影响、人员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我们注意到上次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部署的时候超过了11个月，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厕所堵塞呀，包括出现火灾呀。如果说这它的林肯号航母维持这样的一个部署的状态，那不排除下部它会出现一些事故。相较而言呢，伊朗的它的一些力量正在回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军持续升级的话，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伤亡。
1: 从伊朗这方面来看呢，他的态度依然是非常的强硬，直言伊美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了。从危机阶段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失效。从伊朗的态度来看，是不是谅解备忘录已经存在着名存实亡？未来双方能够重回正式的谈判轨道，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小辉。
0: 其实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经宣布，他认为呢，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当伊朗方面说 说这个备忘录已经失效的时候，我倒是认为呢，对于伊朗来说，他的主观意愿并不是要主动的放弃谅解备忘录，因为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来说是有利的。伊朗现在呢，是以一种这个主动出击的方式来试图进一步的巩固正是通过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种优势的地位。其实大家会注意到，在多轮的交火当中，海峡的管控权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是美伊博弈的核心。而伊朗打击通过商船都是经过这个阿曼海域，由这个阿曼设置的南部的航线，而美国进行护航的相关的商船。伊朗所传递出的信息是在海峡控制的问题上，伊朗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自己的手段，后续呢，不管是航道的设置还是呢相关规则的制定以最终收费的问题，都是要由伊朗来行使主导权，是由伊朗来说了算。但是这个时候呢，伊朗也会看到美国是有反应的，但即使面临着美国的打击，伊朗也会主动进行出击。这恰恰说明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现在呢，伊朗试图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当中某种程度已经明确了后续海峡的通行规则不会回到战前，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解读。那么说到后续的谈判，当然现在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他们都不想回到这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不希望再进一步的升级。对于美方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升级军事行动肯定会影响选情，对于伊朗来说也急于进行重建。但是呢，双方是不是能够回到谈判进程，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会有一些斡旋方会发挥作用，但是呢，在交火以及激烈博弈的状况之下，双方都不想示弱，这也意味着后续推进谈判是双方的意愿，都想达到目标，但却是一个异常艰难复杂的进程。
1: 那么现在我们谈到了美伊战事重开，不得不说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美军14号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相关情况我们接着来看一条短片。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宣布于当天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同一天，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4: I just told you, you have Saudi Arabia, UAE, Qatar, Bahrain, and Kuwait, in, you know, primarily, and then others. I spoke to all of them,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ar.
3: 特朗普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再度面临中断风险，国际油价较七月初低点已上涨逾15美元每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4号表示，伊朗议会正式提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法案。阿奇兹表示，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多家国际媒体担心，白宫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行动，很可能让美伊双方陷入一场永久冲突。美国中情局前分析师肯尼斯·波拉克说，双方正陷入消耗战，都试图将对方逼到极限，但这种消耗战可能会没完没了。
1: 我们看到美伊重开战事的主要原因呢，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伊的这种，对封锁对封锁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另外，在这场控制权的非对称博弈当中，您认为谁会占上风呢？张先生，
2: 现在呢，美伊双方可以说是一边给上锁，一边呢试图撬锁。上锁呢很容易理解，就是相互进行封锁。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它的舰队进行对一些商船进行拦截，然后呢这个伊朗呢。 通过这个一些导弹、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撬锁呢，就是试图双方都试图在对方的锁上打一个眼，打一个缺口。美方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在海峡的南部建立一条航线，让一些这个商船、游轮通过南部这条航线呢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采取的办法呢，就是一方面试图袭击打击美军的舰队，另外一点呢，就是组织一些船舶关闭 AIS 系统，关闭应答机啊，然后呢试图强闯美军的封锁线。现在来看呢，应该说双方各有优势，美军有实力，然后伊朗方面有地利。美军的这种实力相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这种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对伊朗造成的打击、造成的损害是远远比伊朗对美军造成的伤害是要更多的。那但是呢，伊朗啊，它有地利，因为海峡就在它的家门口，而且呢，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0多公里。那么伊朗呢，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可以覆盖到这个海峡。那么比如说各种快艇啊，包括无人艇啊、无人机啊、反舰导弹，实际上都可以覆盖到这样的一个海峡。双方都很难这个打破对方的封锁。如果说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下去，可以说对双方都不利。首先对美方它是不利的，因为封锁海峡之后呢，国际油价会大幅度的增加，导致美国国内的这种通胀的压力会剧增。那么这个特朗普呢，他也会面临党内的压力，因为要下一步要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对伊朗同样是有压力，因为伊朗呢，它的对外出口啊是依靠霍尔木兹海峡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在表态要收取海峡通信费24小时不到的时间里，特朗普就改口称要以海湾各国和美国达成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收费。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反转呢，小辉？
0: 说到这个特朗普的反转，我倒是认为呢，他所称的在这个收费的问题上，海湾国家会对美国来进行投资，这是一个替代的方案，这只是一个借口。反而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国总统以海峡收费这样的一种手段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反制的时候，他看到的结果是正中伊朗下怀。说到美国总统海峡收费的这个想法，应该说他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确实是得不偿失，所以他试图证明的是后续美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当美国进行收费的时候，一方面弥补军事行动的损失，而另外一方面呢，后续有源源不断的收益。而另外呢，伊朗此前提出了收费计划，美国认为呢，既然伊朗可以收费，那么美国也可以收费，可以进行所谓的共管。但是呢，当美方表态之后，会看到伊朗呢不但对美方进行回应，反而强调自己对海峡加强管控，这一套逻辑和美国如出一辙。
1: 是的，随着美伊冲突的再次紧张呢，它的外溢影响也在加剧。相关的情况，我们接着来看一条短片。
3: 美伊对抗升级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绝不会保持平静。他表示，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的企图都将遭到更强力量的回击。另据《耶路撒冷邮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或将于18号访问美国，但以色列官方尚未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有以色列媒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以色列机场撤离军机。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交通部15号表示，鉴于停机位紧张问题，停放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美军空中加油机数量将由目前的33架减少至20架，其余美军加油机将转移至由以国防部指定的以军基地部署。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在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后，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这是双方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打破了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已维持4年的停火协议。据报道，特朗普已向沙特方面表示支持，希望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东另一条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恐将关闭。
1: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的种种操作，你怎么来看待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岌岌可危之际，以色列这种加紧煽风点火的行为？
0: 说到以色列方面的操作，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以色列还是强调美以之间有这个高度共同的利益，双方之间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那么涉及到中东地区安全架构，双方也可以进行协调。那么同时呢，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此前要求从这个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这个问题上，对美国确实是阳奉阴违。确实我们会看到，在六月份当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达成框架协议之后，那么就从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一些试点的小范围的区域，以色列进行撤军的问题，以色列方面一方面口头上

0: 回应，但一方面强调技术上的难度，同时再次强调的是对真主党解除武装，这是以色列不会放弃的目标。那么后续我们也会看到，当这个美伊现在关系应该说急转直下，交火在延续，尤其是对于这个美伊之间后续谈判产生更多影响的时候，以色列伺机而动，要改变美国的立场。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地区内沙特和胡塞也门武装也爆发也门武装也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您怎么看待这场冲突和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呢？
2: 双方呢虽然是在这个发生了多点冲突，但是呢之间的紧密关联不是很强。因为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呢，直接原因是胡塞武装的他的高层返回也门的时候呢，他的沙特对相关的议场进行了打击，导致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报复。而且呢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冲突呢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双方呢没有大幅扩大打击目标的范围，主要是还是通过强硬的表态来威慑对方。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对于胡塞来说呢，他也会忌惮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对他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伊冲突仍然是中东的重战场。
1: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话题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美伊互袭加剧，中东火药桶的引信再度嘶嘶作响，角力场正从军事对峙延伸至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主导权之争。重重挑战之下，中东局势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二十。

0: 十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
4: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

0: 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来关注天气，台风走了，新的暴雨又来袭。近日，黑龙江省东部地区迎来暴雨天气。
1: 牡丹江超警戒水位，武警官兵紧急加固大堤。
4: 今天，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水位已超出警戒线，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迅速赶赴一线，进行沙袋装填、转运和堤坝加固作业。截至15:30，共装填沙袋1.7万余个，铺设防护堤200米，初步完成险段防护。
5: 目前这段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我们将以最高标准守好江堤，牢牢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巴威外围强降雨的持续影响，牡丹江敦化城区段发生了超标准洪水。截至今早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我身后啊，是老城区的一条主街。由于地势低洼，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积水较为严重。在现场呢，有多组的救援力量正在组织冲锋艇和这个皮划艇和冲锋舟，不断的往返于楼宇之间，救援和转移高楼层的受困群众。我们从街道了解到，昨天中午呢，这个区域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在夜里10点到11点左右，积水明显加深，最深处已经达到1.5米。目前呢，这个水位还没有明显回落的趋势。我 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离我们较近的这辆轿车，现在这个水位达到大概轮毂左右的位置，而再往里走地势更为低洼，街道和社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已经在11号提前对区域内的风险点位的这些群众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和安置。而整个这个区域啊，受影响的这个住户大概有2000户，目前这里是停水和停电的状态，还未来得及转移的这些群众呢，当地也采取

0: 了几种举措，首先是让这些居民继续向高楼层进行转移避险，同时留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驻守。一旦居民们有需要药物或者是水和食物等这些必备的物资，那外部的救援力量会第一时间进行投送。现场的皮划艇和各种救援组织也在现场随时待命，优先来转运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那现在这个阶段，眼下正在进行的就是分批次的来转移高楼层的这些受困的群众，上级部门调拨的这些抢险救援设备、防汛物资以及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像通讯保障车、柴油以及相关食品也在陆续抵达这里。此外，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和价格的监管，来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的这些内涝呢，也是消除一处就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的保障。
1: 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连河、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连河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3: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之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我们来看记者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5: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

0: 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1: 原来的老河道呢，是现在这个沟底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2: 目前有三台挖掘机，三台铲车，五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预计今天晚上8点恢复道路的简易通行。
0: 据清原县交通运输局最新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3: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4: 13号下午开始，甘肃兰州市出现降雨天气，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天雨停之后，相关方面立即展开道路清淤作业，同时黄河游船恢复营运，确保市民游客顺利出行。
0: 在甘肃兰州市，多条主干道水退后，留下了大量泥沙。环卫部门调度车辆，增派人员清理路面淤泥，处置堵塞的排水口。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兰州市中山桥。为了应对本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呢，黄河风景线管委会也是加大了对于黄河两岸的巡查的力度。
6: 针对降雨的情况呢，成立了一支这个115人的应急抢险队伍。我们是第一时间呢启动了这个叫应叫险的机制，通过我们的高音喇叭、电子显示屏，还有我们的执法队员、我们的公园工作者呢，劝离咱们的沿线的游客呢，远离这个临河区域。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日接待游客量在5至8万人次。降雨来临后，为保证游客安全，黄河游船于14号停航。今天黄河水位有所回落，且降雨已暂停，黄河游船恢复营运。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从今天夜间开始，兰州还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提醒，黄河汛期水位涨跌快，水下暗流漩涡多发，公众切勿靠近河岸长时间停留或者下水游玩，务必严守汛期安全规范。
7: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度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8: 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在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对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落实一点一策转移避险措施，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帮扶。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度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特写，连日极端天气导致沈阳一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
4: 但这期间，辅警孙鹏和同事们一直在积水里转移群众。
10: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这个小区共有52栋楼房，近3000户居民。积水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
11: 最深的地方能达到胸部以上，居民一楼。

0: 普遍进水啊，家中的水位能达到将近腰部。当时我们民警啊都靠自身游泳过去。
1: 为了尽快转运一楼的居民以及部分有急事需要外出的人员，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转运。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2: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车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面接上来。
1: 当时王猛在铲车驾驶室指挥车辆向小区门口前行，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2: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她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她那个状态，她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她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拨水的动作了。
1: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2: 因为我跟她有四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我就用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他往高抬，不要抱他，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我和他都同时溺水。我就抓到他的后衣，他站起来然后搂住我的腰，我俩就很顺利地脱险。
1: 不到四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这千钧一发的一幕正好被对面楼上的居民季大娟拍下来了，
3: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他直接就跳进去了。我感觉他特别伟大，特别感动，特别舍己为人，
2: 比较紧急，也不容你考虑，因为他每呛一口水对他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当时我脑海里就想，我一定要把他救上来，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解救人民群众。
1: 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他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当天傍晚，小区涉险的一楼居民和部分要紧急外出的人员全部平安转运。目前积水正在缓缓退去，救援人员也将一直坚守现场，守护百姓平安。
4: 这两天，辽宁多地街道社区被淹，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涉水展开救援。
5: 14号下午5点多，辽宁铁岭开原市消防接到报警，靠山镇柴河林场附近一辆私家车被洪水围困，车上有一人急需转移，消防员立即趟水前往救援，发现私家车已经进水，周边水深超过1.5米，暗流不断。救援人员迅速帮助被困男子穿上救生衣，随后排成纵队将男子保护在中间向外转移。此时周边一片汪洋，很难分清道路和沟渠，消防员就手持探杆相互扶持，小心探路前进。
6: 往手吧，往斜上点，走着走着别
5: 走。20多米的距离，一行人在齐胸深的洪水中小心移动，历时5分钟，最终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14号傍晚，辽宁沈阳于洪区马三街道永安新村积水仍未消退，积水超过1米。排查发现，一户住在2楼的母子俩迟迟不肯撤离。此时小区断水断电，老人常年卧床，身体虚弱，留守在家无法保证安全。当地消防驾驶橡皮艇进入老人家中，反复劝说老人尽快转移。
7: 这狗咋整啊？你在这儿，你也没有吃的，你也没有喝的。
8: 大姨在水里好几天呢。
5: 经过消防员反复劝说，母子俩终于同意转移。担心湿冷的手碰到老人，消防员赶紧先把手套摘掉。
7: 这会儿啊，等会儿，我手太湿。
5: 随后，消防员细心地为老人穿好鞋袜，将其扶到担架上躺好，固定稳当。6名消防员稳稳地将担架抬到肩上，缓步下楼，趟过一楼楼道的积水，利用橡皮艇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交给社区进行统一安置。目前，辽宁消防多支力量正出动排涝机器人、手抬机动泵等排涝设备，加快排除小区积水，帮助

0: 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市，一名11岁女孩和爷爷在商场购物时突发不适，一度晕厥。外卖骑手王左帅看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帮助老人将生病的女孩送到医院及时治疗。
0: 当天，女孩在商场晕厥后，爷爷就背着孩子乘坐扶梯，准备打车去医院。但此时正值车流高峰，爷爷背着女孩在商场外迟迟等不到车。外卖骑手王左帅看到后，就上前询问情况。得知最近的医院距离商场仅1公里左右，王左帅决定用自己的配送电动车搭载二人前往医院。仅用了3-4分钟，女孩就被送到医院。据了解，孩子是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突发性晕厥，目前已康复出院。事后，女孩家人专程给王左帅送来锦旗，当面致谢。连云港市赣榆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对其进行表彰。
2: 救人只是本能之举，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我还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0: 此外，虽然王左帅骑电动车载祖孙两人，且未佩戴头盔，但因为情况紧急，当地公安机关本着人性化执法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原则，对其因救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外卖平台也对其送餐超时、订单延误情况全部予以豁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4: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5: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6: 再过2天，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届时，1400多名嘉宾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我的同事卓阳正在上海进行探访报道，我们来看他体验了哪些我们身边的 AI。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
8: 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

0: 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啊，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1: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0: 嗯，
1: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0: 嗯，
2: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
0: 啊，
2: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打九折啊八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五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 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他所以说他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7:30，北京时间今天19: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 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7: 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

0: 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3: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ک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4: 那么美国为何点名镐山并认定其为重要的核设施？美国是否会对伊朗桥梁、发电厂以及镐山发动打击？我们一起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5: 从美方点名镐山的意图来看，首先还是要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进而确定相关地点真正的目标价值。我们知道镐山地下核设施并不是此前美国和以色列一直紧盯的伊朗最主要的核设施之一，而是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对于这样的一处设施，美国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而根据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计划的追踪，认为呢，只有在核查之后才能够给出定论。此前以色列倒是指出，伊朗正是因为面临梅姨的打击，核设施严重受损，后续可能选择的不是修复，而是要建设新的设施。而也指出，在镐山等相关的地点，伊朗方面有所动作，美国一直在紧盯。但是此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伊朗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工具箱都见底，那么美国军事升级的风险确实在增加。美国此前接连发生威胁，称会打击伊朗境内的更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涉及到对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从这一系列威胁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的选项较少，特朗普手中没有牌了。那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美以在去年12日战争期间对伊朗发动了多轮打击，而双方称是延迟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的时间，是延迟了6个月。但是这一次美以冲突，多方信息指向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能够进一步的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而此前我们也注意到，关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涉及核问题，而是把这个硬骨头留待后续解决。但是现在呢，美国政府急于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是不是会通过打击美国认定的所谓的新的目标的方式来包装胜利，或者说强调美国针对的伊朗核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摧毁，这是一个美国正在考虑的选项。同时美国也借此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施压。
6: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7: 美军中央司令部

0: 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如何看待特朗普有关表态的反复？特朗普最新提出的投资换20%通行费这一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海湾国家能同意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美方的表态之所以出现反转，正是由于相关的言论呢，直接挑战了美国盟友以及国际社会的接受底线。这种对国际通行海峡进行收费的方式，与目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通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呢，特朗普要求通行收费的说法呢，也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国际航运业担心，即便在后冲突时代，依旧会成本高企，而由此带来的通胀也会传导至美国终端消费者。这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了一定的内政压力。因此呢，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白宫改口以所谓的投资贸易协定来替代。但是美国希望借此来为自身谋利的底层逻辑是不会变的，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变现方式。但美国这种要求对海湾国家接受起来呢，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今年以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不是问题，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之下，睦邻友好呢已经成为了地区各国的通行做法。而正是由于美国在今年初挑起了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国家带来无妄之灾。在特朗普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其实海湾各国已经为了搞好和美国关系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但非但没能实现稳定积极的外部发展环境，反而呢还被动地卷入到地区冲突。如今美国再次提出了相关方案，本质上还是要求地区国家花钱买安全，只是这次呢，各国恐怕会更加的谨慎，因为美方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来保障地区国家的安全，已经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长镜头。每天清晨，湖北宜昌的这家早餐店里总会出现一群环卫工人，只需要在登记本上签下姓名和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
1: 而这份暖意已经持续近500天，而支撑它的是一位不愿留名的普通市民。
5: 凌晨5点，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在宜昌胜利四路的路灯下，几位环卫工人已经在忙碌着。忙完工作，大家陆续来到这家包子铺，熟练地登记完后，就能免费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
6: 原来不是说的包子或稀饭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不吃稀饭，可不可以打那个海带汤？是吧？他也老板也说可以。
7: 1年多了，哎，在周围的在环卫工人都知道。知道你来签一个名字啊，自己需求的什么东西自己打什么呀。
5: 这份免费早餐大家已经吃了快500天。去年3月开始，有爱心市民请大家吃免费早餐的消息就在环卫工人中传开了。
8: 他是我长期那个顾客，回头客，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他来过早，他跟我的师傅讲，他说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5: 一般人做不到，可这位爱心市民却真的做成了。越来越多的环卫工人来这里吃早餐，而每隔一段时间，那位爱心市民就会悄悄来店里结账。
8: 他有时候是1个月，有时候是2个月，他来了就直接说账本拿出来跟结账，他从来不对账。
5: 今年6月24号起，这位爱心市民将免费早餐的地点换到了这家包子铺，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环卫工人说， 吃了一年多的面有点腻了。
9: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十个朋友跟我说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一笼鲜肉小笼包，然后就是一碗白米这样。
5: 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早听说有爱心人士长期请环卫工吃早餐的事儿，便愉快地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从面馆到包子铺，登记的本子已经写到了第四本，先后有20000多人次享用了免费早餐，最多的一天超过60人，总花费已达12万元。
10: 你要看那个小数字的，你贵也都200块左右吧，哦，一年不就是2000多？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相当重要的，
6: 给我们全国人都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4: 近500天的坚持，12万元的投入，湖北宜昌市民的爱心善举，唤醒了满城温情。大家纷纷接力，一场围绕一线劳动者的爱心暖流，正在城市持续传递。
5: 经过环卫部门和当地媒体的多方找寻，为环卫工人默默买单的爱心人士终于被找到，他就是宜昌市民严富华。严富华曾在城管部门工作，虽然早已离职经商，但始终关注着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去年3月，他决定要找一家早餐店，定点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经过仔细考量，他选定了胜利四路上的这家面馆。
11: 因为这个地儿正好是处于西宁和五家交界的，我觉得这能够兼顾2个区的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家的它是有诚信度的，它经营了20多年。
5: 采访中，严富华一直说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环卫工人吃上温暖又可口的早饭，并且带动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群体。
11: 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呀，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5: 其实严富华所激起的善意涟漪早已在当地引发了一场从一个人到一城人的爱心接力。环卫工人吃完早餐后会主动收拾碗筷，规整餐具，面馆老板和包子铺老板记账时不约而同地在零售价的基础上再减1至2元。有爱心商家在包子铺旁专门设立了不断供的爱心冰柜，里面摆满矿泉水，为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有学生把五四青年节义卖活动筹集的500元善款送到爱心面馆，还曾经有老师付钱专门为环卫工人的早餐加肉。
12: 这个早餐点的话，它是免费跟那个环卫工人提供那个早餐，那我们也是助力联合在一起的话，就跟环卫工人我们就是免费送水。
13: 他的那个举动啊，就是感染了我，这个非常小的善意应该被传递。
11: 他们这个善举啊，更坚定了我把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继续。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此前部分地方先行先试，已开展一些有益探索，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正在得到治理改善，为本次行动方案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14: 眼下在江西省万安县芙蓉镇18口塘上游，工人们正抓紧进行入水口涵洞的封顶浇筑收尾工作。经过1个多月奋战，这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即将完工，18口塘水流通道全线贯通。 这里如今变成了集生态净化、休闲散步于一体的湿地公园。
15: 鸟语花香，流水潺潺，这是环境变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
14: 近年来，我国聚焦群众身边的细小支流、坑塘沟渠等小微水体水质污染问题，推动水污染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谋划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五项攻坚行动。在广东中山，通过创新建设22个环保共性产业园，将企业从分散治污变成了共享治污。湖南长沙建立食品废水协商排放机制，将企业废水变成污水处理厂需要的天然碳源和微生物营养液，走出了降本减污增效的多赢发展新路。重庆市南岸区通过入河排污口整治，使长江支流清水溪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景致。河南内乡通过种养循环最后一公里建设，实现了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使漠河两岸变成了生态清洁、种养循环的绿色走廊。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了3个百分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397个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已超过90%。
16: 我们呢，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啊，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啊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啊，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的任务，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啊对水体的直接影响。那么群众身边水体啊，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国际焦点。近来，美国接连发生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有人员伤亡事件。美国媒体报道称，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击，导致身亡。
17: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执法时，一辆车上的4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一人横穿附近公路，结果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死者为一名墨西哥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国土安全调查局已与公路巡逻队就事件展开调查。事发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吉·尼克松表示，这是一个失控的机构恐吓当地社区和佛州所导致的悲剧。近期，美国连续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的事件。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执法人员准备抓捕并驱逐一名非法移民。这名男子试图驾车逃离，并开车冲向执法人员，随后执法人员开枪。由于执法人员未开启随身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记录。本月7号，执法人员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执政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4: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6: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5: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6: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一束腾格里沙漠的花。
5: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7: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5: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8: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5: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9: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

0: 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2: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具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创新，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生活性服务业扩围提质，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5.7%，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推动线下演艺、赛事等密集落地。前五个月规模以上文化艺术业、体育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今年1至5月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服务贸易逆差收窄20%左右。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4: 多年来，服务业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流入领域，今年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前五个月，服务业吸引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了72%，彰显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0: 在1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下阶段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多措并举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
3: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商品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超过22万亿元，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即时零售交易额实现2位数增长。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加30.6%。
2: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 优质消费供给增加，最近又出台了15消费的规划，是吧？这也有利促进消费啊更好的发展，是吧？下阶段呢，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多措并举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更好的释放我国啊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0: 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下半年我们应如何做才能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嘉的解读。
5: 当然下一步呢，推动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那么一个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7: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8: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9: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4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

0: 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新发现。
1: 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回来了啊？
2: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2: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的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1: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
3: 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以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
4: 下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5: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6: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7: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4: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7: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8: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7: 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4: 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0: 更多国内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9: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15号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记者从海南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杨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49.91%。截至目前，注册入籍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的国际船舶达96艘，总运力超860万载重吨。目前，杨浦开通内外贸航线已达68条。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逐渐停止，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0: 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5号20时至16号20时，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未来三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西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0: 水利部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截至15号下午2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10省区市仍有68条河流超警。
1: 7月15号至7月17号，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15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度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2: 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在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对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落实一点一策转移避险措施，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帮扶。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度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0: 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15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丰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

0: 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的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的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河、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河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1: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来看记者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也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原来的老河道呢，它现在这个沟机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5: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3: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6: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雨后安全提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公众不可放松警惕，扎实做好雨后隐患排查与安全防范工作。那雨停了就可以放松了吗？事实上，最危险的时段不仅是降雨过程中，雨后数小时甚至2-3天，地质灾害仍然存在明显的降水滞后效应，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高。专家表示，这是因为山体就如同一块干海绵，在发生连续强降雨时，雨水顺着土壤中的空隙或石缝向下渗透，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不再紧密，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 雨停后渗入山体内部的地下水

0: 仍会持续向下侧向运移，土体长期处于饱和软化状态，在重力作用下极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受极端天气影响，沈阳市一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早夜市关停、机关单位居家办公，市民被倡导非必要不外出。但这期间却有一群人始终在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可爱的逆行者。
1: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这个小区共有52栋楼房，近3000户居民，积水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
2: 最深的地方能达到胸部以上，居民一楼普遍进水，家中的水位也能达到将近腰部。当时我们民警啊，都靠自身游泳过去。
1: 为了尽快转运一楼的居民以及部分有急事需要外出的人员，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转运。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3: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车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面接上来。
1: 当时王猛在铲车驾驶室指挥车辆向小区门口前行，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3: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他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状态，他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拨水的动作了。
1: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3: 因为我跟他有4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我就用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他往高抬，不要抱他。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我和他都同时溺水。我就抓到他的后衣，他站起来的时候搂住我的腰，我俩就很顺利地脱险。
1: 不到4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这千钧一发的一幕正好被对面楼上的居民季大娟拍下来了。
4: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犹豫，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他直接就跳进去了。我感觉他特别伟大，特别感动，特别舍己为人。
3: 比较紧急，也不容你考虑，因为他每呛一口水，对他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当时我脑海里就想，我一定要把他救上来，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解救人民群众。
1: 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他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当天傍晚，小区涉险的一楼居民和部分要紧急外出的人员全部平安转运，目前积水正在缓缓退去，救援人员也将一直坚守现场，守护百姓平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

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

0: 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3: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 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ک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4: 刚刚的短片中，美国为何点名镐山并认定其为重要的核设施？美国是否会对伊朗桥梁、发电厂以及镐山发动打击？一起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5: 从美方点名镐山的意图来看，首先还是要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进而确定相关地点真正的目标价值。我们知道镐山地下核设施并不是此前美国和以色列一直紧盯的伊朗最主要的核设施之一，而是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对于这样的一处设施，美国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而根据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计划的追踪，认为呢只有在核查之后才能够给出定论。此前以色列倒是指出，伊朗正是因为面临美以的打击，核设施严重受损，后续可能选择的不是修复，而是要建设新的设施，而也指出在镐山等相关的地点，伊朗方面有所动作，美国一直在紧盯。但是此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伊朗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工具箱都见底，那么美国军事升级的风险确实在增加。美国此前接连发生威胁，称会打击伊朗境内的更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涉及到对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从这一系列威胁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的选项较少，特朗普手中没有牌了。那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美以在去年12日战争期间对伊朗发动了多轮打击，而双方称是延迟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的时间，是延迟了6个月。但是这一次美以一冲突，多方信息指向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能够进一步的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而此前我们也注意到，关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涉及核问题，而是把这个硬骨头留待后续解决。但是现在呢，美国政府急于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是不是会通过打击美国认定的所谓的新的目标的方式来包装胜利，或者说强调美国针对的伊朗核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摧毁，这是一个美国正在考虑的选项。同时美国也借此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施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

0: 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1: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0: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2: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此轮会谈进展顺利。据意大利媒体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预计将按计划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这2个区域将作为试点，用于检验黎巴嫩军队接管地区并防止真主党重新进入的能力。若实施顺利，这一机制将逐步推广至黎南部更多地区。据黎巴嫩媒体15号称，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号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等武器。
4: Le président Trump l'a déjà annoncé sur la production d'intercepteurs pour les batteries Patriot. Nous avons, je le disais, décidé de le faire pour les missiles Aster qui arment les systèmes SAMT que nous développons avec l'Italie. Et plusieurs autres ont décidé des licensing dans ce sens.
0: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5: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萨坡T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用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10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

0: 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将开展一项外交行动，尽一切可能拆毁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国际刑事法院所谓对美国主权的全面威胁。媒体猜测，美方此举或为提前采取措施为美国战争罪开脱。
2: 在文章中，卢比奥将国际刑事法院描绘成一个逐渐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法庭，扬言美国政府将团结盟友，采用一切手段将国际刑事法院一砖一瓦地拆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美方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销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的签证，并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交涉，敦促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位于荷兰海牙，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美国政府同国际刑事法院结下的梁子可追溯到2020年，当年国际刑事法院在阿富汗对美军发起了一项战争罪调查，指控美国司法部门未将调查或起诉覆盖至对相关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此举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并因此签署行政令，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英国《卫报》13号援引人权专家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并未主张对美国境内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卢比奥打着国家主权的旗号，掩盖其为美国战争罪寻求免责的企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表示支持，并强调不会放弃交通拦截这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方法。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4号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一再有外籍移民死亡，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从15号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这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6号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三天预计南方地区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多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1: 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

0: 福到底是什么含义？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1: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2: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1: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0: 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呢？
1: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2: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六十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7到36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卡拉奇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小雨，16到22度。开罗晴，22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3度。伦敦晴，17到30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5度。纽约小雨转阴，25到36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

0: 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比三年前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 4.7% 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3: 今年二季度 GDP 增速为 4.3%， 和一季度比回落 0.7 个百分点，增速的回落主要是受部分短期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从反映新动能的指标来看，二季度增速要好于一季度，表明我国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二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 9.7%， 比一季度加快 0.8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 比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反映新兴领域新动能的发展壮大态势还在加快，二季度表现要好于一季度。
1: 关于下半年和全年的这个走势，上半年增长 4.7%， 为全年呢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的贡献都超过 40%， 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综合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5: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三地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6: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

0: 的展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
5: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6: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

0: 半年报出炉，稳的态势如何？
1: 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经济运行呢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就业形势呢基本稳定，物价的情况呢平稳的回升，
0: 活力与韧性持续显现，
2: 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进一步推进。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7月14日，焦点访谈播出了种在纸上的水稻，报道了湖南江华县存在的耕地非良化、水稻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对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的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5: 近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 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5: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2: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5: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

0: 以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2: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在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2: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4: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 我们推动以人工

0: 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2: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智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 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3: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

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对外公布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重要历史资料，这些史料既有他们舍生忘死获取的重要情报，也有就义后留下的遗书绝笔。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在敌人的严密侦缉下英勇斗争。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先烈，走进那些不能被遗忘的故事。
2: 这是肖明华烈士被捕后留下的狱中日记，这30条600多字的狱中日记清晰记录了生命的最后278天里他的情绪变化，以及他担心亲人受牵连而内心极痛苦、思之痛心的万般挂念。1922年，肖明华出生在浙江嘉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辗转到重庆，在那里读书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6年，24岁的肖明华来到北平师范学院读书，受当时在教育系任教的中共隐蔽战线工作人员朱芳春教授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
3: 朱老师给他介绍推荐了一些革命的书籍，他也看了啊，所以他自己还是在这些影响下，还是主动的走到了这一步吧。
2: 1948年，大学毕业的肖明华前往台湾任教。不久，朱芳春也化名于飞来到台湾，他与肖明华两人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共同开展秘密工作。两人先是组建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有意识地向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工作关系，收集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随后，台新盟改建为台湾情报工作组，全力开展情报策反工作。1949年到1950年期间，连续6次通过香港传递出大量重要情报。1950年初，台工组逐步遭到破坏。2月6号，肖明华被捕，在他的掩护下，于飞得以逃脱。在狱中，肖明华被频繁的审讯，双臂骨折，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1950年11月8号，肖明华被杀害于台北马场丁行场，终年28岁。1982年9月，肖明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被迎回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背面没有生平事迹，只有他的战友于飞手书的3个字“归来兮”。
1: 台工组的很多重要骨干成员都是经肖明华亲自介绍发展而加入组织的，其中的苏义林在肖明华被捕后冒着巨大的风险获取了多份重要情报并转运回大陆，台湾兵药地质图就是其中一份。
2: 今年清明节期间，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英烈苏义林同志骨灰安葬仪式在天津举行。苏义林1914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9年，苏义林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潜伏，并加入由于飞、肖明华领导的台工组。那时，苏义林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任中校作战参谋，监管机要资料。这样的职务对于获取机密情报十分有利。
4: 在我身边是一幅等比例复原的台湾兵药地质图，它的尺寸足足有2米高。台湾兵药地质图就是当时苏义林在台湾潜伏期间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图中标记了台。

0: 台湾的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港口、资源分布等关键信息极具军事价值。在当时呢，这份地图是藏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的机要室里，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份情报，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1: 苏义林先是潜入机要室进行翻拍，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又和台工组成员经过多次策划，最终找到机会，由苏义林将地图带出机要室翻拍成功。当时台工组已经开始遭到破坏，副组长肖明华被捕，组长于飞被通缉。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仍然冒险行动，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苏义林内心是非常清楚的。
2: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1: 可地图翻拍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把翻拍的地图带回大陆，这个难题又摆在了苏义林的面前。考虑再三，苏义林以母亲年事已高，思乡心切为名，让于飞冒充自己的表兄，代替自己送母亲回大陆，并将重要情报藏于母亲衣箱的夹层中。
2: 他把情报拿回来的，特别勇敢的老太太。于飞说，这个老太太特别勇敢了。
1: 回到大陆后，于飞将翻拍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以及苏义林获得的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岛防卫方案等一批绝密军事情报亲手交给了党组织。其中的海南岛防卫方案在解放海南岛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于飞离台后，苏义林接任台工组负责人，领导尚未被捕的战友坚持斗争。1950年5月24号，苏义林被捕。1951年6月29号清晨，苏义林等台工组成员18人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终年37岁。
3: 近年来，一大批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家乡安葬。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的默默追寻。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国安干警老董。
1: 翻开在台牺牲烈士档案，每一个字都如千钧。国家安全机关干警老董在追烈的道路上已经苦寻了15年，核对烈士身份、还原牺牲经过、寻访烈士亲属，追烈工作既要投入海量的时间与心力，更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极致的认真。
4: 这批在台牺牲的烈士太伟大了，看看他们的学历，看看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义无反顾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我们派去的这个情报人员做事，为了什么？台湾回归。即使他们到了生命的最后那一刻，看看这些在刑场上的照片，他们露出那种笑容，那种从容和镇定，看了之后，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震撼，那就是为了统一，为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坚定不移。
1: 老董只有一个信念，把这些在台牺牲的烈士全部找回来。可隐蔽战线的追烈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出于工作需要，很多烈士都是秘密加入党组织，没有留下档案。还有的烈士牺牲时还很年轻，并没有子女。
4: 一个不能少，一点线索不能放弃。有的不止一遍，甚至是几遍，没有下落。
1: 郭秉恒烈士出生在福建，1949年12月奉命赴台，他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临行前，他曾手书条幅赠与胞弟：“服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然而这一去就是永别。为了寻访郭秉恒烈士的遗迹，三代国安干警接力追寻，代代坚守。
4: 前两批人都找没有下落，等到我们这儿开始呢，我是把福建的都放到一块儿去工作，到那儿去呢也没有找到。
1: 直到2011年，在台牺牲的珠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在浙江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0: 郭炳恒烈士的家人看到新闻报道后，联系上有关部门，
1: 这样才接上头，追烈和迁葬是同步进行。因为这个老爷子90多岁了，我们很希望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尽快的了了这个心结。
0: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在台牺牲人员的烈士追授、遗属抚恤、褒扬优待等工作。回家的路途无论多么遥远，都一定会到达。
1: 我们过去是追寻英烈，为他们证明，为他们安葬，回家。现在我们有条件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碑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碑，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丰碑，一代一代传承。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就永远活着。
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是全国航空货运的重要枢纽，这里汇聚了数百家货运代理公司，每天呢，这里进出货车4500余辆次，流动人员上万人。在这里，首都机场公安局牵头建起了一间叫做和风驿站的小屋，大家有事儿都愿意到这儿来解决。前不久，两家货运代理公司因主管发生了一些冲突，来到了这个驿站。
3: 就我们俩，我说我这时间该我过，他说这时间该他过，老徐说那能谁也别过，就这点事儿，就弄了有10分钟。
4: 在货运区，各家货运代理公司会协商分配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按照约定，到了时间节点就该换班。老师说，当天到了交接的时间点，司机拉着货物抵达了安检口，可是老徐这边的货物还没有运完，多站了10几分钟，两人争执不下，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5: 公司也会要求他们每天你起码完成多少多少吨的货。那作为每个货运代理公司的现场主管，他底下是有一帮人的，比如说有现场搬运的，有现场去跟安检做业务流程配合的。就是如果说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被挤压了，或者说他达不成的话，会影响到后面一系列链条上的环节。
4: 在老池看来，大家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送检些货物，但是老徐在约定的时间点没有腾出安检通道，耽误了自家货物的送检。他一生气，就索性把货直接堆在了安检通道口，结果老徐直接拉下了安检通道的卷帘门，两家谁也不让着谁。
5: 其实那个通道还有别的家也会用，所以说不光是影响到他自己，包括后面的货代公司也是会被影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堵货，它是一个影响到整个货场秩序的行为。
4: 谢天是货运和公共区派出所的民警，在这片辖区干了近8年，之前他也和老池老徐打过交道。这件事之后，双方不欢而散，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在谢天看来，两个都是明事理的人。最后他又单独找到了老徐来了解情况。老徐说，两家在商量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时，老徐的公司就争取到了安检通道更长的使用时间。这个时间段本来就该运送自己手下的这批货，是老池来得太早，挤占了时间。
3: 这不开完会了吗？分完时间了，他觉得我时间多，咱俩不一口吗？
6: 3号口，我都知道。
3: 然后开会前问有事儿，他还没事儿。等分完时间了，昨天过货呢，他就开始就不让，不行，必须得平分。我说你要要时间，你要想平分，我开会当时你就得说，对吧？你找他们
6: 可以谈嘛，对吧？
3: 你可以谈，你不能跟我老是较这劲。我说你较不着。
4: 听完双方的诉说，谢天知道两人真正的矛盾症结在于两家货运公司对于安检通道的分配时间不够清晰。工作上的事儿可以靠协商来解决，但是两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有些过激，这个疙瘩解不开，后面可能就会升级成个人恩怨，引发冲突。
5: 也怕他俩以后万一在这个事情上再来第二回、第三回，可能到第四回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架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跟他们俩认识也很长时间，所以都是比较那种有话就直说，但是如果自己做错事情也会勇于承认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他俩是挺有趣。
4: 等两人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谢天顺势招呼两人坐到一起当面沟通。
6: 反正这个别的我不敢说啊，货运区有什么不懂的我还是真的向你们两个请教的，我跟你们是学了不少东西的。我很珍惜现在货场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有时候好好说，其实你们那个老徐也好，那个老池哥也好，都是明事理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人。

0: 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其实之前也算是半个这个叫师徒关系吧，还是怎么着？反正也是引路人这种啊，我觉得挺好。然后千万千万，有什么事好好说，真的，这个年代咱们不兴许打架、战斗什么，千万不要搞这些啊，对你们也不好。
1: 谢天苦口婆心的劝，两人心中的怨气慢慢消散，最终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0: 最后那啥，我提议一下啊，你们要为握张手，我给你们拍个照片。
2: 没问题，
0: 这拍照片我自己留着，哪天你们万一再有时候，我拿这个照片给你们看，
2: 没问题，
0: 好不好？
3: 没事，
0: 我一定要在我手机留你们这个照片。
2: 好嘞，
3: 不是说讲话了，骂都不能骂的呀。
0: 开心点，你不情愿，你握两只手，来，看你们笑一笑。在你们哪天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拿着照片给你们看。
2: 好嘞，
0: 你们
2: 说话就一样。
4: 我在之后也其实把他们双方的领导也叫到了一起。为了他们以后这个更顺利的交互，让他们自己也洽谈了一个更加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也算是把这个事情吧，从头到尾就是闭环的给他调解了。
5: 矛盾纠纷能在和风驿站就地化解，主要源于大家对民警的信任。在这里，没有人称呼谢天为谢警官，而是亲切地喊他小谢。有事儿来和风驿站找小谢，成了大家的默契。
1: 在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车流不息，货油如山。2025年9月14号这天，司机田师傅一如既往地运输货物，不料在行驶过程中，一件包裹从货车后门溜了出来。
4: 这票货大概的价值是在20000块钱以上。那这个司机丢货，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利益损害非常大，因为客户没有收到货，尤其是像这种贵重的货的话，一定会问责于他。
1: 对于司机们来说，以往货物丢失只能报警求助，货场区域大，运输环节多，司机往往说不清东西丢在了哪个环节，民警帮忙寻找遗失物品如同大海捞针。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田师傅将自己货物丢失的情况第一时间发在了和风驿站订餐群里。
4: 然后我们的网络团队成员也关注了，所以那天的这个巡逻啊、巡视啊什么的也都一直在关注着。应该是在他发布信息的2个小时后，被我们网格团队的一个保安同志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给找到了。
1: 拿到失而复得的货物，田师傅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拾得货物的巡逻保安婉拒了他的酬谢。几天后，田师傅送来了一面锦旗，他想感谢这位保安，也想感谢群里帮忙留意的司机和民警。最后他把受赠方写上了和风驿站，在他看来是和风驿站里的这群人帮助了他，
4: 也做了一面锦旗啊，送给了和风驿站，很感谢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嘛。
1: 在和风驿站订餐群里，来往的司机不仅可以订购餐食，还可以互通消息，互相照应，有人丢了东西在群里喊一嗓子，全货场的人帮着留意，片区民警、城管队员、消防队员等等都在群里，谁在路上遇到个事儿，群里说一声，大伙儿一起支招。谢天也会在群里发布安全提醒、反诈禁毒的宣传通知，这里的气氛从最初的订饭变成了办事儿，又慢慢变成了交心。而之所以有这个群，是源于谢天在货场区走访时所觉察到的一些细节。
4: 因为货车司机在这个区域内活跃，然后他们没有饭吃，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吸引了各路的这种小商贩过来。做完饭之后，大家一空了饭的时候，地上全是垃圾。
1: 在货运区里，每天流动人员上万人，大货车司机、快递员占了80%以上，他们所面临的生活上的不便，谢天也都看在眼里。
4: 大家就是主要是在货车上，就是摇扇子摇着摇着，哎，给自己摇睡了，就这么睡一宿，对付着睡一宿。吃饭的问题就是好多司机都说得很直接啊，就说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这些饭菜的来源都不卫生都不干净，他吃过那种长毛的肉啊，我说都这样子程度的话为什么还要吃，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因为一天可能就吃这么一顿饭，所以说生活的这个环境跟休息的环境很艰苦的。
1: 谢天和同事们一家一家跑企业，面对面跟司机聊，把大家的难处一条一条记下来，公安机关研究后明确了一个思路，货运区治理不能只靠管，得先把服务做起来。
6: 我觉得民警你能蹲得下身子去听，你才能真正的让老百姓站起来说。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了，看到了他们的困难了，你不去解决，我觉得人民公安这4个字可能就是个空话。所以我觉得如果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它能到我的驿站来，那我们就真正的能把他们能聚集一起，能服务他们的同时，提高我们整个辖区的管理力度。
1: 在首都机场公安局的牵头带领下，2025年6月26号，首个和风驿站在货运区正式投用。驿站联系了货场企业食堂，提供14元两荤两素主食免费的订餐服务，价格比周边小摊贩还低1块钱，食材安全卫生有保障，货场里的流动摊贩渐渐消失了。
2: 我们慢慢的通过幽闭驱逐了劣币，然后里面的比如说像电视机应该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出的，空调是另外一家货运代理公司出的，微波炉是我们自己所里提供的，进门口那个打印机是我警务室搬过来的，然后每一个椅子可能说今天这家公司拿几把，明天那家公司给几把啊，是这样凑出来的。
1: 在和风驿站里最受欢迎的物品要数角落里的那台打印机。
2: 你在货场你不打印你是提不了货的，海关要单子，提货的库房要单子，客户也要单子，然后他们之前在这个保税区里头没地方打印不说，甚至在外面方圆大概15公里、20公里你都没有地方打印，然后他们的卡车因为进出都是要报备的，就是不可能随意的进出，所以说有时候他们是得走得过去，就很耽误他们的这个提货的时间。
1: 这台打印机为司机们解决了燃眉之急，驿站免费提供使用，现在每天能打印200-300份，成了驿站里最忙碌的成员。在谢天的抽屉里还留存着一张特殊的 A4 纸，上面记录着一条条捐赠信息。
2: 当时第一次有司机他抱着一箱 A4 纸过来放在那个我们驿站门口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抱纸过来，他说他想捐，因为他觉得他经常用这个驿站的打印机啊，他也享受到了很多便利，而且他们家打的确实有很多，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拿一点纸过来，所以我们临时拿了一个 A4 纸出来，把他的这个姓名捐的什么记下来，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之后，我越来越多人就开始各种方式吧，有捐墨的啊，有时候可能捐点水啊，有些捐点纸，这样子开始捐赠的越来越多了。
1: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信赖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大家爱护和风驿站，也认可扎根辖区的小谢警官。如今往来货场的从业者们把和风驿站当成了自己的路上之家，齐心守护着这片港湾。
0: 我们货车司机还自发地组建了我们的义警队伍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在我们发现任何隐患的时候，任何困难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可疑人可疑物的时候，他们都能第一时间跟我们的社区民警紧急的报备。
1: 和风驿站建成以来，矛盾化解率100%，实现了零案发。昔日矛盾多发的航空货运枢纽，如今靠着这间小屋稳住基层治理，温暖了万千从业者。目前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里第二个和风驿站已正式落成，首都机场公安也将因地制宜持续升级建设服务民生提升治理效能的和风驿站。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驿站做得更细更实，让每一个路过的摆渡者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尊重和温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

0: 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各项举措已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总体运行平稳。二是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年初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持续推进民事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 融资中间费用，三是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及支融支小再贷款额度，单设10000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四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6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和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融合。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2项工具，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促进债券市场平稳运行。
1: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澜表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信贷结构也在持续优化，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取得明显效果。
3: 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2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目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我们想用3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5: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6: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 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新发现。
7: 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啊，回来了啊。
8: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8: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7: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
5: 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以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
9: 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10: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11: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12: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9: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0000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12: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13: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12: 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9: 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15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4: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 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

0: 上这些净流水会源源不断的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的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合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合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1: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来看记者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原来的老河道呢，它现在这个沟机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5: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3: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5: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雨后安全提示，本轮持续性强降雨趋于平稳，但土壤水分高度饱和，河道水位回落缓慢，滑坡坍塌、堤防出现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雨停就可以放松了吗？事实上，最危险的时段不仅是降雨过程中，雨后数小时甚至2-3天，地质灾害仍然存在明显的降水滞后效应，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高。专家表示，这是因为山体就如同一块干海绵，在发生连续强降雨时，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不再紧密，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雨停后，渗入山体内部的地下水仍会持续向下侧向运移，土体长期处于饱和软化状态，在重力作用下极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0: 从15号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这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6号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三天预计南方地区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多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
5: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6: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که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会遭到相应的反击。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我们也将停止履约。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7: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3: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0: 随着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持续升级，同时双方相互的军事打击仍未停止，地区局势面临进一步升级风险。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8: 14号晚，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封锁正式生效前后，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打击仍未停止。作为回应，伊朗也继续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设施展开反击，目标包括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目前，这轮持续多日的相互打击已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双方军事行动的重点并不只是简单一来一回的报复，而是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长期博弈。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伊朗海上交通、能源出口以及军事部署的重要功能。美国试图通过持续打击这些海上节点，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和后勤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则是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防空设施、燃料设施以及人员驻地。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伊朗方面称，近期部分外国船只因没有接受伊方警告，没有按照伊朗提出的安全要求穿越海峡，被迫停止通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4号就表示，在战争状态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不允许这一重要水道被用于危及国家安全的行动。另外，在伊朗看来，美方加剧军事行动、恢复制裁和海上封锁等一系列举措，已让此前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伊朗政治人士开始公开表示，这份文件实际上已经失去执行基础，彻底失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内正在推动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进一步法理化。日前，一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法案已经提交至伊朗议会，这意味着伊朗部分政治力量希望通过立法把对海峡的管理权从军事行动和政策工具上升为国家法律框架。 就在十四号，伊朗议会约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终止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律体系，并支持武装力量采取行动。这释放出的信号是，经历新一轮军事冲突和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支持对抗的强硬派声音或得到加强，而支持谈判的声音则进一步削弱。此前，伊朗政府内部一些人仍希望通过外交渠道维持与美国沟通，但美国再次证明了其不可信任。一些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伊朗并不一定完全关闭外交窗口，但谈判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只是一个航运问题，而成为当前对美博弈中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接下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常态化持续，短期内双方都没有明显退让的迹象。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马里办事处15号发布公报说，马里中部邦贾加拉区14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货物和乘客的卡车发生侧翻，造成6人死亡，84人受伤，其中36人伤势较重。公报称，车上大多数乘客为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难民。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过两天，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1: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 四馆、五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0: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

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这些币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啊，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

0: 它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1: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1: 嗯，
2: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
1: 啊。
2: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九折啊、八折啊，方便很多了。
1: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海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 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至少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他所以说他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1: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卓阳，
1: 台路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1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 精是因为如果你论爱

0: 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1: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今年即将召开的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

0: 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
1: 对
0: 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0: 还有一个后场。
1: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

0: 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1: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1: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 City Walk 的点位和各种线路的安排，应该是在 AI 时代上海呈现给世界的一个新形态的流动的人文景观。所以如果路选对了，来了中国，来了上海，在世界人工大会期间，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2: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3: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4: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 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就

0: 知道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1: 这是必然的吗？
0: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1: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0: coding，
1: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0: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5%。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 什么叫完全触达？
0: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0: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0: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0: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

0: 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下半年我们应如何做才能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嘉的解读。
5: 当然下一步呢推

0: 动我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那么一个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啊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4: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三地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5: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中国 AI 何以跑出加速度，何以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成长密码？智启新城，关照未来。我们依托国产大模型打造了专属报道智能体，与记者一起深入展馆，解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今天我们先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地背后的生态逻辑。
6: 这次采访我带了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有 AI 眼镜，还有智能耳机，以及装在我们总台专属智能体的手机。今天我就全副武装，看看这些智能设备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帮我扫码共享单车。
7: 扫码成功。
6: 您好，打扰啦，想让您试一下。

0: 我现在戴这个翻译耳机。你来自哪里呀？
1: From Belgium.
0: 我现在说中文，您能听到翻译吗？
2: Да, я слышу, как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Оно отлично переводит.
3: Very, very good.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en.
4: Здесь вы он скор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еперь придут мурман конче,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из абсолютно work fantastic.
0: 你还知道哪一些中国的智能设备吗？
1: Vacuum cleaner, Osmo Pocket. We just bought it yesterday in DJI store here in Xiang.
5: What China's doing? They're developing new things, technology which is improving our society.
0: 语言不通也能畅聊，这个智能耳机还真有两下子。现在也到饭点了。 我问问智能体这附近有什么特色餐厅，他给了我一个线索，说这儿有家 AI 食堂，走，我们去看看。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
6: 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不仅如此，智能体还给我们整理出了一份最新行业数据，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 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0: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7: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在这里，新的技术和产品每天都在涌现。此处有共享单车堆积问题，我已通知清运车。这辆无人车在路边发现了共享单车堆积，立即发出警报。不一会儿，清运车就赶来处理，从发现到解决不到1分钟。
8: 细聊才知道，这是一套新研发的无人设备协同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那么我们这些上游企业呢，都在这周边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呢联合攻关。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0: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9: 这个是个初创企业，首次大手，在1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我的关注。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大缩短了。眼下像这样的
0: AI 小镇，在上海一东一西已建成2个。目前，上海 AI 人才规模近30万人，全国每3人里就有1个来自上海，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 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在上海采访的这几天，每天都有新的产品在产生，有新的场景在被打开。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眼下还有很多很多，从京津冀到粤港澳。 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为什么 AI
10: 在中国的落地速度能这么快？或许这就是答案。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逐渐停止。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5号20时至16号20时，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

0: 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未来三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西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1: 水利部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截至15号下午2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10省区市仍有68条河流超警。
0: 7月15号至7月17号，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15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今年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灾害风险高，要求狠抓水库安全度汛，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
2: 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在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对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落实一点一策转移避险措施，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帮扶。要进一步狠抓水库安全度汛，紧盯水库大坝坝体、泄洪设施、起闭设备等重点部位，明确险情抢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演练，全面做好超标准洪水应对各项准备，强化跨区域联动、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
1: 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15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 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

0: 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河、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河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1: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来看记者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原来的老河道呢，它现在这个沟机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5: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3: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6: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 受极端天气影响，沈阳市一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早夜市关停，机关单位居家办公，市民被倡导非必要不外出。但这期间却有一群人始终在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可爱的逆行者。
3: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这个小区共有52栋楼房，近3000户居民，积水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
7: 最深的地方能达到胸部以上，居民1楼普遍进水，家中的水位也能达到将近腰部。当时我们民警啊，都靠自身游泳过去。
3: 为了尽快转运1楼的居民以及部分有急事需要外出的人员，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转运。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8: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车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面接上来。
3: 当时王猛在铲车驾驶室指挥车辆向小区门口前行，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8: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他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状态， 他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拨水的动作了。
3: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8: 因为我跟他有四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我就用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他往高抬，不要抱他。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我和他都同时溺水。我就抓到他的后衣，他站起来然后搂住我的腰，我俩就很顺利地脱险。
3: 不到四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这千钧一发的一幕正好被对面楼上的居民季大娟拍下来了。
9: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她直接就跳进去了。我感觉她特别伟大，特别特别感动，特别舍己为人。
8: 比较紧急，也不容你考虑，因为她每呛一口水对她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当时我脑海里就想，我一定要把她救上来，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解救人民群众。
3: 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他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当天傍晚，小区涉险的一楼居民和部分要紧急外出的人员全部平安转运。目前积水正在缓缓退去，救援人员也将一直坚守现场，守护百姓平安。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再来关注涉殉情的谣言。近日，台州网民黄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用往年旧视频冒充时事灾情在网上发布，制造恐慌情绪。
11: 7月11号下午，浙江台州警方接到一条线索，在社交平台上，一条可疑的现场视频播放量持续增加，短短数小时，播放量超过10万次。该视频显示，台州市的洪家街道一所驾校附近道路积水严重，引发网友对城区内涝和防汛工作的担忧。
12: 道路门口的积水非常的严重，而且配文说暴雨天气出行安全，但是当天是风平浪静，台风还没有来。下面有一些群众在回复说，在刚经过这个地方没有发现积水，我们也是立马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初步判断这是一条不实视频。我们出警赶往这个厂区门口，发现道路上并没有出现这个积水情况。
11: 通过甄别视频中的场景、天气环境、积水特征等细节，民警确定这条视频并非本次台风期间拍摄，而是去年的旧素材。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核查机制，锁定不实信息发布者黄某，并在一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归案。
13: 那去年的，
14: 去年的，
13: 我是闹得话是吧？
11: 经查，黄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刻意剪辑去年防汛视频，篡改事发时间，冒充本次台风实时灾情在网络发布，虚构险情，误导大众，
15: 造成了较大的负面舆论影响，给群众带来了恐慌。也给我们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了影响。我们对其以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6日。
1: 日前，浙江金华网民张某某为博取流量，盗用外地视频谎称是本地台风实况，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11: 7月11号，金华市武义县警方接到线索通报，辖区内一网民发布了一条台风大风实拍视频，画面中狂风暴雨，景象惨烈。但经核实，当时台风尚未登陆武义县，并未出现视频中所呈现的极端天气。
16: 通过信息研判之后，我们锁定了一个叫张某某的人，他是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厂里面工作的。那我们就马上去这个企业里面找到这个嫌疑人，然后通过现场对他手机进行核实啊，发现这个发视频的人确实就是这个张某某，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来调查。
11: 经查，张某某在网络上看到一条台风灾害视频播放量很高，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便移花接木转发至自己账号。
17: 转发出去，我就定位了武义的。接下来午夜的刷到我，给我点关注，
16: 发出来时间还比较短嘛，

0: 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且他自己思想上也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及时的对这个视频进行了下架。对，根据综合他的行为跟他的那个事后做出来的一个实际行动啊，那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情节较轻的认定，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罚款的行政处罚。
1: 警方提醒广大网民，在刷此类视频的时候，遇到不确定信息时，请冷静思考，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不盲目转发。发现谣言线索，可通过网络平台举报功能向有关部门反馈，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2: 再来一起关注一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日前，南宁网民徐某某为博取流量、吸粉引流，盗用网络图片二次编辑加工，恶意绑定广西汛情，发布不实信息，引发不良社会影响。警方快速处置，已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3: 七月六号晚，广西南宁网民徐某某在某视频平台发布题为“广西挺住”的视频，关联广西横州灾情，并给视频配文。兄弟，这里不可以睡觉，误导网民认为当地发生了人员溺亡的情况，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及讨论。发现该视频后，公安机关依据线索找到视频发布者徐某某，并依法传唤其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4: 经过我们调查，我们发现徐某某他为了博取网友的关注，他私自将四张没有经过核实的照片私自下载，并且通过社交软件的一个编辑，把它编辑成一条视频，发到网上去博取关注。
3: 经查，徐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7: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6: 此前一天，

0: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2: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 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که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3: 刚刚的短片中，美国为何点名镐山，并认定其为重要的核设施？美国是否会对伊朗桥梁、发电厂以及镐山发动打击？一起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从美方点名镐山的意图来看，首先还是要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进而确定相关地点真正的目标价值。我们知道镐山地下核设施并不是此前美国和以色列一直紧盯的伊朗最主要的核设施之一，而是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对于这样的一处设施，美国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而根据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计划的追踪，认为呢只有在核查之后才能够给出定论。此前以色列倒是指出，伊朗正是因为面临美伊的打击，核设施严重受损，后续可能选择的不是修复，而是要建设新的设施，而也指出在镐山等相关的地点，伊朗方面有所动作，美国一直在紧盯。但是此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对伊朗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工具箱都见底，那么美国军事升级的风险确实在增加。美国此前接连发生威胁，称会打击伊朗境内的更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涉及到对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从这一系列威胁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的选项较少，特朗普手中没有牌了。那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美以在去年12日战争期间对伊朗发动了多轮打击，而双方称是延迟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的时间，是延迟了6个月。但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多方信息指向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能够进一步的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而此前我们也注意到，关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涉及核问题，而是把这个硬骨头留待后续解决。但是现在呢，美国政府急于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是不是会通过打击美国认定的所谓的新的目标的方式来包装胜利，或者说强调美国针对的伊朗核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摧毁，这是一个美国正在考虑的选项。同时美国也借此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施压。
3: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许可，允许乌克兰在本国境内制造欧洲自主研发的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等武器。
5: Le président Trump l'a déjà annoncé sur la production d'intercepteurs pour les batteries Patriot. Nous avons, je le disais, décidé de le faire pour les missiles Aster qui arment les systèmes SAMT que nous développons avec l'Italie.Et plusieurs autres ont décidé des licensing dans ce sens.
1: 马克龙宣布相关合作协议，授权乌克兰特许生产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防空拦截弹、法国研制的 A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 EG 远程巡航导弹。此外，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预计2028年至2029年间交付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6: 法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首先呢是要提升欧洲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技术水平，要向乌克兰提供现役的先进武器和主战装备，其次呢是要让乌克兰摆脱爱国者依赖症。法国向乌 乌克兰提供的萨波T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使

0: 用啊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反导拦截弹，可以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法国向乌克兰提供十几架的阵风战斗机，不仅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还可以发射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后续不排除乌克兰空军会利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提供的战斗机进行啊这种空中的突袭，针对俄军的一线部队，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打击。甚至不排除未来乌克兰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也会出现空战的情况。所以呢，随着欧洲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在冲突的战场上，俄乌双方的军事较量将会进一步的激化。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半年报出炉，稳的态势如何？
1: 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经济运行呢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就业形势呢基本稳定，物价的情况呢平稳的回升，
0: 活力与韧性持续显现。
2: 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进一步推进。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7月14日，焦点访谈播出了《种在纸上的水稻》，报道了湖南江华县存在的耕地非良化、水稻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对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的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15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5: 近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
5: 稳的同时，中

0: 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1: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3: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在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3: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2: 常用的

0: 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0: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 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3: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

0: 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记者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6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

0: 冬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友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雍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1: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有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0: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2: 现在我们从网上买东西，不仅包邮，速度还挺快的。我前天晚上下单的货，今天居然收到了。现在快递送到我们村里，越来越方便了。
0: 从西部边疆到南方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3: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5: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6: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 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7: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驾证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4: 中国人工智能的综合实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梯队，走出了一条以应用和产业化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浦东张江科学城，有一家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500多款前沿 AI 产品，消费者可以在这里零距离体验并选购。和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一起去看看。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是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老王决定先问问 AI 智能体。这是我们用总台央视新媒体大模型搭建的财经老王智能体，来看看他怎么说。
9: 最值得去的地方是 Mac AI Hub， 这是上海最新最大的线下 AI 应用商店。
8: 有多新有多大，走，咱们探店去。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 能在这里买

0: 什么呢？
1: 你好，这个音箱多少钱？
2: 3499。
0: 这个多少钱？
3: 715，
2: 579一只。
0: 这是老王在店里找到的最便宜的一款产品，具有 AI 功能的音箱，它可以放音乐，也可以玩游戏。更吸引老王的是，你可以通过配套的手机软件生成自己想要的图片，并和全球的玩家交换共享。咱们买一个试试。店员告诉老王，这里80%的商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回来了啊？
4: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4: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的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0: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今天的购物结束了，扫货的成果怎么样呢？让财经老王智能体分析一下。
5: 超会买类似产品，如果在海外买，总价折合人民币是22520元。
0: 看来还是挺成功的。不过老王更想跟大家算算，我们能这么快享受到这么多 AI 产品是如何实现的。这背后是咱们国家大力投入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我们能用上更有竞争力的电力、算力。全球前10名的开源模型中，8款来自中国，让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获取一流的算法能力。世界上每造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是中国研制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我们 AI 硬件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这些让 AI 产品在中国如此触手可及。与此同时，更多未来可期的新产品正在实验室里加速生长。你好，金林。
6: 你好呀。
0: 把桌子收一下。
6: 我来了。
0: 这是一家机器人的幼儿园，工作人员介绍，在这儿上学的机器人智力相当于人类2-3岁的小孩，他要学会自己琢磨判断什么东西该收，收到哪，什么东西可以扔，这比单纯让他跳舞翻跟头这些动作要复杂得多。老王算了笔账，为了让机器人的大脑加速进化，这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多轮数亿元的融资，并持续投入研发，相信机器人走进家庭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其实 AI 改变的远不只是未来生活，这是一个 AI 驱动的蛋白质实验室。通过 AI 蛋白质设计智能体，科研人员像聊天一样下指令，它就可以在几百亿条蛋白质序列里检索、设计并改造。机器人24小时做实验验证，现在已经研发出了能吃掉塑料的新型酶。老王算了笔账，这样一来，研发周期从3年到5年压到了2到6个月，单个样品研发成功率从不到5%提高到了30%，省下的不只是钱，是时间，让从0到1的突破提速。 AI 正在从更深层次改变科研的模式，相信会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快涌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

0: 军队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3: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ک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1: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0: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4: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称，美国政府将开展一项外交行动，尽一切可能

0: 拆毁国际刑事法院，以消除国际刑事法院所谓对美国主权的全面威胁。媒体猜测，美方此举或为提前采取措施，为美国战争罪开脱。
1: 在文章中，卢比奥将国际刑事法院描绘成一个逐渐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法庭，扬言美国政府将团结盟友，采用一切手段将国际刑事法院一砖一瓦地拆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美方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吊销国际刑事法院人员的签证，并对其实施旅行禁令，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制裁力度，以及加强外交交涉，敦促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位于荷兰海牙，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美国政府同国际刑事法院结下的梁子可追溯到2020年。当年，国际刑事法院在阿富汗对美军发起了一项战争罪调查，指控美国司法部门未将调查或起诉覆盖至对相关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此举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并因此签署行政令，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英国《卫报》13号援引人权专家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并未主张对美国境内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卢比奥打着国家主权的旗号，掩盖其为美国战争罪寻求免责的企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表示支持，并强调不会放弃交通拦截这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方法。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4号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一再有外籍移民死亡，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停行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监督报告，美国耗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建造的弹药厂，在建成后的2年里未能生产出合格的155毫米炮弹部件，导致美军的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
2: 报告指出，过去4年间，美军155毫米炮弹库存减少了360万发，但报告未说明目前库存中还剩多少发。考虑到援助乌克兰消耗的弹药和预期海外军售需求，美军在2024年曾设定目标，在2025年10月前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为了保证实现这一增产计划，美军在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投资建设工厂，生产特定零部件。该工厂由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运营，于2024年5月正式投产。但是截至2026年3月，美国每月仅能生产约 3.6 万发155毫米炮弹，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报告指出，美军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部分原因是位于梅斯基特的工厂未能完成生产目标。根据合同规定，该工厂每月应生产30000件金属弹丸部件，但截至2026年3月，该工厂未生产出一件合格的产品。报告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军官员允许该工厂采购并使用未经测试的设备。2025年8月，美国陆军要求该工厂停工，以便政府评估其是否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参与美国陆军弹药项目的官员表示，由于目前仅有3家工厂可以生产所需的弹丸金属部件，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的产量有望达到 7.6

0: 1万发，仅能实现月度产能目标的71%。
1: 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至15岁青少年超重。英国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敦促采取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自1992年以来，英国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多项举措均告失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从15号起，今年3伏天就开始了，至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这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6号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未来3天预计南方地区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多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
1: 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4: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10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5: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4: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1: 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更久，会更猛呢？
4: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5: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4: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

0: 12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过两天， 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 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1: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 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4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领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0: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 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 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他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 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啊，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2: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嗯。
3: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嗯。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啊。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 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0: 比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摊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至少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
1: 哎，
0: 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1: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它炒出来的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2: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3: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卓阳，
0: 台路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
3: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

0: 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今年即将召开的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1: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

0: 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
1: 对
0: 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概念。
0: 还有一个后场？
1: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伤害。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1: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呢，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 City Walk 的点位和各种线路的安排，应该是在 AI 时代上海呈现给世界的一个新形态的流动的人文景观。所以如果路选对了，来了中国，来了上海，在世界人工大会期间，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0: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2: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3: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2: 这是必然的吗？
3: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2: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3: coding
2: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3: 对，很多的评测

0: 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的保持在3%。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 什么叫完全触达？
0: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一年半，人工智能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0: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的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0: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
1: 嗯，
0: 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0: 开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

0: 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5: 我们想用3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6: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

0: 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1: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2: 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1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5号20时至16号20时，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未来3天，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西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2: 水利部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截至15号下午2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10省区市仍有68条河流超警。
3: 7月15号至7月17号，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北京时间15号19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打击。声明说，在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打击。伊朗方面则在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的声明，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 此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

0: 舰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高山地下核设施。
2: We're watching it closely. We see no activity there. They'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nuclear situ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about it, we blow it up. So they don't like talking about it. But we'll probably give pickaxe a shot relatively so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表示，美国一直在用粗鲁的语言老调重弹，但并未实现目标。伊朗将捍卫每一寸土地。
3: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تیکه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助手，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1: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0: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会遭到相应的反击。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我们也将停止履约。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半年报出炉，稳的态势如何？
1: 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经济运行呢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就业形势呢基本稳定，物价的情况呢平稳的回升，
0: 活力与韧性持续显现，
2: 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智能化的转型，各行各业在成。

0: 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在进一步推进。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7月14日，焦点访谈播出了《种在纸上的水稻》，报道了湖南江华县存在的耕地非良化、水稻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对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的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4: 近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0: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 4.7% 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4: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5: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4: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

0: 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2: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2: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4: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

0: 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2: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3: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

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对外公布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重要历史资料，这些史料既有他们舍生忘死获取的重要情报，也有就义后留下的遗书绝笔。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慷慨渡海，潜伏宝岛，在敌人的严密侦缉下英勇斗争。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先烈，走进那些不能被遗忘的故事。
2: 这是肖明华烈士被捕后留下的狱中日记，这30条600多字的狱中日记清晰记录了生命的最后278天里他的情绪变化，以及他担心亲人受牵连而内心极痛苦、思之痛心的万般挂念。1922年，肖明华出生在浙江嘉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辗转到重庆，在那里读书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6年，24岁的肖明华来到北平师范学院读书，受当时在教育系任教的中共隐蔽战线工作人员朱芳春教授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
3: 朱老师给他介绍推荐了一些革命的书籍，他也看了，所以他自己还是在这些影响下，还是主动的走到了这一步吧。
2: 1948年，大学毕业的肖明华前往台湾任教。不久，朱芳春也化名于飞来到台湾，他与肖明华两人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共同开展秘密工作。两人先是组建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有意识地向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工作关系，收集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随后，台新盟改建为台湾情报工作组，全力开展情报策反工作。1949年到1950年期间，连续6次通过香港传递出大量重要情报。1950年初，台工组逐步遭到破坏。2月6号，肖明华被捕，在他的掩护下，于飞得以逃脱。在狱中，肖明华被频繁的审讯，双臂骨折，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泄露任何机密。1950年11月8号，肖明华被杀害于台北马场丁刑场，终年28岁。1982年9月，肖明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骨被迎回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背面没有生平事迹，只有他的战友于飞手书的3个字“归来兮”。
1: 台工组的很多重要骨干成员都是经肖明华亲自介绍发展而加入组织的，其中的苏义林在肖明华被捕后，冒着巨大的风险获取了多份重要情报，并转运回大陆。台湾兵要地质图就是其中一份。
2: 今年清明节期间，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英烈苏义林同志骨灰安葬仪式在天津举行。苏义林1914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9年，苏义林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潜伏，并加入由于飞、肖明华领导的台工组。那时，苏义林在所谓国民党国防部作战计划厅任中校作战参谋，监管机要资料。这样的职务对于获取机密情报十分有利。
4: 在我身边是一幅等比例复原的台湾兵要地质图，它的尺寸足足有2米高。台湾兵要地质图就是当时苏义林在台湾

湾潜伏期间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图中标记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港口、资源分布等关键信息，极具军事价值。在当时呢，这份地图是藏在所谓

0: 攻击。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仍然冒险行动，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苏义林内心是非常清楚的。
1: 他对战友说，如果这次行动失败，暴露的不过是我一个人，成功了就能减少千万人的牺牲。
0: 可地图翻拍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把翻拍的地图带回大陆，这个难题又摆在了苏义林的面前。考虑再三，苏义林以母亲年事已高，思乡心切为名，让于飞冒充自己的表兄，代替自己送母亲回大陆，并将重要情报藏于母亲衣箱的夹层中。
1: 他把情报拿回来的，特别勇敢的老太太。于飞说，这个老太太特别勇敢了。
0: 回到大陆后，于飞将翻拍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以及苏义林获得的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岛防卫方案等一批绝密军事情报亲手交给了党组织。其中的海南岛防卫方案在解放海南岛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于飞离台后，苏义林接任台工组负责人，领导尚未被捕的战友坚持斗争。1950年5月24号，苏义林被捕。1951年6月29号清晨，苏义林等台工组成员18人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终年37岁。
2: 近年来，一大批在台牺牲、隐蔽战线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遗骨回到家乡安葬。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国家安全机关干警的默默追寻。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国安干警老董。
0: 翻开在台牺牲烈士档案，每一个字都如千钧。国家安全机关干警老董在追烈的道路上已经苦寻了15年，核对烈士身份，还原牺牲经过，寻访烈士亲属，追烈工作既要投入海量的时间与心力，更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极致的认真。
3: 这批在台牺牲的烈士太伟大了，看看他们的学历，看看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义无反顾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我们派去的这个情报人员做事，为了什么？台湾回归。即使他们到了生命的最后那一刻，看看这些在刑场上的照片，他们露出那种笑容，那种从容和镇定，看了之后，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震撼。那就是为了统一，为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坚定不移。
0: 老董只有一个信念，把这些在台牺牲的烈士全部找回来。可隐蔽战线的追烈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出于工作需要，很多烈士都是秘密加入党组织，没有留下档案。还有的烈士牺牲时还很年轻，并没有子女。
3: 一个不能少，一点线索不能放弃，有的不止一遍，甚至是几遍，没有下落。
0: 郭秉恒烈士出生在福建，1949年12月奉命赴台，他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临行前，他曾手书条幅赠予胞弟：“服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然而这一去就是永别。为了寻访郭秉恒烈士的遗迹，三代国安干警接力追寻，代代坚守。
3: 前两批人都找没有下落，等到我们这儿开始呢，我是把福建的都放到一块儿去工作，到那儿去呢也没有找到。
0: 直到2011年，在台牺牲的珠峰烈士骨灰回到家乡，在浙江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安葬。郭秉恒烈士的家人看到新闻报道后，联系上有关部门，
3: 这样才接上头。追烈和迁葬是同步进行，因为这个老爷子90多岁了，我们很希望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尽快的了了这个心结。
0: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在台牺牲人员的烈士追授、遗属抚恤、包养优待等工作。回家的路途无论多么遥远，都一定会到达。
3: 我们过去是

0: 追寻英烈，为他们证明，为他们安葬，回家。现在我们有条件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碑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碑，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丰碑，一代一代传承。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就永远活着。
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是全国航空货运的重要枢纽，这里汇聚了数百家货运代理公司，每天呢，这里进出货车4500余辆次，流动人员上万人。在这里，首都机场公安局牵头建起了一间叫做和风驿站的小屋，大家有事儿都愿意到这儿来解决。前不久，两家货运代理公司因主管发生了一些冲突，来到了这个驿站。
2: 就我们俩，我说我这个时间该我过，他说这个时间该他过，老徐说那当谁也别过，就这点事儿，就弄了有10分钟。
3: 在货运区，各家货运代理公司会协商分配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按照约定，到了时间节点就该换班。老实说，当天到了交接的时间点，司机拉着货物抵达了安检口，可是老徐这边的货物还没有运完，多站了10几分钟，两人争执不下，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4: 公司也会要求他们每天你起码完成多少多少吨的货。那作为每个货运代理公司的现场主管，他底下是有一帮人的，比如说有现场搬运的，有现场去跟安检做业务流程配合的。就是如果说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被挤压了，或者说他达不成的话，会影响到后面一系列链条上的环节。
3: 在老池看来，大家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送检些货物，但是老徐在约定的时间点没有腾出安检通道，耽误了自家货物的送检。他一生气，就索性把货直接堆在了安检通道口，结果老徐直接拉下了安检通道的卷帘门，两家谁也不让着谁。
4: 其实那个通道还有别的家也会用，所以说不光是影响到他自己，包括后面的货代公司也是会被影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堵货，它是一个影响到整个货场秩序的行为。
3: 谢天是货运和公共区派出所的民警，在这片辖区干了近8年，之前他也和老池老徐打过交道。这件事之后，双方不欢而散，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在谢天看来，两个都是明事理的人。最后他又单独找到了老徐来了解情况。老徐说，两家在商量安检通道的使用时间时，老徐的公司就争取到了安检通道更长的使用时间。这个时间段本来就该运送自己手下的这批货，是老池来得太早，挤占了时间。
2: 他不开完会了吗？分完时间了，他就觉得我时间多，我俩不一口吗？
5: 3号口，我都知道。
2: 然后开会前问有事儿，他还没事儿。等分完时间了，昨天过货呢，他就开始就不让，不行，必须得平分。我说你要要时间，你要有评分，我开会当时你就得说，对吧？你得找他们，
5: 可以谈嘛，对吧？
2: 你可以谈，你不能跟我老是较这劲。我说你较不着。
3: 听完双方的诉说，谢天知道两人真正的矛盾症结在于两家货运公司对于安检通道的分配时间不够清晰。工作上的事儿可以靠协商来解决，但是两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有些过激，这个疙瘩解不开，后面可能就会升级成个人恩怨，引发冲突。
4: 也怕他俩以后万一在这个事情上再来第二回第三回，可能到第4回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架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跟他们俩认识也很长时间，所以都是比较那种有话就直说，但是如果自己做错事情也会勇于承认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他俩是挺有趣的。
3: 等两人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谢天顺势招呼两人坐到一起当面沟通。
5: 反正这个别的我不敢说啊，货运区有什么不懂的我还是真的向你们两个请教的，我跟你们是学了不少东西的。我很珍惜现在货场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大家有时候好好说，就你们那个老徐也好，那个老池哥也好，都是明事理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人。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其实之前也算是办的这个叫师徒关系吧，还是怎么着，反正也是引路人这种啊，我觉得挺好。然后千万千万有什么事好好说，真的，这个年代咱们不兴许打架战斗，你千万不要搞这些啊，对你们也不好。
3: 谢天苦口婆心的劝，两人心中的怨气慢慢消散，最终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5: 最后那啥，我提议一下啊，你们为握张手，我给你们拍个照片。
2: 没问题，
5: 这拍照片我自己留着，哪天你们万一再有这种，我拿这个照片给你们看，
2: 没问题，
5: 好不好？
2: 没事，
5: 我一定要在我手机留你们这个照片。

0: 骂都不能骂的呀，
1: 开心一点，你看你不情愿，你握在你手上，来，看你们笑一笑。在你们哪天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拿着照片给你们
0: 看。好了，你们说完了要。
2: 我在之后也其实把他们双方的领导也叫到了一起啊，为了他们以后这个更顺利的交货，让他们自己也洽谈了一个更加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也算是把这个事情吧，从头到尾就是闭环的给他调解了。
3: 矛盾纠纷能在和风驿站就地化解，主要源于大家对民警的信任。在这里，没有人称呼谢天为谢警官，而是亲切地喊他小谢。有事儿来和风驿站找小谢，成了大家的默契。
4: 在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车流不息，货油如山。2025年9月14号这天，司机田师傅一如既往地运输货物，不料在行驶过程中，一件包裹从货车后门溜了出来。
2: 这票货大概的价值是在20000块钱以上。那这个司机丢货，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利益损害非常大，因为客户没有收到货，尤其是像这种贵重的货的话，一定会问责于他。
4: 对于司机们来说，以往货物丢失只能报警求助，货场区域大，运输环节多，司机往往说不清东西丢在了哪个环节，民警帮忙寻找遗失物品如同大海捞针。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田师傅将自己货物丢失的情况第一时间发在了和风驿站订餐群里。
2: 然后我们的网络团队成员也关注了，所以那天的这个巡逻啊、巡视啊什么的也都一直在关注着。应该是在他发布信息的2个小时后，被我们网格团队的一个保安同志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给找到了。
4: 拿到失而复得的货物，田师傅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拾得货物的巡逻保安婉拒了他的酬谢。几天后，田师傅送来了一面锦旗，他想感谢这位保安，也想感谢群里帮忙留意的司机和民警。最后他把受赠方写上了和风驿站，在他看来是和风驿站里的这群人帮助了他，
2: 也做了一面锦旗啊，送给了和风驿站，很感谢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4: 在和风驿站订餐群里，来往的司机不仅可以订购餐食，还可以互通消息，互相照应，有人丢了东西在群里喊一嗓子，全货场的人帮着留意，片区民警、城管队员、消防队员等等都在群里，谁在路上遇到个事儿，群里说一声，大伙儿一起支招。谢天也会在群里发布安全提醒、反诈禁毒的宣传通知，这里的气氛从最初的订饭变成了办事儿，又慢慢变成了交心。而之所以有这个群，是源于谢天在货场区走访时所觉察到的一些细节。
2: 因为货车司机在这个区域内活跃，然后他们没有饭吃，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吸引了各路的这种小商贩过来。做完饭之后，大家一哄而散的时候，地上全是垃圾。
4: 在货运区里，每天流动人员上万人，大货车司机、快递员占了80%以上，他们所面临的生活上的不便，谢天也都看在眼里。
2: 大家就是主要是在货车上，就是摇扇子摇着摇着，哎，给自己摇睡了，就这么睡一宿，对付着睡一宿。吃饭的问题就是好多司机都说得很直接啊，就说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这些饭菜的来源都不卫生都不干净，他吃过那种长毛的肉啊，我说都这样子程度的话为什么还要吃，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因为一天可能就吃这么一顿饭，所以说生活的这个环境跟休息的环境很艰苦的。
4: 谢天和同事们一家一家跑企业，面对面跟司机聊，把大家的难处一条一条记下来。公安机关研究后明确了一个思路，货运区治理不能只靠管，得先把服务做起来。
5: 我觉得民警你能蹲得下身子去听，你才能真正的让老百姓站起来说。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了，看到了他们的困难了，你不去解决，我觉得人民公安这4个字可能就是个空话。所以我觉得如果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能到我的驿站来，那我们就真正的能把他们能聚集一起，能服务他们的同时，提高我们整个辖区的管理力度。
4: 在首都机场公安局的牵头带领下，2025年6月26号，首个和风驿站在货运区正式投用。驿站联系了货场企业食堂，提供14元两荤两素主食免费的订餐服务，价格比周边小摊贩还低1块钱，食材安全卫生有保障，货场里的流动摊贩渐渐消失了。
2: 我们慢慢的通过幽闭驱逐了劣币，然后里面的比如说像电视机应该是一个货运代理。

0: 公司出的，空调是另外一家烘焙代理公司出的，微波炉是我们自己所里提供的。进门口那个打印机是我警务室搬过来的，然后每一个椅子可能说今天这家公司拿几把，明天那家公司给几把啊，是这样凑出来的。
1: 在和风驿站里最受欢迎的物品，要数角落里的那台打印机。
0: 你在货场你不打印，你是提不了货的，海关要单子，提货的库房要单子，客户也要单子。然后他们之前在这个保税区里头没地方打印不说，甚至在外面，方圆大概15公里、20公里里都没有地方打印。然后他们的卡车因为进出都是要报备的，就是不可能随意的进出，所以说有时候他们是得走得过去，就很耽误他们的这个提货的时间。
1: 这台打印机为司机们解决了燃眉之急，驿站免费提供使用，现在每天能打印200-300份，成了驿站里最忙碌的成员。在谢天的抽屉里还留存着一张特殊的 A4 纸，上面记录着一条条捐赠信息。
0: 当时第一次有司机，他抱着一箱 A4 纸过来，放在那个我们驿站门口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抱纸过来？”他说他想捐，因为他觉得他经常用这个驿站的打印机啊，他也享受到了很多便利，而且他们家打的确实也很多，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拿一点纸过来。所以我们临时拿了一个 A4 纸出来，把他的这个姓名、捐的什么记下来。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之后，我越来越多人就开始各种方式吧，有捐墨的。啊，有时候可能捐点水啊，有些捐点纸，这样子开始捐赠的越来越多了。
1: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信赖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大家爱护和风驿站，也认可扎根辖区的小谢警官。如今，往来货场的从业者们把和风驿站当成了自己的路上之家，齐心守护着这片港湾。
2: 我们货车司机还自发地组建了我们的义警队伍啊，就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在我们发现任何隐患的时候、任何困难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可疑人、可疑物的时候，他们都能第一时间给我们的社区民警紧急的报备。
1: 和风驿站建成以来，矛盾化解率100%，实现了零案发。昔日矛盾多发的航空货运枢纽，如今靠着这间小屋稳住基层治理，温暖了万千从业者。目前，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区里第二个和风驿站已正式落成，首都机场公安也将因地制宜持续升级建设服务民生、提升治理效能的和风驿站。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驿站做得更细更实，让每一个路过的摆渡者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尊重和温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0: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5: 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真是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
1: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0: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5: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各地区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的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政策成效逐步显现。
0: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2: 数据显示，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4个月上涨，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减少。六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扩大0.5%，连续4个月下降。二手房交易比较活跃，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至5月份加快2.5%。
5: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房地产交易结构和规模总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住建部网签数据显示，当前二手房交易面积已和新房销售面积相当，如果把网签的新房和二手房合起来看，最近3个月交易总量也是在连续正增长。总的来看呢，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0: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

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0: 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邹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等。其中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流动性，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主要提供短中期的流动性。
3: 实践中，我们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邹兰表示，人民银行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
3: 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优化政策要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试错，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1: 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今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达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0: 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危桥1570余座。
0: 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以工代赈项目806个，发放劳务报酬1.2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1.4万人，其中脱贫户超过3000人。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
0: 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忘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

0: 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2: 这3起典型问题分别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统计督查发现，2025年漳州市、南平市一些县市区以指令报数、代田代报、包装虚假项目等手段干预统计工作，有的将指导数装入信封点对点下发，有的制作虚假审批文件为虚假项目入库开绿灯，有的直接代田代报企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漳州市、南平市在国家统计局反馈陇海区建瓯市、顺昌县存在统计造假问题后，仍将其2025年考评结果评定为优秀。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对纠治统计造假作出部署后，漳州市长泰区2026年1至5月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失实率仍达28.28%，有的半停产企业被要求报送工业总产值不能低于上年同期，有的企业在被干预后虚报工业总产值。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自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2018年至2022年，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领导班子脱离实际，违规铺摊子、上项目。2020年2月，报社未经充分论证和集体决策，在既有信息系统基本满足工作需要情况下，投资1463.2万元建设新一代自媒体系统。新系统由于区块链存证模块严重脱离实际，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目前已停用。同年6月，报社未经集体决策拍摄健康综艺节目，涉及资金889.07万元，累计收益仅8600元。2018年至2022年，报社因盲目上项目等一系列违规操作，累计造成经济损失7400余万元。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近年来，中国企业联合会违反社会组织举办论坛相关管理规定，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活动，多次在举办的论坛中违规收费，涉及金额较大。2024年，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第30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保障外，还收取合作费400万元。2024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在主办或承办的10个论坛中，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议费等1348万元。

0: 万元。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
1: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第一现场。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
0: 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按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2: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0: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3: 昨天，中国科协发布《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为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树立风向标。
4: 十个前沿科学问题是：霍奇猜想、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具身自主智能的度量与演化等；十个工程技术难题是：深海环境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十个产业技术问题是：复杂国际环境下，新一代光谱快速智能找矿勘察装备产业化关键技术、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微生物农药全链条产业升级等。据介绍，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今年的遴选从前沿性、引领性、创新性、战略性四个方面严格把关。
5: 本年度入选的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在聚焦基础前沿探索方面，例如类器官芯片的研究，将减少对动物实验的依赖，显著提升药筛选与疾病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例如深海极端环境下智能感知和识别关键技术，将有效提升我国深海探测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将“十五”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细化为重点领域方向，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记者前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
6: 这里是亚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
0: 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

0: 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1: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2: 那么这个大模型是如何运作的？背后又是什么在提供强力支撑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0: 在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大模型实时收集着38台大型水轮发电机组、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10000多台光伏逆变器等发电设备的监测数据。AI 可以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准确率超过96%，定位效率提升到80%。偏远场站逐步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
3: 这个大屏显示的是两河口水电站和克拉光伏电站实时发电运行曲线，这条黄线代表光伏发电，白天出力充足，红线是水电，夜间光伏停发时水电全力补位发电。上方平直的绿线是大模型协同调度后平稳输出的清洁电力，后续雅龙江流域风电也将接入这套系统，大模型可秒级提供多套调度方案，实现水风光发电一体化联合调控，大幅提升发电效率和电网的稳定性。大模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在我身后的这个计算中心就是整套大模型背后的算力底气，它也是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计算中心。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是耗能大户，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给算力设备降温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建在空调机房里，而是建在了海拔2700多米的两河口水电站的隧洞里。那么这就是算力舱，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呢，一进这个算力舱我也感觉到非常寒冷，这里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1度，这就是充分利用了高海拔隧洞寒冷干燥的这种天然大空调来大幅降低算力设备的制冷能耗。相比传统空调机房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8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同时制算中心100%使用水风光绿电，形成绿电供给算力、算力优化绿电调度的双向赋能模式，助力清洁能源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上显示的是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线上平台，而雅龙江这个大模型特别牛的一点就是它能实时分析电力交易市场的行情，快速响应电力用户需求的变化，指导整个雅龙江流域水风光电站的发电生产安排，让每一滴水、每一缕风、每一束光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4: 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这套智能化体系优势非常突出。相比传统人工碎片化管控模式，雅龙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1000瓦时。
5: 不只是雅龙江流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我国发电行业正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2: 电力大模型集中发力。
0: 在火电领域，以国家能源集团晴源发电大模型为代表，贯通安全环保、电力交易、生产调度、设备检修等核心业务，助力火电由传统机核电源向灵活调节和保供电源转型。水电领域，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华电智宇大模型等成果加快应用，突破复杂地形气象水文精准预报、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多能互补协同运行等关键难题，为多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智慧运营提供支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大唐韦洛灵思大模型、华能风电智能预警与检修决策系统等陆续投运，应用于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警、智能巡检和检修决策，推动新能源场站运维由人工巡检、事后检修向智能感知、主动预防转变。目前，发电行业大模型已构建全

0: 品类全流程智能赋能格局，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与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近日，中国与纳米比亚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大力推动纳米比亚制造业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这是第38个非洲建交国与中国签署框架协定，是中国助力非洲国家分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的又一切实行动。
1: 7月14号，在四川省达州市，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桥墩，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至西安的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7月14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四川成都站高架广场主体结构施工正式完工，项目整体转入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施工阶段。新成都站改扩建工程预计2027年与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运，届时新站将整合高铁、市域铁路3条地铁线路以及公交客运，打造立体零换乘综合交通枢纽。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交通工程，建成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昨天，中国籍滚装船长安口轮装载着2667辆各品牌国产汽车从广西钦州港启程驶往中东。本次航线新增约旦亚喀巴港作为目的港，是在今年2月开通的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基础上的重要延伸和升级。据南宁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广西所有口岸出口汽车价值107.6亿元，同比增长80%。
2: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自昨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该项服务涉及的航班包括南方航空及重庆航空实际承运的所有广州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东方航空及上海航空实际承运的广州国内进出港航班，而获赠的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6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省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

0: 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张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 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昨天下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预警显示，7月7号以来，重庆市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17个区县连续7至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15个区县连续2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3: 今天，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可达40到42摄氏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的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
2: 昨天，江苏无锡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较平日明显减少。
3: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无锡市仍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
2: 昨天，新疆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3: 预计未来一周，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而且这些地区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进一步加剧。
2: 从昨天开始呢，到明天，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加新天气格局。
3: 在副热带高压北侧，今明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呢，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
3: 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
2: 那从昨天开始呢，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
3: 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

0: 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原来是800亩地满灌的时候得接近1个月，现在嘛，你看用这滴灌不用人管的话，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1: 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
2: 遵循小水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生水降温，夜间排水增阳。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2: 推广一喷多醋，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呢，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高温蒸发浓缩引发了肥害。
3: 持续高温带动全球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加速出海，依靠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4: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4: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 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6: 充值相应的天数，它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4: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7: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诗画浙江，欢迎您。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3: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3: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3: 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有3架无人机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

0: 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争夺大力神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日进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啊，感觉天气变化很明显，早晨傍晚也都挺热的了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的确是这样。昨天呢，我们国家共有729个国家级的气象站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有4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了40度。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像是四川渠县早晨10点钟的气温就达到了35.5度，中午12点更是突破了40度，直到晚上10点气温才降到高温线以下。那高温在线达到了12个小时，热力惊人。我们看到今后几天受到了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还是会多高温天气。像是新疆吐鲁番今后几天它的高温将会持续在线，下周最高气温将会接近50度，天气干热，属于炙烤型高温。而从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呢，是潮湿闷热，属于闷蒸型高温。未来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这一带的高温会持续升级，而且最小空气相对湿度大多维持在60%上下，体感闷热。不仅白天温度高，夜晚最低气温也大多可以达到27-28度。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重庆、长沙还有武汉，他们明天的最低气温会将达到或者超过30度，可以说暑热昼夜不间断。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主持人，
1: 说完气温，降水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2: 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将会陆续的迎来这样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6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通辽晴，20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17到27度，威海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30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

0: 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

0: 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
1: 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
4: 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4: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5: 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6: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7: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4: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

0: 回升之上。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3: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在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5: 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2: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4: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

0: 物价带来一定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稳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
1: 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2: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0%， 其中一季度上涨 0.9%， 二季度上涨 1.1%， 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2%。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3: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4: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0: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方式，加力支持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6: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目的呢是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截至今年的四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其中科技创新贷款是2188亿元，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目前发放了1.3万亿元，累计为8250个重点领域的设备更新项目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持了20%左右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统计呢，前五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也增长了9.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银行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
2: 据介绍，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57%，比上年

0: 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
1: 分行业看，主要行业新发放贷款利率都在下行，其中制造业企业、基建行业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分别是2.74%、2.95%和3.24%，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22%、0.18%和0.14个百分点。
0: 此外，严先东表示，当前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带动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下行。
1: 六月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昭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3: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

0: 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2: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 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 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
1: 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
0: 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呢，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打击了一架俄军米-28直升机。
1: 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至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2: 佩斯科夫指出， 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 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一员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
0: 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

0: 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3: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 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5: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正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近日多国媒体热评中国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
6: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月14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文章说，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肯尼亚媒体 Streamline 近日发文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值得肯尼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学习。文章评论说，中国始终倡导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践行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鼓励非洲等全球南方在充分获取数字红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风险防控，走出一条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智能升级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能力建设等多个核心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5.5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 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

0: 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1: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州与州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梅河口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多个路段出现内涝。一家企业的厂区及三栋职工宿舍楼被洪水围困，约400名职工受困。
4: 昨天上午，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为被困人员送去饮用水、速食食品等应急物资。同时，消防员以宿舍楼为核心开展搜救转运，将家中被淹、需要转移的群众送到安全地带。截至昨晚8点，已成功转移群众25人。
3: 而在昨天凌晨，挥发河梅河口段两轮洪峰过境市区，水位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
4: 在海龙镇，挥发河地段出现漫溢风险，当地组织力量筑起2公里多长、60厘米高的子堤抵御洪峰。目前挥发河水位明显下降，当地正加快排涝，对受淹农田开展减灾作业。
3: 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
4: 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结束，当地全面转入灾后清淤保洁、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5: 受强降雨影响，辽源市东丰县联合河水漫溢上岸，河水退去后，河道两岸、休闲步道等公共区域遗留大量淤泥、枯枝及杂草。昨天一早，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快速恢复公共区域环境原貌。在河道沿岸、休闲步道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开展防疫消杀工作，防止雨后潮湿环境滋生蚊虫细菌。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4: 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余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15号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250余米。目前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民兵分队全员待命，持续增加河堤巡查频次，完善防护措施，同步做好次生灾害应急救援准备。
3: 本轮强降雨过后，辽宁沈阳部分区域突发停水停电，群众生活受到影响，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行动，在排水清淤的同时，还设置了多个供水点，利用消防车为居民提供应急生活用水，同时对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入户送水服务。
4: 目前，当地供水设施恢复等抢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受影响区域供水供电正在逐步恢复。

这两天，随着积水逐步退去，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垃圾散落，市民出行受到较大影响。从昨天开始呢，贵港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加入清淤队伍，在包联小区及周边主次干道采取于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作作业的模式，全面开展清淤除障

0: 清淤保洁工作将基本完成。
1: 最近呢，广西一带的雨啊一直都下得挺大的，那目前啊降雨还在持续。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降水方面的具体情况再跟大家说一说。
2: 好的，昨天呢，我们国家的降水大致可以分成南北两片区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广西、广东这一带。昨天在云南东部、广西中东部和广东南部等地普遍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在广西中部还出现了大暴雨，像是广西象州局地，昨天12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330毫米。另外，昨天在山东滕州24个小时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17毫米，同期少见。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还会陆续的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广西、广东等地受到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强降雨还会持续。我们提醒这带的朋友们需要格外警惕降雨叠加效应以及次生灾害的滞后性。主持人，
0: 那未来降雨会有变化吗？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会有变化的。从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呈现出减弱东退的趋势，暖湿气流不强，雨带将会逐渐的开始向南转移。虽然降雨范围广，但是总体强度较弱。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南宁几乎天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受到降雨影响，白天高温消退，气温大多维持在30度出头，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仍然会在25度以上。加上降雨湿度增大，体感会比较的闷热。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17号8点，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东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宁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洪涝环境中疾病感染风险升高，洪水过后防病工作不容忽视。
0: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提示，公众要重点从饮食、饮水、环境消杀、防蚊虫等方面做好防护。
3: 首先要防止病从口入，不饮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在家里要检查纱门纱窗是否完整，也可以用蚊帐、蚊香、驱避剂等等防止蚊虫叮咬。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如果直接接触洪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

0: 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
1: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如果雷暴中有人被击倒，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前触碰伤者会触电吗？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解释说，发现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施救者第一时间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
3: 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
4: 科学预防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外，要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还有电线杆、金属栏杆等容易引雷的物体。如果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尽量扔掉。如果在室内，要关上门窗。雷暴天气时不建议大家洗澡，同时远离金属物品，像水管、暖气片。如果电器插在电源上，建议拔掉电源插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展开争夺。
1: 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2: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伊春阵雨，16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2到23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8度；银川阴，16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拉萨小雨，14到27度；达州多云转大雨，27到40度；雅安雷阵雨转暴雨，24到35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曲靖小雨，19到24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2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唐山阴，21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4到32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三门峡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盐城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1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